好的，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啊，我们一起来送上到的一个专题的这个节目行程当中，聆听锡林郭勒。各位好，我是苏雅。我们第一段行程依然送上了卫生健康的这个就是科普话题吧。今天要说到的是关于水果，有一种水果很甜，但是热量很低，而且补水第一啊、大家现在可以猜猜到底是什么。之后呢，我们第二段呢，今天的中华好家风依然是邀请一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哈。基本上呢，我们锡林郭勒盟各大中小学都已经放假了。其实，在假期期间啊，对于孩子们的日常的这样一些安全教育非常重要。所以今天请到的是蓝天救援队的云姨来做一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安全呀、暑期防溺水等一些救护知识的这样一个宣传。最后一段依然是读书的旅程时光书馆，希望各位继续来关注。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了，接下来分享今天的科普话题啊。今天说，刚才也说了，这个水果很甜，热量很低，补水第一，不知道各位猜出来没有是什么呢？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感觉就是最近上市很多的那个绿色的带条纹的西瓜嘛。但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西瓜，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很快就暑伏了哈。很多人呢更加偏爱一种水分充足的水果，那肯定是哈。这个夏天炎炎夏日啊，吃上一口这个是吧，水分充足的那种水果，那感觉真的是炎热夏天呢，咬上一口水灵灵的水果，既甜美又解渴，这件事真的蛮重要的。但是说到水分充足的水果啊，除了西瓜是吧，这样其实还有一种瓜叫蜜瓜，也是完全可以拿得出手，而且呢味道还很香，价格也不太贵吧，反正我们这儿基本上进口啊，我这个进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打双引号的，都是从外地运过来的是吧。相对来说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就是也是一种瓜类，蜜瓜，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到这个蜜瓜呢，平时有些朋友管它叫甜瓜，有些人管它叫香瓜，但是对于北方人来说，我们那个香瓜现在大家去早市都可以买到，那个香瓜就是那种条纹的，中间那个籽儿是这样子，就是皮儿比较软，大家有的时候像我，反正连皮儿带籽儿我都会吃掉，我就从小就是这种习惯，觉得那样吃更甜一点。但是今天说的这个蜜瓜，他们有些地方叫香瓜，和我们说到不一样，就是那个你说的哈密瓜吧，它好像也不完全是。但是呢很早其实我们超市就有卖，就是有那种稍微长条一点，有点那种比较上椭圆的，也有那种相对说圆一点的，然后呢它是那种绿色的，上面都是那种好像是荆棘满布那种感觉啊，就是全部都是凸出来的那种纹路啊，它是葫芦科黄瓜属的植物。那么在这个栽培学上可以分为厚皮甜瓜跟薄皮甜瓜，其中薄皮甜瓜就是中国甜瓜、东方甜瓜，或者说有些地方称香瓜哈，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蜜瓜的香气呢特别的俘获人心，有研究人员从不同变种蜜瓜果实当中一共检测出258种香气物质，哇，这么多，258种，包括脂类、醇类、醛类及挥发性的这种，而且这种脂类为它的越好的蜜瓜香气越浓郁。其实大家去买各种瓜，尤其是我们当那种香瓜是吧，大家反正我是会去闻一闻味道的，就是味道越浓郁相对来说它可能越甜。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说，哎呀，要是大家能看到我这个画面就好了，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瓜了。那么至于蜜瓜的营养，最突出的就是水分的含量非常的充足，几乎都在90%以上，属于名副其实的补水好帮手。但是说到这儿呢，就是有些人喜欢吃这种的那种，这个瓜它也分，我觉得口感吧，有的人喜欢吃糯一点，有人喜欢吃脆口一点的哈。那么在大家非常关心的那种叫维生素 C 这个含量上啊，这个很多女士更关心，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就显示说，蜜瓜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只有每百克15毫克，这个含量在水果当中其实算是比较低的，那它只有橙子的1/2而已。不过呢，不同品种的蜜瓜维生素 C 的含量上其实是存在差异的。有研究人员检测了天津市西青区6个厚皮蜜瓜品种的维生素 C 含量，包括像这个奶香蜜、北海一号、凤金六号、香蜜、香妃小蜜、可口蜜、酒红瑞，发现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均高于每百克50毫克。那么北海一号品种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最高的，可以达到每百克80毫克，也就是说如果你吃100克的这个蜜瓜就能够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维生素 C 需求量的80%了，这个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你可见就是这个蜜瓜它的这个品种现在说变种就比较多嘛，什么奶香蜜、北海一号、凤金六号、香蜜、香妃小蜜、可口蜜、酒红瑞等等。那么蜜瓜的这个钾啊，它的这个含量在水果当中算是中等啊，大概就是每百克150毫克左右，当然也有一些能够达到每百克300毫克左右，这个区别还挺大的。像海南地区王五品种的蜜瓜钾的含量就要高一些，每百克400毫克。
这样呢，如果你只吃100克的这个蜜瓜啊，这个品种呢，就能够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钾需求量的20%。它对于维持血压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另外呢，蜜瓜的这个果肉颜色也是有深有浅，类胡萝卜素是形成橘色蜜瓜果肉颜色的主要色素类的这个物质，这种成分对于眼睛的健康啊非常的有益，而且它也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不同果肉颜色的蜜瓜类胡萝卜素的含量也是不同的啊，而且呢显著就是差异非常的明显，以这个橘红肉型蜜瓜含量最高，就是它这个颜色越深一般都是那个橘色，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偏的可能更浅一点，有些更深一点，就是越深的颜色就是越好。那么那种浅橘红肉型就是属于次之，白肉型就最低了。颜色越浅呢，就是它的这个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就越少。其实蜜瓜非常甜，很多人觉得说，哎，这甜的东西会不会热量比较高呀？但是它却恰恰相反哈。蜜瓜呢，吃起来口感很甜，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热量高的。其实蜜瓜的热量大多都很低，几乎都不超过每百克的40千卡，比我们平时吃的苹果啊、橙子、葡萄都要低哈。啊，这个竟然这么低。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这边很多采摘运送它是有一个时间嘛，所以他们基本上不是说特别特别的那种达到最好口感的成熟的时候摘起来，它都会是提前摘，经过运输它防止出现比如说坏果这样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其实可能它那个甜度就达不到我们看到的这么好这么饱和的状态了。那么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数据显示啊，哈密瓜的热量为每百克34千卡，而零蜜瓜的热量只有每百克4千卡，哇，这差可多了。这对于想减肥的朋友来说哈，哎呀，那真是太友好了，又甜啊，又那个有水分，补充了各种维生素是吧，然后又热量特别低。那么至于蜜瓜之所以那么甜，主要因为蜜瓜的糖分主要是由这个成分是果糖、葡萄糖、蔗糖构成，其中果糖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根据其他国家食品成分数据库当中的这个数据显示，黄皮甜瓜总糖为每百克4.4克，其中果糖的含量1.9%，葡萄糖1.5%，蔗糖1%。果糖啊是这几种糖当中口感最甜的，并且具有这个冷甜的特性啊，当温度在40度以下的时候，确实啊，40度以下，这个温度越低，口感越甜。所以平常喜欢吃这个蜜瓜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同样一个蜜瓜跟室温下存放相比，冷藏之后再吃口感更好，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些瓜拿回来之后稍微冷藏一下再去吃哈。另外呢，就是糖尿病这些病友们其实也是可以吃蜜瓜的。不少的人哈，他都认为说蜜瓜这个 GI 值就是血糖的生成指数会比较高啊。你看吧，因为它比较甜嘛，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不太敢吃蜜瓜。其实即便是血糖高也不用完全的拒绝蜜瓜的美味。虽然蜜瓜的 GI 值比苹果啊、梨、桃子、李子、樱桃、菠萝等是相比来说是要高的啊，但是蜜瓜的糖含量普遍比较低。我们在看一种食物对于血糖的影响的时候，你不能说只看它的 GI 值，同时要考虑到这个 GL 就是血糖的这个负荷。当它的 GL 值小于这个10，它就属于低 GL 的这个食物。我们现在听特别都是 GI 值，就是血糖的生成指数，但其实还有个 GL， 说明啊，其实它小于10的话，对于血糖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那么 GL 当中它等于什么呢？食物当中可利用的碳水化合物这个克数再乘以 GI 值再除以100，得出来这个 GL 的值数。就拿大家常说的哈密瓜来说吧，对，哈密瓜也是属于这个蜜瓜的其中一个分支啊。哈密瓜的这个 GI 值高达了70，算得上是高 GI 的水果了。但是呢，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只有每百克7.9克。
不溶性膳食纤维为每百克0.2克，这样呢，你如果计算下来，吃100克的哈密瓜的 GL 值仅为5.39，是属于低 GL 的水果。也就是说呢，糖尿病患者吃100克的哈密瓜，并不会引起血糖大的波动啊，所以。就是，但是我们要在这儿说，就是我们虽然说它属于 DGL 的，但是你要知道，任何的东西过犹不及，就是吃可以啊，就是解解这个是吧馋，但是呢，千万不能过量，适量是吧？这个任何东西，即便说对于身体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直接的事，就是哪怕健康人群吃一些东西说啊，我们觉得这个没有特别的这个是吧坏处，但是当你达到一个临界点过量了，任何东西它都会有一些是吧相对来说可能不好的一些地方，所以在这还是提示大家，就是即便可以吃，尤其是我们的糖友们，但是呢适量啊，这件事很重要。另外其实我们就想说，最好呢晚上就是少吃水果，其实大家有个习惯，尤其是孩子回来，就是我们一白天没有时间吃水果，所以呢晚上他学习的时候，有很多家长我就见过，有很多那些妈妈们真的特别特别的勤劳我就不属于勤劳的家长，他晚上把各种水果切好了放在孩子那。但你要知道，就是其实水果当中，我们知道刚才说有，比如说蔗糖、果糖、葡萄糖之类，它是会升糖的。它这个升糖，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说你血糖，其实如果对于糖友来说，它一定会有表现；对普通来说，多多少少，它也会有一些这个升糖，只不过不会对你的身体，因为你有胰岛素分泌嘛，你不会有影响。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晚上糖的摄入量过高，身体可能有时候处理不完，它就会慢慢积累到我们的肝上，然后就变成了，就是哎，那个应该叫什么？我想一下。哎，我

这个我还专门记了一下啊。总之最后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脏器出现一些问题，就是糖分过多，就身体达就是已经超过了这个晚上身体它对于这个是吧糖分的这个处理，所以呢有时候这个吃水果晚上可以吃，但是也不要太多，这件事也挺重要的。好了，说了这么多它的好处哈，我们来说一说蜜瓜怎么去选啊，这个事真的挺重要。现在很多超市的会有一个试吃嘛，就还好一点，大概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有脆的，有比较面糊一点的，是吧？很多小伙伴可能在我们介绍之后，觉得蜜瓜这么多好处哈，就想去进行挑选了，所以挑选蜜瓜是重中之重。我们刚刚说了蜜瓜的种类其实是很多的，因为产地的不同，它呈现出来的，我开始说的是有那种绿色然后表面的那个纹理非常突出的是吧，但是也有哈密瓜这种，它是黄色为底表面是吧，这个沟壑纵生的这种感觉的啊。所以说品种呢是因为产地不同啊，这个品种而且它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杂交之后呀或者变种它就比较多，你想要买这种那种好吃的，选对品种就比较关键了。刚才老说到这个香妃小蜜呀、北海一号、金龙、羊角蜜，这个大家听过吧？西周蜜啊，好吧，还有这些呢，它算是口感比较甜的。我再重复一下啊，香妃小蜜、北海一号、金龙、羊角蜜、西周蜜这几种，它算是口感比较甜的。如果你喜欢吃那种甜口的，是吧？而且我们希望超市你就给大家写的稍微细一点，咱这是啥是吧。另外呢，一般来说新疆我们知道夏季的日照时间特别长，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降雨量少，哇今年的新疆那可真的是啊，高温高到50度左右，那对于人来说一出门是吧离开空调屋就是暴击一样。它长出的这个蜜瓜口感都是不错的，当然我们知道新疆的这个瓜果啊就真的是地域特色，然后呢天然选择确实是好吃。另外这个西周蜜它的果肉呈那种橘红色，还有像是红心翠、黄河蜜瓜果肉它都是呈那种红色，就是橙红色啊，橙红色。然后呢仲天啊，这也是一个品种，仲啊，人从仲的仲，天啊，仲天，刚才提到的北海一号奶香蜜，还有金香玉蜜瓜果的肉呈的是白色，那么凤金六号香妃小蜜的果肉呈的是黄色，羊角蜜、可口蜜的果肉呈的是绿色啊，你看还有绿色的果肉，我们可以选择果肉颜色比较深的啊，比较深的，就这几种呢拿过来，比如说你都选羊角蜜都是绿色，颜色越深相对来说越好。我们说的是果肉啊，然后呢蜜瓜它属于那种叫呼吸越变形水果，如果买的时候没有熟的特别好的话，可以跟已经熟透的其他的这个水果放在一起催熟啊，比如说香蕉呀、苹果等等，就是我记得猕猴桃买回来可以跟苹果放在一起是吧，香蕉好像应该也行，放一放它也会让它就是加快它这个成熟的速度是吧。另外呢很多人啊吃这个哈密瓜都是就蜜瓜吧，不会清洗，直接切开就吃，这个我以前也这样，后来就慢慢改了，我觉得还是要洗一下，因为你想吧它从地里出来我们就且不说这个是吧，风吹日晒是吧，这个还有鸟呀之类的，还有各种生物当中的自然界的一些虫子，就运输当中你能保证没有问题吗？这么做其实存在食物中毒的这个风险啊，人家用的是食物中毒这个四个字。蜜瓜呢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俗称是冰箱杀手，这个李斯特菌是一种危害比较大的细菌，感染之后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肌肉酸痛，严重的时候大家应该听过相关的这些案例吧，就是导致昏迷、休克甚至死亡啊。有相关报道就显示澳大利亚某农场曾经就因为出产的一些哈密瓜受到李斯特菌的污染而导致有人染病及死亡，这主要是因为哈密瓜表面的粗糙的那个褶皱，而李斯特菌又是泥土当中，它不是冰箱里就是特有的啊，它是泥土当中的常见细菌，所以哈密瓜是非常容易中招的水果，大家就是习惯性都还是要洗一洗啊。那么相关的这个食物安全中心就提醒说，食用哈密瓜之前需要在流动的清水下以清洁的刷子
刷洗整个哈密瓜的表面，然后您再切开来使用。最好呢，我们建议大家是就是切开尽快使用啊，尽量就不要放置时间太长。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吃哈密瓜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洗一洗，给它配个刷子啊。总体来说吧，天气越来越热，香甜如蜜、水分充足的蜜瓜，大家可以赶紧安排起来了。除了吃这个西瓜嘛，但是西瓜呢，很多的像糖友们就真的是少吃，那个糖分过高，而且呢，它也会造成是吧血糖的这个升高。补充水分，补充维生素 C、钾、胡萝卜素都特别的充足，冷藏之后再吃口感更甜。但需要注意的是，好吃也不能无节制的吃。刚才也说了，如果全天的水果都计划吃蜜瓜，建议控制在200到350克之间，最多吃3个手掌那么多。另外，如果吃蜜瓜之后出现了比如说嘴唇、口腔或者喉咙的瘙痒、刺痛及肿胀等症状，那么就说明你可能对蜜瓜过敏。是的，没有听错，也有这样的朋友啊，蜜瓜过敏人群，我们建议大家最好就不要吃了，省得是吧造成一些更重要的这个严重的后果吧。好，以上就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相关的科普内容话题，稍后呢是一段公益内容，我们稍后将有请我们的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风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好的，今天我们的中华好家风依然是由心灵工作坊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哈。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在节目一开始说到了这个暑期已经开始了，大中小学生呢全部都放假了，但是呢其实对于孩子们的安全教育还是要融入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蓝天救援队的云姨给大家来介绍，这样先给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西蒙蓝天救援队的志愿者，我叫云姨。
0: 然后呢今天想跟您讨论的话题，您看刚才我也说了，基本上我们西蒙所有的学校都放假了是吧？
1: 对
0: 这个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无论你高兴与否，这40天就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其实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哈，我们就开始对孩子要开始进行全面的这个就是管控和照顾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到这个暑期，人的天性是比较亲近水的，所以我们首先来说跟水有关的这个事情。其实这两天呢大家也知道，比如说你像这个有些地方暴雨如注啊，像我们西蒙心灵沟通盟今年这个雨水相对来说，我昨天还看到有些地方还是比较旱，它可能上周我们在采访这个就是我们心灵沟通盟气象局的这个朋友说，他也说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它有条雨线的，
1: 对对，
0: 在这个雨线上就是各个地方它都会下雨，它这个雨线是比较长的嘛，但是在雨线之外相对来说确实是雨量不是那么大，有些地方也是有旱的地方，但是相对来说我们今年大家可以就是只要离开这个锡林浩特城市，你会发现周边的草比往年要绿很多，
1: 对对
0: 是吧？就对于我们牧民来说啊，就是雨水好是一件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但是呢你要知道，因为雨水过于好，像有些地方前段时间我看到像多伦呀、蓝旗这边太普四起也是有小型的山洪是吧？
1: 对
0: 因为是它就是瞬间或者说当天的可能雨量比较大嘛，
1: 对
0: 是吧？那么也有一些呢家长就喜欢在夏天带着小朋友去到水边呀、河道去玩耍，这个防溺水我们年年说，但是年年都会听到就比较惨痛些这个事情是吧？
1: 对对，
0: 所以今天邀请您来做客直播间来聊这个话题。那首先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遇到了这种问题，这个我觉得有时候也不光是孩子，大人小孩都要去了解，就是防溺水的相关知识和救助知识，您给大家来做个介绍好吗？
1: 好的好的。今年的降水量确实是比较大，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暑期也比较炎热，可能孩子们也愿意去游泳啊什么的，在游泳馆里，那么经常就会遇到这种容易溺水的情况。那么首先呢就是一定要请勿主动涉水，一定要远离这个未知的水域，如果非要涉水的话呢，咱们这个孩子们啊建议是必须要有成年人监护，家长一定要做到这个监护。另外呢就是可能大一点的孩子夏天喜欢到水边玩，一定要多人结伴出行，这是必须出行的情况啊，尽量我们还是要主动涉水，主动避免涉水，对对对。然后如果要是遇到了溺水事件的发生呢，首先还是要进行呼救，看周边有没有能够帮忙的人，另外就是一定要首先要

0: 报警，因为我们自己可能没有掌握那么多的这个防溺水的知识嘛，然后千万不要这个盲目的施救。另外就是如果掉进了水里啊，不幸掉进水里，不要紧张，一定要放松，让自己就是靠自身的浮力浮上来，然后往后躺，仰躺，这样能保证一个呼吸的畅通。然后就是如果旁边的这个小伙伴要去拉拽的话，尽量是趴着，这样我们一个抓着一个，趴在地面上，降低重心，这样去拖拽小朋友。但是如果要是这个同伴涉水，比较靠近深的水域，尽量还是不要那个主动涉水去主动救助，就是不要盲目救助，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救援技能。
1: 对，其实在这我们要说到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家长要对孩子起到一定的，就是完全的监护，是吧？
0: 对，
1: 首先避免涉水。但如果是比如说带着孩子出去玩，我们也能理解，像我们也有小朋友嘛，所以说你家长要一定要陪同，是吧？
0: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我们要告诉小孩，就是小朋友，首先无论发生任何问题，你就是一个未成年人，你是没有力量去完全施救的，所以第一件事是要找大人。
0: 对
1: 啊，一定要找成年人。
0: 对，
1: 如果可以就找专业人士，更好的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专业人士之外，还有就比如说什么公安呀，就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士，是吧？
0: 对，
1: 就是首先你要告诉孩子，遇到这个问题你去想去救人这件事我们是特别赞成的。
0: 对，
1: 但是鉴于你的能力不够，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希望
0: 首先保护自己。
1: 其次刚才你也提到特别好，如果大家小朋友比较多，我们趴在地上一点点去施救，这个也比较适合在冬天比如说冰面上这样的情况下，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降低重心，
1: 降低重心，就防止。而且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大家看到一些地方水比较深或者水比较浑浊啊，
0: 对，
1: 你怎么去判断它是不是深浅？其实有一个方法，它颜色越深，
0: 对，
1: 它水一定越深，
0: 包括在路面上行走，如果要是有这个黑色的点晚上，然后它肯定是有水的，我们要避免主动涉水，能绕开尽量绕开。
1: 对，所以说在这就是成年人去进行救助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有一些就是溺水的地方哈，也要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尽量我们还是去相对来说找一些专业的人，然后做事的时候如果周边人比较多，大家就是像您说无论怎么样还是最好降低重心，这样一点去进行施救。其实不是说见死不救，而是说尽量避免出现更重大的人员伤亡。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这是关于这个防溺水方面。
0: 对，
1: 那么说到这个防溺水方面，这个水这件事情，我还想加两句。有一些地方可能能游泳，有些人就喜欢野游，你发现吗？
0: 对，尽量不要。
1: 这方面你有什么想跟大家特别说到的吗？
0: 这个肯定还是如果我们对这个水域不了解的情况下，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水下是什么情况，如果水比较深的话，我们更难观测到这个水下。我们常说这个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对，所以不要盲目自信。还是这个大家尽量这个主动远离这个未知的水域，
1: 或者去到正规场所。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我们在
0: 游泳馆，
1: 像也想说就有些家长把这个孩子交给游泳馆，你要知道你也要去进行监护的。
0: 对对，
1: 是吧？有时候就是他虽然说有这个救生员四个角都
0: 有时候盯不过来。
1: 对，确实是这样子，就这样发生这个溺水事故也是有发生的。
0: 对，会，
1: 是吧？所以在这就特别提示大家，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千防万防都不过防，是吧？
0: 对，
1: 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这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防溺水哈。另外呢，您看今年就是水量比较大，有些地方下暴雨啊或者怎样，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出去游玩草原。其实我们俩还说，我们草原其实瞬间雨量大，可能城市会有内涝呀，或者小型的一些山上就是流一些水，就小型山洪嘛，它可能会造成。但相对来说草原它这个海纳百川啊，
0: 是
1: 你多大雨基本上我都能接受，尤其我们这个缺水的地方，是吧？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大家出去游玩如果看天气状况，首先来了解天气预报。如果去到一些河边谷，就是水边呀，河边谷底去玩的时候，一旦瞬时雨量过大，你就觉得说在草原上你是不是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0: 对对，
1: 是吧？
0: 会，
1: 所以在这儿大家选择出去这个玩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涉及到我们要说到露营这件事情了，是吧？
0: 对，
1: 这个也给大家做介绍。尽量这两年大家就是房车出游、露营，融入大自然，是吧？特别多。
0: 对对对，
1: 但是呢，
0: 出有问题的也是常常有，是吧？您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吧。嗯，好的。嗯，关于这个自驾呀、露营呀，这两年也这个这项活动比较火热啊。那么我们汛期来临了，尽量是这样，我有九个字的一句口诀，嗯，就是说看预警，避禁区，看备物资。那么看预警是指什么吗？就是出行前一定要这个看 咱们的天气预报，然后还有这个咱们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气象风险提示，如果要是有这个橙红色预警，那就肯定要避免这个出行了。那么禁区，避禁区呢，就是指这个无人区未开发的区域，我们尽量是不要涉足的。然后备物资主要就是如果要露营啊或者是自驾游，一定要备好这个 充电宝，保持这个通讯能够畅通。再就是食物、水以及雨具，还有这个保暖的一些装备，比如说这个保温毯啊什么的，也比较小巧便携。因为这个草原上的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火种，这些东西
1: 是不是有一些属于应急物资吧，类似于，就相当于在这个车上备一个应急救援包吧。对，我们自己也简单能操作。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话分两头吧，就可能我想的又比较多。露营这件事儿，自驾游这件事儿，房车这件事儿，这两年是一个大家旅游比较火的一个就是 就纯自力更生的一个旅游的这种方式，它就我走到哪玩到哪，我看到哪，我可以深度的参与进去，沉浸感会非常的就十足吧。但是有几点，第一就刚才您说的，我们一定要看天气预报，是吧？提前的预警信息去了解这些地方适不适合，是吧？这件事儿，选择的露营地点，这些地方是不是安全，是吧？
0: 对，
1: 会不会有比如说现在其实我们草原上的这个就是生态越来越好，或者说去到其他像西藏、新疆都是，是吧？但是野外的这个动物， 大型动物也越来越多。今天我看到藏马熊这件事情，这个就要特别注意。这个首先，这个安全是一方面；其次就是比如说你在沟底呀、河谷呀、河道边呀，那会不会因为你没有看天气预报，顺势雨量过大，是吧？半夜再飘起来，是吧？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特想说的是，一个是这个露营地的选择，这样的安全和准备物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出去玩的大家买个帐篷，带个天幕特别多，走了之后咱能把垃圾带回来吗？
0: 那肯定。我就想问这一句。对，是吧？这个真的我特别想说，就是大家去哪玩可以，比如说我们要去到一些我们当地的牧人之家旅游点，你垃圾扔到那儿，因为你是交费的，
1: 对，
0: 它
1: 是必须清理的，
0: 对，
1: 而且它不清理，下次怎么也没有人去了啊。这件事你就扔就扔吧，是吧？因为后面它要清理嘛，这是有人工的，咱们也交费了，咱是花钱嘛，是吧？可以，
0: 买服务了，
1: 免费在这儿玩。 您走了，您把一地垃圾留这儿了，是吧？这对我们草原来说，那是无穷无尽的大货还遗留在这儿，是吧？所以我们特别想说，大家就这个本地人也好，本地朋友也在这儿，外地来的朋友也好，所以我们就真的希望在这方面大家特别注意，是吧？是玩这件事，
0: 这个也是我想说的。
1: 然后咱也是经常搞这个清扫垃圾，
0: 对，公益这个活动，
1: 是吧？ 所以说这样一些地方，刚才说到露营的时候，我们俩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刚才还说，我这两天看到一则短视频，应该它也是搞旅游的人发的，就说像内蒙古嘛，大家也知道啊，东西南北其实主要是东西，是吧？开三天都开不出去的那种，都在内蒙古的地界上，是吧？跨度比较长，而且呢，东西的这个 气候、景色、人文、语言方方面面都发生非常多的变化，是吧？但是有一点
0: 比较相似，就是地广人稀，有一些属于无人区。对，那走这样一些路的时候，您作为咱们资深的救援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有什么想跟大家来说到的吗？我还是避禁区，这个无人区，这个未开发的区域啊，尽量不要去涉足。然后这个如果必须要涉足，还是 看物资、备物资，把物资保证充足了。另外就是加满油，
1: 对，因为就是确实在有些，只要他说是无人区，但就不会有服务区。
0: 对，
1: 所以说进，就比如说你要走这条道，大家现在习惯性就提前稍微攻略一下。
0: 对。
1: 你要走什么线，什么达达线，什么热阿线，什么318国道，是吧，99号公里公路，这些地方呢它是比较火热，它就是周边的这个
0: 比较完善了，
1: 对、
0: 嗯、
1: 但是你有时候要是大家可能有自驾游出去经常走的朋友会发现，你走的时候会有个黄牌子，上面写你将进入无人区，
0: 对，
1: 那这样的地方它一定就不会有这样一些东西了、
0: 嗯、
1: 所以呢这里面还有涉及到一个问题啊，走无人区你就沿着公路走就好了，
0: 对
1: 啊、嗯。

0: 要私自去探险这些未开辟的道路，
1: 是吧？这个就挺重要的，因为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0: 对，
1: 就他私自下去，结果后面找到时候这人已经就不在了嘛，
0: 嗯
1: 啊，所以在这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有良好的这个就是习惯吧，旅游也有旅游的好习惯，是吧？
0: 对。
1: 好，我们说到了溺水，从溺水说到了露营，从露营说到了经过无人区。哎，我们还有一个话题跟大家分享，是吗？
0: 嗯，
1: 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还想给大家一些这个草原旅游的这个交通安全上的一些提示吧。
1: 对，
0: 一个呢就是我们肯定是要按交规行驶，那么草原道路呢可能跟普通的城市道路不一样，它也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牛马羊群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野生动物，那么我们一定要在草原道路上减速慢行，多观察这个道路两旁的交通指示牌，有提醒有这个动物出没的，注意避让，因为这个动物它不会主动的躲人，尤其是这个牛啊，咱们都说牛特傻哈，看见那个车或者人，它会愣在那儿，那么人一定要这个学会主动避让它，减速慢行。其次呢就是这个草原道路比较曲折，可能上下坡也会比较多，拐弯比较多，那么在这个上下坡的时候肯定是我们一定不能超车。另外呢就是下车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停车以防这个后车发生追尾事故啊。另外就是草原上的植物呀，它种类也非常多，有一些我们本地人也不熟悉的这个植被种类，尤其是今年雨水好，那这个植被可能生长的会更加茂盛，那么就是千万不要随意的品尝采摘。比如说我们草原上很广泛的一种植物，它叫狼毒花呢，又叫断肠草，这个毒性非常的大。还有就是我们日常可能会采摘来吃的这个东西啊，但是这个需要专业的人和装备去采摘了。哈拉海它就会长满刺，非常蜇人，这个也是不要随便去触碰的。
1: 对，就是大家会有其实哈拉海它是可以食用的嘛。
0: 对对对。
1: 但是它这个食用它是就是人家会采摘的人知道怎么样。其实哈拉海它其实是蒙古语直接译过来的，就是我想想应该怎么说，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反正被扎过一次，就那种你知道吧，是刺痛，是烫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哈就是它其实就热的那个意思嘛，是吧？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就是，而且前两天我看到短视频当中有朋友说，哎，你看这花多好看，底下说快放下吧，有毒，是吧？
0: 狗命要紧。
1: 有的时候就是突然想到云南的那个吃伞伞唐板板啊，就是哎呀，夜色好漂亮，是吧？但是呢就是真的容易出现问题。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吧。就即便有时候我们就说，像比如说现在蘑菇特别多一些地方哈，大家都采蘑菇去，但是你要知道就蘑菇它，我其实我们当地黑蘑白蘑都有，是吧？但是也有马粪包之类的，
0: 对，
1: 有一些不太好的东西，你不是特别会看的话还是要注意一点。
0: 对，
1: 是吧？所以说草原这个就是美景美则美矣哈，但是有的时候也暗藏一些
0: 这个杀机。
1: 好，您继续。
0: 好，然后我们刚才说了植物，说到这个野生动物啊，比如说这个老鼠啊，野兔啊，这些也是碰到了我们尽量不要觉得哎呀好可爱去摸一把，因为他们身上也还带着很多的这个
1: 病毒
0: 对，病菌细菌，比如说这个鼠疫啊，也是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防控的一个关键。另外就是蛇，
1: 确实
0: 今年的这个草长得比较高，所以蛇它也比较泛滥。
1: 其实草原上毒蛇基本上比较少见，
0: 对，
1: 就是菜花蛇类似于这样，反正是我是见过。就是都是那种细的小蛇比较多，其实吧，
0: 对，
1: 大的是相对少，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有，
0: 对，
1: 如果你惊着它，它也是会咬你的。
0: 咱们这个可能好多人这个分辨不出来，它是有毒没毒啊？
1: 对，
0: 尽量还是不要去打扰它，
1: 招惹。
0: 对，蛇其实也胆子很小，如果你不主动去招惹它，它不会主动攻击你。
1: 对，
0: 所以我们见到了蛇以后就不要惊慌，首先是，另外是不要去主动接触。如果就是可能觉得这个蛇比较细小啊，拿个小棍怼一下，它以为你在这个侵犯它，它可能就要咬你了。如果一旦被咬怎么办呢？那我们首先这个蛇要是能抓住啊，肯定是抓住它，打蛇打七寸嘛。
1: 对，
0: 另外如果抓不住呢，一定要给这个蛇拍个照片，以防以

0: 便我们这个医生能及时的配到这个解药。
1: 对
0: 啊，万一有毒呢？
1: 确实，这个不光在我们这儿，你去任何有蛇的地方都要特别注意。
0: 对对对，是这个山林啊，地貌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如果被咬呢，一个是拍照，另外就是被咬的人一定要减少活动。避免它这个血液加快的流速。另外就是最好身边要是有这个绳子呀、绷带呀什么的，扎紧这个伤口上侧这个近心端，就是离心脏近的这一侧，把它扎紧，进那个避免这个血液去流动。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看电视里被蛇咬了拿嘴吸，
1: 其实。不提倡，
0: 对，不提倡。他会通过另一种渠道，如果真的有毒，他会通过这个口腔啊，再进入你的这个。
1: 你再比如说口腔破溃的话，就更容易，
0: 对对对，
1: 就特别快了啊。其实说到这时候，我就想，您说这个草原上老鼠之类的哈。就想到前两天看到一个说80后很难杀，我就属于其中一个。小时候灌水灌老鼠洞是吧？
0: 对，
1: 抓老鼠。哎呦，现在想想真是啥事也干过是吧？但现在想想，哦，你看其实真的野生动物小时候真是不懂啊，不觉着，当时也没出啥事儿哈。现在想想，你看好多像大家还有就是模仿那个，哎，那个站起来的那叫什么来着？
0: 土拨鼠
1: 啊，土拨鼠，对对对对，就是大家觉得哎呀，挺有意思，
0: 挺可爱的，
1: 挺可爱的。你千万别打扰他啊，
0: 对，
1: 一定我们还是要远离的是吧，要养成一些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旅游习惯。其实呢我们想说到就是去任何地方旅游，我们首先要尊重当地的这个风俗是吧，
0: 对。
1: 其次还有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的，就是一定不能碾压草场。就是我昨天看到一则短视频，其实我心里蛮不得劲儿的，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锡林郭勒人啊，然后他是外地来，他好像是应该山东的，他说就是来到锡林郭勒盟走了99号公里，他公路，他说这个跟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他觉得景色完全没有办法比。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都是草原，但是你要知道草原它也分很多类型，
0: 对对，
1: 是吧，我们这边主要不是说高的那种风吹草地见牛羊的那种草，我们是草甸草原居多，
0: 对对，
1: 就是它相对来说草地皮比较贴，
0: 对，
1: 它相对来说可能大部分的草场都属于那种就是
0: 浅浅覆盖一层
1: 、所以说这样的可能就达不到你想要的这个效果，可能每个人对于草原的理解不一样，但是大部分朋友来这边都觉得哇就心旷神怡，昨天我们也出面，哇真的看上去太舒服了。但是呢我们想说就是我们这样的这个草场，你呼伦贝尔也是不可以的啊，所有的草场尤其像地皮比较浅的，
0: 对，
1: 你今年碾压过之后明年它可能就不长草了，
0: 对，它可能5年10年都很难恢复。
1: 所以在这就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定不要碾压草场，不要随意进入到牧民家的这个网围栏内，不管你是人进去还是车进去是吧，一定要跟人打招呼。其实相对来说我们当地牧民都比较热情，你只要跟他说他几乎都会同意，而且他们自己也会专门有些走的路嘛，只要他同意你可以是吧礼貌的啊，遵守，然后去拍照呀，或者怎样，其实都是可以的。我们能看到特别多的朋友这两天，大批的涌进了这个我最爱的是吧，今夜的锡林郭勒是吧？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作为主人，我们一起要保护我们的家园，这件事很重要。
0: 对，
1: 作为客人，我们去尊重当地的这样一些生活习惯、风土人情也很重要。双向奔赴，最后奔赴出来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最后留给自然就是自然环境的这样一个状况嘛，是吧？好，今天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哈，带来很多的知识。防溺水这件事情、交通安全这些事情，我觉得作为家长第一责任人啊。要特别的注意，
0: 对，
1: 而且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我特别还是要加一句，不是说告诉他不要见义勇为，而是告诉他在能力范围之内做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这件事很重要，不然可能只有一个孩子，就是说话如果我难听一点，后面可能是几个孩子，
0: 对，
1: 这样的事情
0: 几个家庭，
1: 了，就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0: 对，
1: 是吧？作为成年人也是，比如说像我就不会游泳，我只能去呼救。是吧，在我能力范围是拿衣服或者怎么样，我们可能连个绳之类的，但你让我完全下水，我可能如果水达到一定程度我可能做不到了，
0: 对，
1: 我只能做我能力，就是成人也好孩子也好，尤其小朋友一定要告诉他做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很重要，
0: 对。
1: 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比如说交通安全方面我们怎么以身作则，这件事情希望大家要特别的关注。
0: 对，
1: 你带他去露营，你把垃圾捡回来，你看他长大以后他捡不捡，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那节目最后有没有就一句话吧想跟大家分享到的，交给您。
0: 好，那就除了欢声笑语什么都别留下，那么除了美丽的心情呢什么也别带走。这是我送给大家的，也希望这个来我们草原做客的朋友啊都能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1: 好，特别感谢你，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膨胀，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地挖出斗牛。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固阻150米区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步，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姑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好吧，我们上次说到申时行死了是吧？说到这儿呢，这个杜太白只好又掏出手机，扫了三轮车上的支付码，付了十串糖葫芦的钱。老辛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还把自己的老婆跟申时行的侄女的婆婆拉出来做旁证，让人不由得不信。但是老辛的嘴像刮风一样，找不到事情的起因，他也会编一个原因，以显示他好事者的权威。拿着老辛的二十串糖葫芦往家走，杜太白对老辛的话还是心存疑虑的。打听申时行的死因是为了在心里祭奠他，把这个事儿做个了结。打听死因仍不知道死因的真假，他决定到申时行的坟地去悼念一番，跟他面对面做个了结。申时行的坟地倒是不难打听，申时行是申家庄人，死了呢就埋在了申家庄申家的祖坟上。第二天一早，杜太白往包里装了一瓶酒，到街上纸钱铺买了阴间的冥币一捆烧纸，到花店买了一捧鲜花，骑着电动车去了申家庄。到了申家庄，打听出申家的祖坟，去了申家的祖坟。到了申家的祖坟，不用打听哪座坟里埋的是申时行，因为祖坟上前前后后排列着上百座坟头，最前面只有一座新坟。新闻里埋的是新死的人，这不是申时行还能是谁呢？到了申时行的坟前，杜太白摆上鲜花，点燃冥币和烧纸，看着坟说：老申啊，我看你来了。把包里的酒拿出来，瓶盖拧开，将一瓶酒倒在坟前，边倒边记：一生一死乃见交情。又说：老申，你曾跟我说要学会处理糟糕事情的能力，就算你遇到了糟糕的事儿，你处理糟糕事情的能力是个啥呀？你不是说你是蒂欧根尼吗？上回你说你是蒂欧根尼之后，我还回去查了一下，知道蒂欧根尼是谁。按照目前你的做法，你不是蒂欧根尼。老申，你说过给时间一点时间，你咋没做到呢？起身后退一步，给申时行鞠了三躬。鞠躬的时候，杜太白突然意识到申时行的死因也许如老辛所说，如老辛老婆所说，如申时行侄女的婆婆所说。当事情糟糕到无法处理时，当危机无法给时间一点时间时，申时行快刀斩乱麻，毅然决然自杀了。他用他的死既使侄女婿的敲诈落了空，还用他的死保护了他的侄女，也保护了他老婆，他的家庭，也保护了他所有的过往，包括跟他好过的女学生。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别人没有做到，申时行做到了，通过自杀做到了。同时他也告别了一月一次的偏头痛。杜太白在心里说：是条汉子。老申，你死了，说起来你也救过我一命。杜太白说的是申时行曾劝过他别被气死，这也是自杀，是慢性自杀。申时行劝杜太白别慢性自杀，申时行倒快速自杀了。申时行比杜太白胆子大，撒的也是一腔英雄血。突然明白，说他不是蒂欧根尼，他又是蒂欧根尼。不要挡住我的阳光，撒英雄血就是阳光，杜太尼又想。杜太白又想起在泰山顶上春芽说的话，他想跟杜太白在一起，有申时行和侄女的事在前，杜太白更不敢那么做了，那也是一种自杀。他在泰山顶上拒绝了春芽，做的还是对的。这天杜太白路过贾三的烩面馆，想起几个月之前他曾跟申时行在这里吃饭，申时行在这里开导他，就像他在老薛的宫廷御菜开导过申时行一样。如今四人已去，这饭馆离他很近，又好像很远。事此虽近，妙若山河。杜太白叹息：事已至此，夫复何言？逝者已去，活着的人还得生活下去，
从下个月起，杜太白开始在盐津菜市场卖萝卜。红白喜事的主持人当不成了，他得学会重新生活，找个谋生之道。大家不带他玩了，他自己跟自己玩还不成吗？满腹经纶，如今去卖萝卜，让人看起来还不惨？不惨吗？他的下场，众人看起来还不解气吗？他需要谋生，也需要给众人一个解气的机会。但是越是下场惨，杜太白越不能做出惨的样子，那样众人又会嘲笑和笑话他一番。卖萝卜之前，如同去主持焦夫人的葬礼一样，他把花白的头发染黑，又显得年轻了。咸猪手事件之前，杜太白头上没有一根白头发，50出头像40多岁，咸猪手事件之后满头白发像60多岁，如今把头发染黑像50多岁，没像40多岁，只是恢复了本来面目而已。但这个本来面目是假的，杜太白又叹了一口气。卖萝卜时，他也跟老吕一样养了一只小白鼠，取名阿基米德二世。人不跟他玩了，他跟小白鼠玩还不成吗？小白鼠长了一对山峰耳，也登灯轮算数，或者是灯轮帮杜太白算账。但是吧，他不如老吕水产摊前的那只小白鼠伶俐，常常啊把账算错。杜太白家门口那顿石狮子，咸猪手事件之后被人去了市。这天夜里，杜太白给两只狮子在市的地方各安上一节钢棍，两只狮子有了钢的事。夜里安是怕别人发现，怕别人知道了，有人再给两头狮子去了市。一天，杜太白看到一个农民赶着一辆粪车，把粪从县城往乡下运，粪车臭气熏天，拉车的是一匹瘦马，身上被抽出一道道伤痕。但是看这匹马的表情，仍拉着粪车无忧无虑地往前走着。哎呀，这真是一匹傻马呀，杜太白在心里说。但是他决心向这匹马学习，也像春芽说的，麦田里的麦苗需要在冬天里装死。一天傍晚，杜太白卖了一天萝卜，拉着空车往家回，在路边下水沟旁发现了被田锦绣丢弃的猫，猫妈。猫妈发廊眼珠，一只黑一只蓝，拖着一条花尾巴，所以认了出来。杜太白停下车子问，你是猫妈吧？杜太白又说，哎呦，我们又见面了。猫妈愣着脑袋在想，你的六个孩子呢？他们都去哪儿了？杜太白还记得六只猫仔的名字，富贵荣华，吉祥如意，招财进宝，这些名字还是杜太白给起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故人相见。杜太白念了两句李白的诗，猫妈呲了一下牙转身跑了，意思是听不懂。这天杜太白正在菜市场卖萝卜，一个叫赵奎的人来买萝卜，告诉杜太白，田守志让赵奎给杜太白捎句话，让杜太白去养老院看他，他有话给杜太白说。赵奎他爸也住在养老院里，自出了咸猪手事件，杜太白没有去养老院看过田守志，一是有丑闻在身不便看人，二是他与田锦绣分手了，田锦绣又与老朱结婚了，万一在那儿碰到了田锦绣和老朱见面说什么呢？从人物关系上他也不便去了，或不该去了。现在田守志邀请，杜太白就不好不去了，毕竟两人过去说得来，另外他也想知道田守志想说什么。这天下午，杜太白提前收摊，骑着电动车去了养老院，待见到田守志，发现他 躺在床上更加虚弱了，睁眼睛都变得困难了。睁眼睛需要先睁开一只，再用手掰开另一只，像春芽仍给他叫爸一样，他一时也不好改口说，爸，我看你来了。田守志拿过床头的小白板，用碳水笔写道，你咋3个多月没来看我了？啊，爸，这段忙些。田守志又在小白板上写道，不要骗我，听说你出事了。田守志，杜太白点点头。田守志又写道，我不信谣言，爸，是真的。田守志拿笔写道，是真的又如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看到田守志写出这句话，杜太白有些感动，咸猪手事件爆发之后，在盐津能跟杜太白说出这种话的毕竟不多。
大家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说出这话的竟是一个瘫痪的老人，但一个瘫痪的老人认为不如何又如何呢？但杜太白还是握住田舍智的手握了半天，说：“爸，找我什么事儿？”田舍智回：“不急。”指指桌上的一瓶水，意思是让杜太白喝水。杜太白拧开水瓶的盖儿欲喝，想起了什么，拿起田舍智的缸子先给缸子里倒水：“爸，你也喝点。”田舍智摇头：“为啥啊？”杜太白问。田舍智歪歪扭扭地写道：“这都下午了，怕起夜。”杜太白明白了他的意思，一个瘫痪的人夜里撒尿也是件困难的事。田舍智写道：“现在知道什么叫活受罪了，活着就是受罪。”杜太白安慰他：“病能养好。”田舍智写道：“一个人一辈子经历什么，出生之前都是知道的，经过你同意，阎王爷才签发出生证，再苦再累是你答应的，埋怨不得旁人。”田守志写的气喘吁吁，杜太白说：“爸，你也想开些。”田守志又写道：“找你就是想说一句话。”“说。”田守志写道：“不想活了。”“这话我也无人说呀，说也无人听呀，说也无人在乎呀。”杜太明白这话田守志跟田锦绣和老朱都没说过，只能跟你说。田守志写道。杜太白点点头，知道田守志心里他仍然是能说知心话的人，而杜太白已经不是他的准女婿了，说得着又是超越了亲人，如同在济南当按摩女的春芽把他当成了比老蒯还近的人一样。活了一辈子，事到如今就剩下一件开心的事，田守志写道。杜太白奇怪地问：“啥啊？”田守志写道：“就是快点走啊。”杜太白愣在那里。田守志写道：“我想哭。”杜太白说：“你哭吧。”田守志哭了出来，虽然哭不出声，但能看出他哭得痛彻心扉，哭出了一脸的眼泪和鼻涕。哎，无论在文学作品现实生活，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当你不能自主你的身体的时候，真的是活受罪啊。后面这句是我说的，今天就念到这儿吧。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2: 今天的红色家书主人公是李珏啊，陈珏，作者陈珏，1903至1928年，原名陈炳祥，湖南省李陵市人，收信人赵云霄，1906至1929，又名赵凤培，河北抚平人。两个人都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呢，结为夫妻。1927年又一道回国参加革命。1927年11月，赵云霄随陈珏回到了湖南李陵，参加了年关暴动。不久，他们被调回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组建湘南特委。1928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他们分别被敌人逮捕，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10月，陈珏就义，年仅25岁。次年3月，赵云霄就义，年仅23岁。这封信呢，是陈珏给他的爱人写的。1928年10月10日，我们的一致自有未成，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云霄，我的爱妻，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信了。我即日便要处死了，你已有身孕，不可因我死而过于悲伤。他日无论生男或生女，我的父母会来抚养他的。我的作品以及我的衣物，你可以选择一些给他留作纪念。你也迟早不免于死，我已请求父亲把我俩合葬。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鬼，现在则唯愿有鬼。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并蒂莲。夫妻恩爱永，世世地良缘。回忆我俩在苏联求学时，互相切磋，互相勉励，课余时间闲谈琐事，共话桑麻，假期中或滑冰或避暑，或旅行或游历，形影相随。即去年返国后，你路过家门而不入，与我一路南下共同工作。你在事业上学业上所给我的帮助，是比任何教师任何同志都要大的。尤其是前年，我本已病入膏肓，自度必为异国之鬼，而幸得你的殷勤看护，日夜不离，使得转危为安。那时若死，可说是轻于鸿毛，如今之死则重于泰山了。前日父亲来看我时，还在设法营救我们，其诚是可感的，但我们宁愿玉碎，却不愿瓦全。父母为我费了多少苦心，才是我们成人，尤其是我那慈爱的母亲。我当年是瞒了她出国的，我的妹妹时常写信告诉我，母亲天天为了惦念她的在异国的爱儿而流泪。我现在也懊悔此次在家工作时竟不去见她老人家一面，到如今已是死生永别了。前日父亲来时我还活着，而他日来时只能看到他的爱儿的尸体了。我想起了我死后父母的悲伤，我也不觉流泪了。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死了，但我们的一致自有

0: 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人，死又何憾。此祝健康，并问王同志好。这里面这个王同志啊，指的是陈珏和赵云霄的婚姻介绍人王希敏，当时啊也是被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与陈珏同日遇害。珏手书1928年10月10日。好了，今天的这段内容就分享至此吧。每次到红色家书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哈。我们明天再聊，拜拜。
1: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之后我就想，未来要实现我的梦想。
2: 我是院长，我们战斗拥护党决定，执行党政，
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爷爷，我们到了，我来看你们来了。
1: 他们才是最值得人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今天距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5天，我是主持人树边。那么有一位老奶奶啊，她的微信里呢竟有多条未读的信息，主要来自啊是一些短剧的推广，以及啊保健品等等这样的企业的推送。那么老人家的孩子删除了之后不久，又冒出了很多条这样的信息。近日呢，这位老人的孩子啊在网上发帖求助。那么评论区当中呢，不少人也留言啊，他们家中的长者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的手机也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的老年人他分不清企业的微信以及普通的好友，老年人啊可以说在遭遇数字围猎这样的情况，并且呢引发了热议。比起这种偏中性的私域营销，那么数字围猎明显的带有贬义的色彩啊，其中也暗含着公众的一些情绪。那么这些情绪可以说是有道理的，因为啊这些企业微信群啊大多是老年人啊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以后，在既无消息提醒也没有经过本人的同意的情况下加入的。那么可以说群消息啊随之而来啊，自然也没有事先经过老年人的同意。此外呢，围猎者啊向老年人推销的东西许多呢可以说是高价低质的三无产品。海量的营销的信息啊，可能将老年人引向了一个消费的陷阱，还会导致啊翻好多页才能找到子女的信息。加剧情感的这种隔离和正当营销有着天壤之别。的确啊，也正如一些网友所说，老年人呢不添加企业联系人，那么就不会有后面的麻烦事儿。但是呢，老年人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啊为了领鸡蛋等等这些福利，添加营销人员的企业微信以后，这也呢并不是什么错。应该追问的是，商家是否存在着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有没有啊贩卖这种假冒伪劣的商品，平台啊允许这种无感拉群的合理性是否存在。那么商家呢，他能够实现这种数字的围猎，离不开企业微信的一条规则，就是40人以下拉入人群呢不需要对方的这种确认。不要说老年人了，很多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如何的有效退群，那么退群之后呢不断的又拉入新的群，就会感慨啊，删群的速度还赶不上加群的这样的速度。即便是向企业微信客服来进行一些询问，但是得到的呢也是窗口自动弹出的固定的回复，实质上啊是人工协助的一种缺失。那么一旦呢我们无感进群，那么如果说退群确实要下一番功夫。

0: 那么在这些产品的设计上，不知道40人以下这样的建群免确认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量。那么但是在效果上提高拉群的这种效率，实现高效抵触的另一面，是用户的选择权受到了损害。那么要不要省去用户确认这个步骤呢？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更是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理念的问题。功能好对谁都非常的友好更能够赢得一些客户的好感。有时产品的偏向关乎我们的商业模式或者是一些商业的选择，但是呢越是嵌入大众的日常的国民级的应用，考虑问题呢就应该更加的全面。企业微信之外的其他的平台也需要看到围猎者利用规则的这样的隐患，来防止呢针尖大的窟窿透过斗大的风这样的情况。那么删了很多条，又冒出了很多条，表面上说的是仅靠用户事后的清理，很难彻底呢走出一种数字围猎的困境。更深的隐喻在于平台在规则层面上呢将防骚扰这样的功能呢置于产品之中，让规则更加的公平，让清理呢更加的简单，那么让保护更加的主动，才能够避免有关乱象的野蛮生长。简而言之呢，如今有不少的 APP 都在深化这种适老化的改造，但是呢也只是首页变大字，二级页面不变等等这样的应付式的改进。真正的适老化不只存在于我们所说的长辈的模式，而是应该呢体现在每一处的产品的设计当中。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3: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算了，回家吧。
1: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哎，姐，有免费赠，来领一趟。
2: 真送啊？
1: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来，
2: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1: 哎，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2: 啊，好的，好的，好的。
1: 大米，还需要你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2: 这，
1: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3: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4: 妈出事了，
3: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5: 面向百姓家庭，普及健康知识，服务咱老年朋友，多彩夕阳。
6: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水是地球上最常见的物质之一，是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生存的重要的资源，是人体所需要的七大营养素之一，是我们生物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体所有的细胞和器官都含有水分，那么人到老年以后，体内固有的这种水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减少，出现慢性脱水的现象。细胞内的水分可能会减少30%到40%。中年以后呢，皮肤出现的皱纹就与我们皮肤细胞所含的水分逐渐的减少有关。 当人体缺水或者是摄入过多的时候啊，都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缺水呢，常见的症状就是口渴，并伴有乏力、情绪激动、兴奋等等这样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肌肉的这种抽搐、手脚麻木啊、血压降低等等这样的情况。更严重的时候呢，会因为电解质代谢紊乱，发生一些抽搐，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水摄入过多呢，表现为乏力、头晕啊、记忆力下降等等这样的现象，还会出现啊胃酸的下降、血压的升高啊，甚至呢预后极差这样的情况。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肾脏的浓缩尿液的能力在减退，同时呢还可能伴随着一些认知功能的损伤，即就是对缺水的这种感知力在下降。明明身体已经缺水了，却感觉不到口渴。一旦口渴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老年人呢就会很主动的这种喝水，使身体所需要的水分啊不能够及时的得到一种补充。而且呢，老年人由于他的免疫力的能力这种降低啊，容易发热感冒，消化系统的能力也在降低。所以说老年人不要等到口渴以后再喝水，应该主动的规律的喝水。那么老年人缺水的危害有很多，比如说会造成心率的失常啊，还有呢体内有害物质的蓄积、脑血栓的形成，以及啊白内障的加重。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提出啊，老年男性每天的总水量适合摄入量啊应该是3000毫升，其中呢直接饮用水适宜摄入量是1700毫升，食物当中呢获取的水量大概是1300毫升。老年女性每天的总水量啊摄入量应为2700毫升，直接的饮水适宜的摄入量是1500毫升，那么在食物当中获取的水量大概是1200毫升。所以说啊，老年人每天应该喝8杯水。那么喝水的时间呢，常规建议是早晨起床喝一杯，就是200毫升左右，晚上睡前呢喝一杯，大概也是200毫升左右。那么取余的水啊，在一天当中呢尽可能的均匀的分成6至8次这样的次数的饮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明确地指出，推荐饮用的是白开水或者是茶水，尤其首选饮用的是白开水，作为啊满足我们人体健康最经济实用的一个摄入的水源，并不是说冲泡其他功能的饮品。那么其次呢，饮用水温建议的是30摄氏度以下的温开水为宜，既不会呢强烈的来刺激我们肠道的这种蠕动，也不易造成血管的紧张的收缩。那么在饮水当中还有很多的误区，老年人由于

身体各器官的这种功能的下降，尤其呢是在循环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的敏感度降低，常常呢也会出现身体缺水而并不口渴这样的情况。当感到口渴的时候，身体的缺水已经是非常的严重了，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烦或者少尿等等这样的情况。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害怕尿频不敢喝水。由于老年人膀胱的储尿能力下降、功能减退等等这样的原因啊，造成老年人尿频，导致有些老年人不敢喝水。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老年人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出发啊，少量多次的饮水，而并不是说不喝水。再有呢，就是晚上睡觉前大量的喝水这样的误区。合并心肺功能障碍的老年人夜间啊，应该控制的是饮水量，应该呢以避免啊来加重水肿。比较可取的做法是睡前啊两小时左右饮用温开水或者是低脂啊低糖的牛奶200毫升，并且呢要避免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那么睡前呢要尽量的排尿，以保障我们能够度过一个安稳充足的睡眠时间。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是中国人自己的路程。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快板小连天，节约用水记心间，水资源贵如油，一点一滴不能丢，
1: 洗脸水存起来，
2: 冲冲厕所拖拖地，
3: 洗头洗澡洗衣服记得随手关冷透，
4: 洗水果盆间牢，别让清水白白跑，
5: 大工厂要记牢，
6: 节水技术要提高，
7: 节水不是喊口号，
8: 实际行动最重要，
9: 一人节约一滴水，守护北疆我先行。
10: 今天你节约用水了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今天的经典解读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3: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2: 今天呢，我们继续接着上期的内容来学习。上一期啊，我们讲到了孝经通，四书属，
3: 如六经，始可读，
2: 诗书易，礼春秋，
3: 号六经，当讲求。
2: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有连山，有归藏，
3: 有周易，三易详，
2: 有典谟，有训诰，
3: 有誓命，书之奥。
2: 这里面讲到了三易，就是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是吧？
3: 是的。
2: 嗯，而且还提到了典谟、训诰，这些词大家听起来都非常的生涩。
3: 是的，这些书籍是我们一般平常很少接触。
2: 对。
3: 但是呢，现在家长啊都在给孩子们呢读经典的书籍哈。
2: 嗯。
3: 你看现在是说四书五经。
2: 嗯。
3: 这里讲的是这个六经哈。
2: 对。
3: 加上这个周礼和礼记。
2: 嗯。
3: 那现在这里讲到的这个六经啊，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嗯。
2: 对，是哪六经？我们来了解一下。嗯，
3: 那现在讲到的是易经。
2: 嗯，
3: 那易经呢，它这里讲到有连山易、归藏易、周易。
2: 嗯，
3: 这几部典籍呢是非常的这个久远了。我们现在用到的易经都是周易。
2: 周易。哦，
3: 哎，
2: 好像连山易和归藏易我听说都已经失传了，是吗？
3: 是的，那个连山易呢，它是夏朝的时候用的这个易经。
2: 嗯，
3: 然后归藏易呢是商朝的时候用的。
2: 哦，
3: 而且连山易呢它的作者是这个伏羲氏，归藏易呢它是皇帝的时候所著作的。
2: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人说是炎黄子孙中的这个皇帝。
3: 对了，
2: 作者就是这个皇帝啊。
3: 是
2: 我们的祖先。
3: 嗯，是。那下面这个周易呢是周朝的周文王他所著作的。
2: 文王演义是不是？
3: 是文王当时是被纣王呢拘禁的时候，就是观天，然后观地呢，自己对人生整个人在天地之间的感悟，然后他做了这个周易。
2: 哦，可能也由此了知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逆境当中能够坚守下来。
3: 是的，所以周易呢它是发展的非常的完整的。
2: 嗯，
3: 那后面呢周公呢也是给他做了这个一些发展。
2: 嗯，
3: 然后呢孔老夫子就是又给这个易经呢周易也又做了一个发展。
2: 嗯，
3: 所以这个易经呢是周易，现在用的这个周易是最完整的。
2: 哦，您所说的发展是不是就是给他注解？
3: 哎，对，
2: 孔老夫子给周易做过注解，好像
3: 是孔老夫子做了注解。然后那个周公，就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他也做了这个注解，一步步的发展的更加的细致。
2: 嗯，有人说这个易经就像天书一样。
3: 有人说是看了易经就会做卦啊，就会这个算卦了。
2: 对，
3: 其实易经，易就是变化的意思。
2: 对，
3: 也就是说人世间的很多事情都一直在变化的。对，你看人的心这一刻是这样，另外一刻又不一样了。嗯，所以呢在这变化中你如何掌握这个原则，然后你如何掌握住不变。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笑>您接得很快，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人生中我们能够在这个变化之中能够掌握住把握住自己，在逆境还有在顺境之中能够把这个事情呢更加顺畅。所以夫子啊他说自己，如果你再给我增加一些寿命哈，我能够把这个易经呢研究得更加通彻，
2: 然后我在提早的时候学了这个易经呢，我觉得可以没有更大过失。对，那可见我们日常的普通人如果是能接触到易经，而且能够潜下心来好好的学习易经，也可以让我们自身少犯一些过失，是这样吗？是，但是易经还是要有一定的儒学基础啊。您看它这个读到六经，前面要有四书的基础，它读书是有次第的。
3: 哦，好像还有很多的卦，有八卦，然后有六十四卦。它还是又有古文的基础，因为它毕竟呢是在这么长时间形成的这么一部书。嗯，对，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在这里只是蜻蜓点水似的提到易经，好像现在的就是一些媒体也开始办一些传统文化的节目，也讲过易经啊。是，有一些也是用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结合现实生活来讲的，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笑>
2: 找来这样的片子看一看。是，那还有呢，有点魔有训告。点魔和训告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好像不用这些词了。是，这是书经的篇名。点魔训告还有示命。你看点魔训告示命，这六个是书经的篇名，它非常的深奥精微。你看讲什么的呢？这个点呢就是 不变的意思，是帝王呢，因为一个领导者，他受命于天哈，他过去是非常的崇敬天的，所以说自己受了这个命呢，可以作为帝王，可以呢来统帅天下。所以这个点呢，就是记录了他们登基的整个情形，是他们登基的一个见证。所以当时有尧点、舜点。然后来看一下呢，后面魔。
3: 有点魔，就是一些跟那个计谋的谋，是有谐音的意思。它是代表当时这个下属哈，向这个领导者，就最高领导者献计策，是想把国家治理得更加的这个完善，所写的一些计策。我们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吗？我们走过的路，希望都能留下痕迹。希望这些帝王的一些事迹呀，还有我们呢这个出谋划策的一些 内容啊，留下来给后代子孙做一个很好的参考。然后他们也少犯过失，也通过我们的一些智慧的一些内容呢，能够得到传承，就不再呢走很多弯路。哦，
4: 有人说历史总是不断的重复的，所以呢我们经常研究研究我们先前的历史，了解了解我们的祖先从 几千年前到现在走过了怎样一条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中积极的借鉴经验教训。是，您看这下面有个训，这个训呢是说的是臣下像这个君王见戒就教诲有会勉的意思。因为君王也有做过了，领导者也有做的事情呢做得不周到不全面有过失的时候，那旁边的这个臣子就必须要有这个劝诫劝勉。就放到训里面是吧？
2: 嗯，是，就是说比如说伊尹他有劝诫这个太甲的一些事迹，所以就有伊训。哦，是这样啊。是，
4: 训其实让我理解感觉是上对下的，但听您这么解释好像是为下的人对上的人觐见，
2: 但他还有一定的德行还有位置啊，元老。你看伊尹他当时是这个元老了，开国元老。 他对领导的这样一个训勉，因为国家领导也一样啊，像那个他们的天子，我们说这个帝王啊，他都是首脑，就称为我们四肢里边的头了。
4: 对，是
2: 啊，就是头要出了问题，我们四肢就不能灵便的这个运行哈。所以他对君上哈，对帝王的劝勉也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下面呢是说告，告有广而告之的意思。
4: 哦，
3: 就是领导呢，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事情要广告天下，告是这个意思。哦，就是和今天这个告的谐音差不多，今天这个告是告诉的告，告示的告，让大家知道要有什么样的政令，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但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告呢，有一个言字旁啊。嗯，是。然后这个事呢，就是出师，比如说这个出兵，
4: 攻打某一个地方，或者是要讨伐某个地方呢，领导者都要出来呢，都要向所有的人哈，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出兵，然后出兵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个是事。哦，也就是说出征前的鼓励大家的话，
3: 有鼓励，也有一些对对方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法。
4: 哦，
3: 哎，也有这个内容。
4: 这个事命的事就是发誓的事，宣誓的事。是是。
3: 然后命呢是任命的意思，有任命臣子到哪个地方任官，希望他能够安抚那里的百姓，让他们呢安居乐业，有这个任命。

0: 对的意思，对的，是这个臣子。哦，就是说上级，比如说君王对臣子的一个任命，一个官职的任命。是，所以尚书这本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奥精微，它也是一部历史的一个资料。那尚书呢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就丧失了，但是呢这个汉文帝就汉朝建立以后，汉文帝非常重视这个文化，他就 请收集天下的这个所有的一些儒家的典籍呀。那当时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家叫福生，他在小时候背过尚书，全部记得，所以皇上就快马加鞭请臣子过去就把他记录下来。他背，另外的臣子呢就是在那里记录，结果记录下来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当时他有位亲戚 叫这个鲁公王汉武帝的亲戚，当时有一位他要扩建自己的宅舍的时候，当时就是要拆除孔老夫子那时候的家宅的一个墙壁，当时拆除的时候在里头这个发现了一部尚书，是古文尚书，当时打开的时候一看跟福生他当时记忆的这个差不多。
1: 所以当时这个书籍就这样流传下来，这个尚书又称为毕经，墙壁里面出来的经典。我觉得我们这些经典能够保存到今天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们学习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种感恩之心，感恩这些传承了文化并且呢有些人可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去保存这些文化典籍的人，向他们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谢。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继续来传承这些文化给我们的后世子孙，我觉得这是摆在我们当今中国人面前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因为我们很多人现在连繁体字也不认识了。那 去读去背的人可能就更少了，那这些东西又要靠什么来传承呢？当然有电子档啊，可以有电脑可以借鉴，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人脑最可靠，所以人脑也可以像
0: computer
1: 一样，就是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记忆收藏，那到时候也真的是成为活宝。对，希望我们的人呢也多多的调动我们的祖先所具有的那种超长的记忆能力，然后把我们很多有价值的文化呢印在我们的脑子里，
2: 到时候满腹经纶。对，然后腹有诗书气自华。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讲解到这里，今天我们所学的内容是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有典谟有训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中华故事会，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
2: 穿越上下千年，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过去的药铺里啊，经常有这样一副对联，但求世上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 这句话包含的悲天悯人、宽厚无私的情怀是很让人感动的。 自己虽然是良医，却祈求别人不生病，能与其所蕴含的至高境界的道德品质相匹敌的，当属孔子的一句话，也就是听讼无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句话的意思是，审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一样能做好，但内心总是希望这些事情不再发生。 孔子这里的感慨是希望通过教化提升人们的修养，减少案件的发生，这是以天下人为念的崇高而又博大的情怀。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则相关联的故事。山东潍县以前

在他刚到任那一年，潍县发生水灾，时势九空，饿死的人满地都是，当时的景象令人惨不忍睹。郑板桥据实上报，请求朝廷开仓赈灾，可是朝廷迟迟不准。 在危急时刻，郑板桥毅然开仓放粮，他说不能等了，救命要紧，朝廷若有怪罪就惩办我一个人好了，这样灾民很快得救了。郑板桥秉承儒家心系天下苍生的精神，心念百姓的疾苦，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 做任何事他首先想到的是百姓，他昭明公修整水淹后的道路城池，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救济灾区壮难，同时责令大户在城乡施粥救济老弱饥民，不准商人囤积居奇，他自己呢带头捐出官俸，并刻下恨不得填满了普天积债的图章。 他开仓借粮时有秋后还粮的借条，到秋粮收获时灾民欠收，他当众将借条烧掉，劝人们放心努力生产，来年交足田赋。由于他的这些举措，无数灾民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了老百姓，郑板桥得罪了一些富户， 特别是在整顿延误的时候，更是触动了富商大贾的利益。潍县濒临莱州湾，盛产海盐，长期以来官商勾结，欺行霸市，哄抬盐价，渐进贵卖，缺斤少两，以次充好。郑板桥针对这些弊端严令禁止，因此一些富人对他造谣毁谤，匿名上告。 1752年，潍县又发大灾，郑板桥申报朝廷赈灾，上司怒其多次冒犯，又加上听信谗言，不但不准，反给他记大过处分，轻命罢官，削职为民。离开潍县的时候，百姓倾城相送。 郑板桥为官10多年，并无私藏，只是雇了3头毛驴，一头自己骑，两头分驮图书和行李，由一个差丁引路凄凉地向老家走去。临别，他为当地人民画竹题诗道：乌纱至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 撷取一只青瘦枝，秋风江上作鱼竿。郑板桥为官，不以自己的才情作为晋升的手段，也不以此卖弄，而是用在为民谋福上。这种宽厚无私的精神，才是人格的最高境界。听众朋友，有一位大师说过，世人无数，可分三品。 时常损人利己者，心灵落满灰尘，眼中多有丑恶，此乃人中下品；偶尔损人利己，心灵稍有微尘，恰似白璧微瑕，不掩其灰，此乃人中中品；终生不损人利己者，心如明镜，纯净洁白，为世人所敬， 此乃人中上品。人心本是水晶之体，容不得半点尘埃。人世间最宝贵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宽厚无私、品行高尚的心灵，那是纵有千金也不能买到的稀世珍品。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0: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出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那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

0: 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关注正在为大家送出的缤纷生活家，这里是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呢分别是锡兵郭勒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30分和大家准时见面进行首播，那么在每天下午的15点30分会有重播时段，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在电波的那一端来守候节目的直播。今天呢是新一周的开始， 是2026年的7月13号周一， 那农历呢是5月29啊， 很多朋友已经感受到了夏日的这种微风凛凛的感觉。没错，马上就要到三伏天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及时关除天气情况预报，为自己的出行穿衣还有防暑防汛工作做好准备。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哈除了给大家送出这些固定的环节和播报之外呢，也会更新每天的节目单，为大家带去更多的一些惊喜。 那今天的缤纷生活家又有哪些重点关注的内容呢？下面时间阿蒙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好，第一站行程呢依然是从我们的第36届旅游纳达慕来出发。近期呢我们很多的一些新闻报道还有一些深度的报道哈，都会围绕我们的纳达慕开展。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不例外，那第一站行程呢依然是我们的主打环节文旅节目旅行四季，我们将采访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的开幕式总导演，也就是咱们的老朋友锡林郭勒盟文化馆馆长呼和 那尔苏，那老师呢会为大家介绍本届开幕式的一些全新出发的看点和亮点，如果关注纳达慕进程的朋友请一定不要错过。 第二站行程呢还是要为大家安排一些文化输出的内容，我们重点打造的是说文解字这个类目。那今天呢我们在国学馆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传统文化当中对于古代不同年龄段的称谓，因为最近的很多朋友知道哈，孩子们迎来了暑期，我们呢也会围绕这一个重点的

来开展，尤其呢是在暑期的作业和一些学习传统文化的角度呢来找一个平衡点哈。很多小伙朋友可能想知道哈，到底我的这个年龄段是什么样的年龄呢？我是豆蔻啊还是垂髫啊？老师经常说传统文化呢要点对点的直线输出，那么我们能学到哪些不同以往的新的知识呢？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一个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比较陌生的话题。那最后一站行程呢也为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的主打节目啊，也是我们的几十年来哈，可以说是推行的王牌节目，它的这个栏目的年龄可能已经超过了18岁哈，那就是最新升级的同城零距离，它的前身呢是供求热线，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供求热线也在咱们西蒙融媒聆听这个网端进行上线哈，会更直接的带领大家去探访去看车等等信息的一些包罗万象哈。那我们的广播呢还是严守阵地，为大家送出的是一对一的零距离的接触，如果说大家呢手边有二手的一些交易信息，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走进节目，我们的两部电话分别是04798221395和04798226279。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大家打来热线，或者呢在节目空播的时候直接打电话来留言就可以了。好，我是阿蒙，三站行程都为大家介绍完毕，也希望稍后的直播哈，我们一起来共赴今天的精彩，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0: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4: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

0: 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海南，我来了！
7: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不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奚慕容美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感谢大家的如约而至。万众期待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即将在锡林浩特盛大启幕，这也是咱们草原一年一度最隆重、最热闹的盛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在后台也给我们节目组留言，特别的好奇今年的那达慕呢有哪些新奇的亮点，还有新的玩法，还有和往年相比呢有哪些不一样的惊喜。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总导演霍赫纳尔苏老师，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本届的那达慕。好，纳导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锡林郭勒的父老乡亲，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通过咱们广播直播间和大家提前分享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筹备情况和精彩内容。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静待八方来客共赴我们草原的盛会。
0: 好的，那首先呢，请纳老师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本届的那达慕的整体定位还有核心的特色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的老观众哈、都说每年呢好像咱们的那达慕的开幕式都会有惊喜，那今年咱们最大的亮点可以总结一下吗？
1: 好的，今年主打传统赋能潮流创新的一个核心理念，打破了咱们以往大家印象里单一的那种竞技赛事的一个模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看比赛了、赏表演这样的，而是呢打造集传统民俗、体育竞技、潮流游玩啊，还有文旅消费啊、亲情互动于一体的这种综合性的草原盛会。我们最大的初衷就是让老一辈人能看到原汁原味的这样的草原传统文化，让年轻人呢能够解锁新潮的这种游玩体验，让小朋友们也能沉浸式的感受到咱们那达慕的快乐，真正实现全民参与、人人尽兴。
0: 您一说啊，我们感觉您的想法就特别贴合咱大众的实际需求，而且呢很多的朋友最关注的也是赛事的环节哈，比如说咱们经典的草原项目肯定也不会少，那今年的竞技赛事有哪方面的一些看点？
1: 经典的这种传承一定是咱们那达慕的核心底色，本届的盛会呢就是从草原传统的男儿三艺啊、博客、赛马、射箭这些赛事会如期的热血开赛的同时呢，汇聚全蒙顶尖的一些草原健儿同台竞技，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感受草原的力量，领略咱们蒙古族传统体育的一个独特魅力。同时呢我们也做了很大的一些创新升级吧，不再只是那种专业选手的一个赛场，更是那种普通游客呀、市民的欢乐舞台。今年呢也全新增设了一些游客的一些赛事，少年那达慕呀、足球活动，包括这个亲子那达慕呀等这些方面也都有，这就给很多外地游客准备了一些这个趣味的一些赛事，不管是来旅行的这外地朋友还是咱们本地的大人孩子，都可以从旁观者变成一个咱们盛会的一个参与者，亲身参与竞技互动、沉浸式体验这种那达慕的氛围。
0: 这个设计也是非常贴心，可谓老少皆宜、全民可参与。那么除了精彩的赛事，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想知道现场呢我们游客去有哪些休闲游玩还有打卡体验的项目，比如说像目前比较流行的全家出游、亲子游哈，咱们有更多的选择，你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1: 这个今年呢我们在这个主会场也精心设置了20多项的潮流体验业态啊，内容非常的丰富，全程都可以玩，可玩性拉满。首先是大家喜欢的飞鱼体验吧，我们今天打造了专属的飞鱼工坊体验区，包括咱们今天自治区的这个飞鱼购物节放在了咱们那达慕的现场，所以呢大家可以呢亲手制作好多这种飞鱼的手工制作的方面的呀，近距离去触摸呀，感受咱们蒙古族传统技艺的魅力，真正的做到沉浸式体验草原飞鱼文化。同时呢我们现场也设有一些这个民俗互动的游戏区，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民族服饰换装呀，还有这个每个这个旗县的爱丽群里面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场景有不同的服饰，或者是你想来体验一下蒙古族服饰的这个魅力，这些都可以，非常的好的休闲放松的一个这个时期吧算是。我们还特别推出了这个全场的这个

0: 集章打卡呀、抽奖福利这些方面也都有，包括我们开幕式上也会出现一些这个互动性的抽奖。真正让观众呢，就来到草原上以后，可能你如果运气好，就不会空手而归。
1: 嗯，对，就是说兼具趣味性，还有一些仪式感，还有一些神秘的小小的礼物啊。当然咱们还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温情活动，这个也是主打走心环节哈。
0: 嗯，
1: 那导呢和大家简单说说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推送。
0: 嗯，没错，今年这个我们也继续开展了，就是有西子回盟呀这种主题活动。
1: 嗯，
0: 就是组织一些外地的游客呀，还有就是从西辽的走出的人们，就是再回到家乡。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开幕式的剧情里头也体现出了一些，你比如说曾经在这儿工作过，在边疆地区奋斗过的一代人啊，这种知青来到草原上的那种，把他们也再重新的邀请到草原上，通过节目体现啊这种的一个互动性的，这就西子回眸那种感觉就都体验出来了。希望呢通过拉达姆这场盛大的草原邀约呢，就是邀请在外打拼的咱们锡林郭老人们都回乡相聚，回到家乡，在这样的一个盛大节日期间相聚一下，共赏这个草原的美景。尤其今年的雨水这么好，我想辜负家乡这样的盛会的时候，肯定会感受不一样，温暖的这种家乡情绪让人燃烧起来。
1: 对，就感觉特别有意义哈。
0: 嗯，
1: 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说实话他们是夜猫子啊。
0: 嗯，
1: 特别喜欢夜间出游去游玩。所以说您看白天咱们精彩的赛事哈如火如荼，那晚上咱们又安排了怎样的一些惊喜给大家呢？
0: 本次拉达姆也打造了全天候的这种日夜不落幕的这种游玩体验。
1: 嗯，
0: 白天是热血的体育竞技，丰富的民俗体验吧。完了到了夜晚呢，也有精彩依旧。比如说，我们也准备了盛大这种草原主题文艺晚会，音乐拉达姆、摇滚演出啊，氛围感满满的草原篝火晚会，这些都会有安排。另外呢，就在西辽特市区，我们贝兹茂广场会有一个非遗的专场晚会。然后在这个新广场也有这种草原音乐节演出，所以说呢，你白天在草原上玩嗨了一天以后，晚上再到城市里面感受这样的，民俗文化的这种体验，非常好的感受。
1: 听完您的介绍哈，大家已经是迫不及待想要去奔赴纳达姆的盛会哈，因为您已经说多次导演咱们这个纳达姆的盛会了，肯定感慨也特别多。
0: 嗯，今年我最有深刻的这种想把我们草原的一些内容宣传出去的这种心情的情况下，
1: 嗯，
0: 就是要是这么水草丰美的季节，今年这么好，我就特别希望吧，远道的这些游客们都来到我们锡林郭看我们的草原盛会。我这几天一直连续策划组织这个导演咱们这个拉达姆开幕式呢，今年呢有一个就是很大的这个不同，就是有我这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从内容上也有很大的提升，看点也有很多。不光是这个有传统的这种展示，也有这个新旧结合，结合现代的这种方式呢，又把这个观众真正感受拉达姆的这种体验式的这种感觉提升了一些。
1: 嗯，
0: 不光是他在看拉达姆，通过这个开幕式的看的，他也能感受到我也是其中的一员的这种的氛围感，他就进来了。
1: 对，就说白了，从这种打卡式的游玩变成沉浸式的体验，甚至愿意哈，以后可能在锡林郭勒停留更多的时间，不仅仅是七月，未来的春夏秋冬，像我们节目一样哈，旅行四季，也在咱们锡林郭勒留下自己的生活轨迹。好，非常感谢纳导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那么通过纳导的介绍呢，我们也全方面的了解到了本届纳达姆的这个传统与新潮兼具、温情与热血并存的独特魅力。那么我们就一起期待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姆盛大启幕，咱们一起共同畅游最美的锡林郭勒大草原。谢谢纳导。
0: 好，谢谢。

0: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0: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进入汛期，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嘚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9: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雨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

0: 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欢迎来到国学馆，我是主持人阿蒙。这是我们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以及《缤纷生活家》的衍生节目，重点的为大家打造《说文解字》的语文空间，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呢，年龄啊不仅仅是简单的岁数，更承载着礼仪、成长阶段、社会角色以及伦理观念。古人呢对年龄的称谓也是极为讲究的，不仅体现了温文尔雅的文化传统，也为不同年龄与性别赋予了独特的命名。这些年龄啊称谓大多源于古籍的记载，并且一直沿用至今。那传统文化当中古代不同年龄段的称谓又有何分别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具体的聊一聊。首先呢，在婴幼儿时期分好多个层次，未满周岁的婴儿呢我们称之为襁褓。列子天瑞里提到，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那么这里说的襁褓呢，本意就指的是婴儿的被子，后来呢就专门指代未满周岁的小婴儿了。还有一个称谓呢叫做黄口。黄口啊它指的是雏鸟，那么比喻的是婴儿。在淮南子泛论界当中呢有提到，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孝。也就是说啊，过去古人征战时期呢也不会去杀戮婴儿，这也是起码的道义啊。于是呢这个黄口呢，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成语哈，黄口小儿，婴儿呢他不会说具体含义的一些语言，他只会张嘴嗷嗷叫或者是哇哇哭，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呢称谓啊，这个需要大家去做一些记录了，因为很少提到，一个日字旁加一个足，哎，它呢读音叫做岁。岁呢指的是婴儿过周岁以后。那么袁枚在《寄妹文》当中有提到，两女牙牙生如死后，才周岁耳啊。这个《寄妹文》呢是一篇忧伤的悼文，因为呢袁枚的小妹妹才刚刚啊过了周岁，长出两颗小牙，不幸离世。于是呢他的哥哥写了这篇祭文，于是也让人们记住了婴儿周岁的这一个称谓。还有一个称谓呢叫做孩提。孩提指的是2到3岁的儿童。孟子尽心上提到，孩提之童，吾不知爱其亲者。那么说到这句话哈，可能很多朋友想了解什么意思呢？小朋友到底懂还是不懂啊？那么这句话呢，我们把它呢用作现在的一个论调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它告诉我们呀，2到3岁的幼儿呢，他先天就具备爱父母的本能。因为孟子呢想要用这句话来论证人性本善啊，也是仁义的基础。确实很多的小朋友呢也许不懂得怎么让妈妈开心，但是他这颗爱你的心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还有一个称谓呢也比较冷门哈，很多朋友很少去了解到，叫做使趁。使趁呢指的是7到8岁的儿童。在列子汤问当中提到哈，邻人京城视之，双妻有疑难，使趁眺望助之。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字呢比较陌生，那么我们就给大家来推送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列子传里面关于愚公移山的介绍哈，那么使趁呢它指的是孩子开始换牙的年龄。那么在古时和今日哈，换牙的年龄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男孩呢通常是8岁，女孩呢是7岁，这个阶段乳牙就脱落，然后慢慢长出恒牙。那么这一生理现象的本身在现代也是有描述的，就叫做趁啊，一个齿字加一个化学的化的右半部分
啊。那么这也是提醒大家哈，也许呢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身体上的变化，但是他的心灵呢也会随之有所变化，你不能总把他当成一个小朋友来对待，要正视他的成长，关爱他的成长。还有一个小朋友的婴幼儿时期的称谓哈，是比比皆是，也是经常被人们提到，那就是垂髫。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垂髫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髫啊指的是古代儿童头上下垂的一缕或者是多缕的短发啊，它泛指的是3到9岁的儿童。那么有一个名著哈，很多朋友知道，叫做《桃花源记》，里面呢提到了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啊。陶渊明呢，他呢隐居山中，给自己带去了一丝快乐，他也经常观察周边的小朋友，他发现哈，凡是老人啊，就是说在桃花源里的这种黄发老人，中老年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还有呢就是留着一缕小短发的这些垂髫的小孩，他们就特别的开心，反而呢年纪轻轻的自己好像失了很多的乐趣，或者呢是一些垂暮的老人，他们没有了对生活的一丝渴望，他们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生活的追求。所以呀，古时呢儿童是不束发的，头发呢是下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也是最天真烂漫的一个时期了。最后呢就是在婴幼儿时期的一个过渡阶段哈，叫做总角。那么总角呢，它指的是10岁左右的少年。古代的时候呢，儿童啊把头发呢是分为左右两半，会在头顶呢各扎一个小结儿，形如两个羊角，所以呢我们经常说叫什么羊角辫儿啊，它的古称呢叫做总角。那么在《诗经·卫风·蒙》里面提到，总角之艳，言笑晏晏。其实呢说实话哈，它是一种理想的一种形态啊，就觉得呀这个羊角辫的孩子呢，他好像有一些开智了，他也能和很多的成人去沟通了，所以呢他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本事，在慢慢的过渡，慢慢的成长。婴幼儿时期哈，我们把襁褓、黄口、髫、孩提、始衬、垂髫和总角这几个不同的时期和大家来分享了。接下来呢，我们也留一些留白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感受一下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成长过后的一些称谓上的变化。我们经常听到四字成语“豆蔻年华”，实际上呢，它指的是女子在13到14岁的一个阶段。豆蔻呢，它是一种初夏开花的植物，而且呢很多朋友也理解哈，这个初夏呢它不是盛夏时节，那么人呢也没有到成年，所以呢以此来类比，称呼未成年的少女时代叫做豆蔻年华。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哈就会觉得这个词大家理解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最早哈，人们是忽略了性别上的差异，以为啊男生女生到了这个13、14的青春年华统称豆蔻。这可不是。尤其呢提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哈，可能他对很多女性的身份的认可度还不太一致。这个时候还不能称之这样的一个性别叫做女性，顶多哈就是豆蔻梢头二月初，像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当中提到的啊，有一种非常鲜活的生命力。还有一个接续的称谓哈，是在13到15岁少年的。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发现了哈，原来之前我弄错了性别，有女生的豆蔻，就有男孩的五勺之年。没错，五勺之年呢就是对13到15岁少年的雅称。在《礼记·内则》当中提到，时有3年，学乐、诵诗、五勺，也就是提示我们哈，如果是正常的孩子们，他有学习的阶段，到了13、14岁哈，你就要开始学习礼乐，
研读诗墨，然后呢甚至你可以掌握一门技能去下厨房啊。那么这个阶段的少年哈，他会有更多的一些技能方面的培训，但重点哈是礼仪方面，比如说接受诗乐教育。那么这个乐器呢在这里哈和勺为什么会关联到一起呢？因为勺哈不仅是烹饪的工具，还是古代乐舞的道具啊，比如说编钟要拿小勺去敲，就是这个意思。很多喜欢看一些古装剧情或者是有了解传统文化的朋友应该对下面的这个称谓是比较熟悉的哈，就是及笄。及笄呢指的是女子15岁有一个礼叫做行及笄礼，来代表女子这个时候成年了啊。这个可能和现下我们我国法律当中提到的成年不是一个概念哈。那么在《礼记内则》当中提到，女子时有5年而笄，在仪式当中呢，女子会由长辈哈为她加簪束发，转为成人。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在古时哈，女子可自行婚配啊，参与社交，直接呢就有这个出阁这样的一个行为了。同时相对来说呢，在男子这边呢要举行这个束发礼哈，这就是男子15岁的一个阶段。那么古代男子呢到了15岁呢要把原先的总角去解散了，然后呢扎成一束。比如说有一个文豪哈叫做归有光，他写的向己宣志里面提到哈，余自束发读书宣中，那也证明了自己哈在15岁的时候就把两个小总角变成了一个束发，那么借一处老窝写半生悲欢。可见啊，在古时呢人们对于头发还是有很多的仪式感的。我们再来往下说，16岁呢在女子这边呢有一个称谓叫做碧玉年华，那么在一些古籍当中哈也有写作破瓜年华。那么这个瓜呢可以拆为两个八字，所以28116是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在一本著作叫做《碧玉歌》当中提到哈，碧玉破瓜时，郎为情倾倒啊，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是证明哈，女子在这一个阶段多数都是有心上人的，对不对？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心上人互相牵念和挂念的过程当中哈，也许呢，她就有了更多的一些无限可能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碧玉歌》呢，它是东晋诗人孙绰所创作的乐府诗哈，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分支，那么描写的是晋代汝南王司马懿的宠妾碧玉的故事啊，也是比较凄美了。

好，女子一直在成长，到了20岁呢，就有另外一个称谓了，叫做桃李年华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呢，会想到一个成语叫做桃李争春。其实桃李争春哈，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含义，它只是仅仅告诉我们哈，在这个时候呢，女子的青春呢，就是非常的艳了啊，她的那种感觉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青春绽放啊。它也是源自于《礼记》当中。那么此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培养的后辈或者是门生各显才华啊。比如说，有一个诗句当中提到哈，桃李争春深老大，它不是指的是选美，反而指的是选德行和才华，也来去形容一些不同的角度的称谓啊。那么还有像我们现在的现代诗意当中呢，经常用来形容教育工作者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怎么说呀？就是桃李争春满庭芳。所以呢，它的应用哈，不只是狭义的，更应该是广义的。好，那说完了女子哈，我们再来说男子。男子呢，在15岁到20岁这个期间哈，没有特别单独的一些称谓啊，少了一些仪式感。但是呢，因为古代哈还是男尊女卑，所以呢，在男子20岁的时候有一个大礼哈，叫做弱冠礼。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个。古代男子呢，20岁要行弱冠礼，表示他已经成人，但是呢，20岁还是比较孱弱的，没有到达壮年，所以说呢，叫做弱冠。那么在《礼记》在《曲礼》这样的一个记载上提到，20日弱冠啊，中间是有逗号区别的，告诉大家哈，这个时候男子呢行冠礼要加冠3次，象征着士、大夫和卿，那么以此来标志成年。这个时候呢，男子就可婚娶，并且呢参与社会事务了。其实呢，针对这个弱冠礼哈，很多朋友可能在这里呢会有一些歧义，或者是有一些认识的误区。首先呢，这个字呢念歌乌暗冠啊，去声，它呢指的是什么呢？有这样的一个弱冠的年岁，规划自己未来，其实反而是一种成年的开始。而且呢，提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也想到了一些封建礼教当中，男生女生之间的一些不同的情境。但是呢，我们要学习的并不是封建遗存，而是要体会古人哈对于一个人成长的这一份希冀和这一份嘱托。也许呢，更多的是一份对于未来的无限的可能的一种想象。好，再往下说呢，青少年时期还有最后一个阶段需要和大家来解读，那就是花信年华。花信年华呢，指的是女子在24岁。比如说范成大写的《元夕后联音》里面提到，谁能腰鼓催花信，快打扬州百面雷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啊，它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感觉有一种惊天辟地的感觉？好，其实呢，它里面提到的哈，就是百面雷哈，这个腰鼓齐鸣，雷动之收啊。它呢，最早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凉州词》里面的这个流行的乐曲，它以这种古乐和乐曲意境，象征哈催开百花、振奋精神的蓬勃朝气。而且呢，为什么要说这个传说当中的花信哈？花真的会托来信封吗？好，是这样，古人呢把24番的花信封对应的是24节气的浪漫。所以呢，一个女性在24岁这个阶段哈，她呢可能呢相对来说就涵盖了更多的一些生活的智慧，也更多的是对女性未来发展的一份希冀了。好，那么传统文化当中哈，对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称谓。今天呢，我们了解到了婴幼儿时期的襁褓、黄口、醉、孩提、屎衬、垂髫和总角，又了解了人的生命当中成长的最重要的青少年时期的豆蔻年华、五韶之年、及笄、束发、碧玉年华、桃李年华、弱冠和花信年华。
那么把这些信息和内容呢和大家一起分享，想必呢很多朋友也学到了一些不同的认知。以后啊，不要再说我几岁几岁，孩子几岁几岁，我们可以尝试着哈，用这一些不同以往的传统文化的介绍的方式，让我们的生辰有了更多不一样的含义吧。好，我是阿蒙，这里是说文解字，我们为大家推出的系列节目国学馆，今天呢和大家就介绍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呢会介绍更多关于古时对于年龄方面的不同的称谓，我们将涵盖的是更多的层次，比如说中年期、老年期等等。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好，欢迎来到气象服务时间。下段时间呢，将和各位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上午为您发布的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12到26度；乌俩斯泰镇晴间多云，14到2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2到26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6到28度；马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7到29度。20号特晴间多云，16到31度；塞克塔拉镇晴间多云，15到30度；仙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3到27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12到26度；宝章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4到26度；顿罗纳尔镇晴间多云，12到26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的天气变化。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9度，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

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去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聚焦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好，在正午时光当中和大家继续相遇，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是主播阿蒙。我们呢是属于缤纷生活家的一个子栏目，也是之前服务大家多年的供求热线的升级版。那么全新出发的同城零距离哈，不仅仅局限于去帮助大家呢进行物物交换或者是信息的交换，更想要向大家发出一份倡议。在生活当中呢，如果呢您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去收费发送信息的话，大可不必。我们的节目呢就会为大家搭建这个免费的平台。您手边呢，但凡有关于二手房的交易买卖，以及二手车的交易买卖，还有求职招聘等等的诸如此类的信息，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欢迎大家呢直接打来电话进行登记留言。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消息过来或者打电话过来。那么发消息的平台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哈，就是西蒙荣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选择呢直接加上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在后台去进行信息分享就可以了。

最近呢，我们心灵过乐啊是频频上热搜，无论呢是蒙古马超级联赛，还是即将举办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都是让很多朋友留在了这座美丽的小城。当然了，前两天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捷报哈，比如说咱们在蒙超联赛当中的4连胜，也给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呢是加了油打了气。所以呢，在这个美妙的夏天里，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心情愉悦，感受更多的热情和真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等待大家的电话，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留到信息当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第一条信息呢是一条求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想在赛伊德总店附近来求租一处房屋，电话呢是1980791237，1980791237。我们再来重复一遍， 这位朋友呢想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一套，号码是1980791237，19801237 电话是182-4799-9929，182-4799-9929。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打来电话说自己位于南方小镇，有一处三楼的街面对外出租包取暖费，电话可以联系182-4799-9929，182-4799-9929。 同时呢，如果说想要知道位置的话，给您大概指一下路哈，在乌面烧烤的楼上啊，平米数是93平。 如果有适配条件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联络一下这位朋友了。好，再来关注几则招聘信息哈，咱们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呢现在通过节目想来招聘保安，招聘人数是1名，要求对方是男性，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您可以直接前去应聘，也可以拨打 136-6475-2746，136-6475-2746。 那么这个工作地点呢就在民族幼儿园哈，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就是外贸路口的方向，大家也可以直接过去应聘，非常的简单，直接去的话可能更高效快捷。但如果担心自己哈，也许呢没有匹配的条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薪酬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 136-6475-2746，136-6475-2746。

好，再来继续关注一则招聘信息。职工餐厅啊，现在呢要求能够有一名厨师进入咱们的团队哈。那么要招聘的这位厨师呢，我们有具体的一些条件，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月工资是5500元，要求对方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上呢就勿扰。联系人是张总，电话是183499-1109，183499-1109。 那么工作地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是在2连句市区12公里处的风电啊，这是一个外派信息哈。再来重复一下，这位张总通过节目想要招聘一名职工餐厅的厨师，月薪呢是55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内。那么工作地点是在2连句市区12公里的发电的风电处啊，大家可以来联系183499-1109，183499-1109。还记得当初遇见你的。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方面哈，前两天呢有一位阿姨频繁打来电话，说呢现在要搬家了，有几个开的特别好的花儿想要对外出售，像这个很多的一些大株啊，还有很多的带盆的都直接给您啊，可以就是联系一下需要爱花的朋友，还有爱花的朋友可以去关注 134179-2303，联系电话是134179-2303。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一位阿姨要搬家，所以自己呢用心栽培养育的几个花盆啊花儿想要对外出售，有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来联系一下

1314792303，1314792303。好，我们刚才所发布的信息哈，都是真实有效的。如果说有没有听清楚的，也不要着急。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和大家进行联络。那么同时呢，在下午的15点30分还有重播时段。如果以上信息有不清楚的、漏的或者是落下的，您可以来随时拨打0479821395和0479822679来与我们保持联系。好，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我们呢三档行程都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也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能够是元气满满。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想搭车去柏林，进行一次疯狂的穿越，看窗外景色的变化，颜色的更改。
1: 我想流浪地球，把脚印留给每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让不同纬度的阳光洒遍全身跃动的细胞。
0: 环球巴士，带我去远方。
1: 一箱行李，一副耳机，
0: 伴着飞机的轰鸣，火车的低语，空气中都是即将启程的兴奋气息。
1: 千山万水不辞远，环球巴士

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

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4: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5: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5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先局；锡林郭勒盟破解畜牧发展难题，以利益联结机制保障牧户收益；
1: 走一线改文风；泰普四旗紧抓京蒙协作等系列政策机遇，升级现代设施农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在即，锡林浩特市沿街节庆氛围日渐浓厚。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近日，额尔敦集团牧企联结带动牧民致富增收项目入选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案例，成为全区3家获此殊荣的企业之一。荣誉背后是锡林郭勒盟以模式创新破解畜牧业发展难题，以利益联结保障牧户收益，让万企兴万村的成果真正惠及更多牧民。西蒙荣媒记者苏伦高娃、梁伟国、王淑荣报道。
4: 正值畜牧业生产关键期，在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巴彦乌拉嘎查，牧民赵玉梅正为今年的订单忙碌着。自2019年与额尔敦集团合作以来，他家的羊不仅有了保底价，还享受每公斤高出市场价 1.5 元的溢价补贴，每年能多挣近2万元。赵玉梅
5: 在合作之前都是以活畜出栏了，跟他们合作之后，就是运输节省了运输成本，不用往外运了。预计今年呢，我们就是跟他们签订500只订单吧。
4: 赵玉梅的受益源于额尔敦集团2018年启动的牧企联结项目，针对畜牧业养殖分散、市场价格波动大等痛点，企业构建了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3级联动体系，推行标准化养殖与全链溯源。目前已累计带动2300多户牧民融入产业链。额尔敦集团董事长助理、西蒙区负责人斯琴比利格：
6: 项目最核心创新是构建了区别于传统订单、收购、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全链条牧户利益绑定机制，按肉羊出栏标准核算，每只羊可为牧民多增收45元。
4: 同时，额尔敦集团加速产业布局，在全盟建成6处现代养殖基地与配套工厂，推行集中捕饲、循环出栏的高效养殖模式。2021年以来，集团累计屠宰草原羊245万只，发放补贴5000多万元，带动全盟10000多户牧民增收。斯琴比利格：
6: 接下来呢，持续深化政企协同的利益连接机制，进一步扩大保底收购、溢价补贴、二次分红模式覆盖范围。今年新增边境牧户300个，资源重点向边境畜牧倾斜。
4: 在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下，锡林郭勒盟万企兴万村行动正汇聚起磅礴力量。截至目前，全盟268家民营企业实施兴村项目370个，投资总额达113.27亿元。从书写到造血，从政企协同到利益共享，锡林郭勒盟正以产业为纽带，稳增收、促振兴，让牧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
3: 走一线，改文风。
2: 泰普四旗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紧抓京蒙协作等系列政策机遇，升级现代设施农业，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葛顺龙、杨小旭报道。
7: 在泰普四旗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蔬菜大棚，各类果蔬长势正旺，工人们忙着采收分拣，现场一派丰收景象。作为京蒙协作重点农业项目，泰普四旗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总投资5800万元，采用全流程托管模式运营，一期占地450亩，建成50栋蓄热式、日光温室，配套1000余平方米仓储分拣、 育苗等辅助设施，同步搭载大数据、物联网、智能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现代装备，实现全年稳定生产。产业园聚焦高端果蔬品类，打通线上电商直播、线下商超对接、订单农业等多元销路。目前日均线上订单680单，线下日均出货900多公斤，优质产品直供京津冀等周边市场。Type 四旗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负责人冯杰：
8: 销路不错，你像种完以后嘛，我们先往了北京的河马、小巷啊这几个超市，然后呢明年今年的话，我们准备再建设二期，然后呢规模会更大，然后呢增加这个新的品类，带动了当地的农民的就业。
7: 利益连结机制让产业红利落到农户手里，产业园通过政府加龙头企业加农户的模式，以土地流转、务工就业、集体分红等方式，带动农牧民深度融入产业链。 Type 四旗农民王文花：
9: 我在这儿上班也挺方便，售价在低的，中午能回家休息也挺好，工作挺稳定，工资也挺好，活也不累。
7: Type 四旗立足冷凉气候、毗邻京津冀的核心优势，以规模化聚集、标准化提升、品牌化进阶、智能化赋能为方向，推动设施农业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截至2025年底，全旗设施农业总规模达6338亩，年产值突破1.6亿元，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支撑。西蒙行署办驻边墙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杨晨奇：
10: 设施农业项目首先通过土地流转租赁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另外大棚项目的采摘、运输等工作促进了本地村民的就业，免去了外出务工的烦恼，增加了收入。
3: 记者手记：
7: 行走在连片大棚间，果蔬的盎然生机与火热的生产场景，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京蒙协作红利的有效落地。从量变到质变，设施农业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3: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1: 西蒙融媒记者张超、王秀敏、张伟涛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在即，锡林浩特市紧锣密鼓开展城区节庆氛围营造工作，多条干道同步推进串旗、道旗两类宣传物料安装作业，沿街节庆氛围日渐浓厚。眼下锡林大街、滨河路等路段已经完成部分装饰，悬挂着印有盛会标语、草原特色图案的串旗，在澄澈蓝天映衬下格外醒目，连成了一片亮眼的宣传景观，为那达慕的到来营造了浓厚的节庆氛围。在南外环路段，工作人员正在道路两侧路灯杆上加装竖向道旗，考虑到这条路段日常车流量偏大，施工团队特意错开出行高峰开展作业，尽量减小施工对日常通行造成的干扰。接下来锡林浩特市将有序完成剩余路段串旗、道旗布设工作，优化市容配套，全程将以热烈整洁的市容风貌迎接各地游客，充分展现草原城市独有的风情魅力。
2: 7月12号，花开金莲川，相约正蓝旗。2026正蓝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原上都遗址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小娟的报道。
11: 上千人参与的城市彩虹跑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参与互动，北京游客韩先生
12: 然后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还看到咱们蓝旗有一个彩虹跑，其实节目很多，然后还有好多好吃的。
11: 本次旅游季系列活动融花海游览、美食市集、非遗品鉴、摄影展览于一体，打造生态赏花加文旅体验加美食休闲的多元化文旅场景。河北游客燕平：
13: 这里的草原非常美，非常辽阔，然后在这里能吃到天然的那种牛羊肉。
11: 本次金莲花旅游季活动将陆续推出回善达克沙地牛肉美食季、原上都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十余项特色活动，涵盖文体赛事、非遗品鉴、美食展销、学术研讨、文旅打卡等众多领域。锡林郭勒盟郑兰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辛特和：
14: 依托郑兰旗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和原上都遗址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我们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串联各类文体商贸非遗活动，为广大游客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夏日文旅体验。
1: 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忙来报道。入夏以来，用电需求不断攀升，锡林郭勒地区电网迎来年度保供关键期。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紧扣安全生产工作重点，全力保障全蒙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平稳有序。面对夏季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和严峻的保供压力，公司全面升级电网保供防护体系，聚焦输电线路、变电设备、配电设施等关键电网设备，增加日常巡检频次，精准排查设备高温运行、汛期受潮等各类季节性安全隐患，并重点强化电力施工现场安全管控，严查违规作业风险，全面提升电网应对极端天气突发故障的应急处置能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筑牢坚实屏障。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安全质量监察部副部长图利古尔：
15: 晚上高温天气、汛期、强降雨等应急处置预案，加大设备的巡视检查力度，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从严管控现场的作业风险，以扎实的安全举措保障辖区电网的稳定运行，守护群众的可靠用电。
2: 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包雷鸣报道。7月11号，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军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九轮较量，锡林郭勒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乌兰察布队。这场比赛吸引了5800多名球迷到场观战，看台上加油声此起彼伏，主场氛围持续高涨。上半场双方角逐激烈，攻防节奏紧凑，互有攻势。锡林郭勒队门将发挥良好，多次化解乌兰察布队的威胁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锡林郭勒队主动进攻，第47分钟破门得分，抢占先机。此后锡林郭勒队攻势不减，接连创造

0: 得分机会。第75分钟再进一球，将比分锁定为2-0。至此，锡林郭勒队先后战胜乌海、鄂尔多斯、呼伦贝尔、乌兰察布四支队伍，取得4连胜。锡林郭勒队球迷贾秀琴：
1: 今天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非常的精彩，我们锡林郭勒盟的队员都非常的积极主动，在赛场上非常的拼搏，这是我们连着第4次取得了胜利。
2: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上半年，二连口岸累计受理进出境铁路快通舱单30182票，同比增长43.4%，应用率达85.6%，智慧通关赋能成效凸显。
0: 近日，锡林郭勒盟首条电压时间型就地自愈农网线路在正乡白旗正式投运，为浑善达格沙地电网体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样板。
2: 近日，锡林浩特市林业和草原局全面启动建成区外蒿草常态化清理专项整治行动，以实际行动为居民群众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0: 7月11号，内蒙古自治区首届村跑2026穿越西乌中沁旗草原99号公路美丽乡村跑活动在西乌中沁旗圆满举办，赛事规模盛大，组别丰富，共计吸引1018名国内外运动爱好者参赛。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第二天的中午12点10分到13点40分。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那首先呢，在萌娃成长乐园，我们继续来和小朋友们分享儿童成长故事绘本，被爱的同时也要学着去爱别人。那么在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讲一讲说，其实很多孩子不是输不起，是怕不被爱。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这个各个学校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放假喽，所以啊，现在小区里面，我的天哪，全部都是小朋友。对，所以说这个各位爸爸妈妈可能进入到了又刺激又幸福又紧张的时候。说幸福是因为不用早起送孩子，但是孩子每天都在。我今天在这个来上班家里的楼道里碰见了楼上的邻居，我说孩子放假了吧，他说对，今天刚放的。我说这还得天天你跟你老公带着，他说不用，我老公送奶奶家去了，我俩喘口气儿。我觉得这种呢也是比较多的。总之呢，快乐的假期开始喽。那么在这也要说哈，希望各位小朋友们在假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暑假的时候尽量远离水边啊，玩水的时候要格外注意，而且要防止这个撞伤啊、受伤啊。然后过两天我们的那达慕一开，这样的话呢，很多小朋友就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现场感受现场的氛围了。总之呢，暑假来临了，最热的季节也到了，小朋友们如果在外面玩耍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啊，一定要注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小臭臭翻唱的《你是我的眼》。

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

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兼至明天，全蒙多云渐晴，正镶白旗东南部、太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西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渐晴，大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地区西南风5-6级，短时7级，南部地区西南风4-5级。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里浩特市小雨，17度到29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小雨，18度到28度。东中庆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雨，18度到29度。西乌中庆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雨，17度到28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17度到29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17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17度到32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16度到30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小雨，14度到27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中雨，15度到25度。太普寺旗宝昌镇中雨，16度到25度。正蓝旗上都镇中雨，17度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中雨，18度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这是中国的交通。
4: 少林寺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4: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3: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3: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3: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射线，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晴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

0: 最有灵气。妙妙觉得呀，被家人爱着就像泡在暖暖的牛奶里，舒服极了。可是她有一点小迷糊，总忘了把爱分给别人。小松鼠果果摔疼了膝盖，他只顾着追蝴蝶，妈妈累得趴在沙发上，他还要缠着听第三个故事。这天呀，是妈妈的生日，爸爸呢偷偷告诉妙妙说，妈妈每天给你梳毛做饭，今天我们给她个惊喜吧。妙妙歪着脑袋想，惊喜是什么呀？像糖果一样甜吗？爸爸笑着点头，嗯，比糖果还甜呢。他们一起在厨房忙碌，妙妙踮着脚，用小爪子帮爸爸递调料。虽然不小心碰倒了盐罐，撒了一地白花花的星星，但爸爸一点儿也不生气。烤好的小鱼饼干香喷喷的，妙妙刚想咬一口，突然想起这是给妈妈的，赶紧把口水咽了回去。妈妈回家时，看到桌上摆着歪歪扭扭的饼干，还有妙妙画的贺卡，上面的小猫举着妈妈生日快乐的牌子，尾巴画得像条小蛇。妈妈突然捂住嘴，眼睛亮晶晶的，像落了两颗小星星。这是我收到最甜的礼物。妈妈抱起妙妙，亲得她脸颊痒痒的。妙妙发现，看着妈妈笑的时候，心里像喝了加了蜂蜜的牛奶，比自己收到礼物还甜。第二天在公园，小刺猬豆豆的布偶兔勾在了树枝上，急得它直转圈。以前呀，妙妙肯定会跑开，可这次他想起妈妈收到礼物时的笑脸，停下了脚步。我帮你够。他蹦着跳着，用爪子抓住布偶兔的耳朵，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拉下来。豆豆抱着布偶兔，把最红的一颗野梅子塞给了他。我给你，这是我藏了好久的。野梅酸酸甜甜的，妙妙觉得比任何零食都好吃。从那以后呀，妙妙的围裙口袋变成了爱心小口袋。看到妈妈在摘菜，她会掏出小毛巾帮妈妈擦干。听到爸爸咳嗽，她会踮着脚把水杯递过去。果果的彩笔没水了，她会把自己最爱的粉色蜡笔分给他。有天夜里，外面下起了大雨，妙妙看到窗台外有只淋湿的小麻雀，冻得瑟瑟发抖。她想起妈妈总说要给需要的人温暖，就偷偷把自己的小绒垫推到窗边，还放了一小碟小米。第二天早上，小麻雀飞走了，绒垫上留下了几根羽毛，像给她的小奖状。妙妙摸着羽毛，心里暖暖的。原来爱别人就像往小口袋里装阳光，装得越多，自己越暖和。现在妙妙再也不是只知道被爱的小迷糊了，她会把妈妈的围裙叠得整整齐齐，会帮助爸爸整理散落的报纸，会给小伙伴分自己的零食。山羊老师说，妙妙像颗小太阳，不仅被阳光照着，还会把光分给别人呢。妙妙趴在妈妈的怀里，闻着妈妈身上熟悉的香味儿，突然明白被爱很幸福，而学着去爱，就像把幸福种在心里，会开出一朵又一朵甜甜的花。就像现在妈妈正轻轻摸着她的头，她也用小爪子紧紧地抱着妈妈的脖子。爱呀，本来就是要互相给的呀。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

0: 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

0: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我们来说一说，其实很多孩子不是输不起，是怕不被爱，到底怎么回事呢？很多妈妈说啊，说孩子只要是输了啊，就会哭鼻子，甚至跟父母大吵大闹。比如说跟爸爸下棋输了死活不认，你最多说一句他就开始发脾气。还记得有一位妈妈说啊，说觉得孩子从小就被一家人捧着长大，孩子也听话，在幼儿园的时候呢，孩子也很乖啊，又很好学，是老师们经常夸奖的好孩子，家里的亲戚朋友呢也经常表扬他。但是去了小学之后这就变了。有一天呢，孩子瘪着嘴回来说不想去上学了，问了很久啊才知道是挨了批评，因为排队的时候没有站好被老师点名了。他说老师很凶，一点也不像以前的老师。想到孩子是刚刚去上学就哄着他去了，结果没几天又不高兴了，说自己想当班干部，可是只有两票，为什么同学们都不选呢？这一次啊，他看上去很受打击，闷闷不乐。他说难道我不是最棒的吗？奶奶，你吃饭的时候他就这么问奶奶。读幼儿园的时候呀，老人家总是说我孙子是最棒的。这次呢，奶奶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了，感觉孩子受到的挫折就想逃，输不起，一想到这儿就着急了，该怎么办呢？我们说首先啊，我们要去正视一个事实，就是生活当中处处有竞争，而有竞争就一定有输赢，孩子不可能总是赢，而且失败处处皆是，所以让孩子品尝挫折的滋味是一种爱。有一位儿童心理学家说，有十分幸福童年的人常常有不幸的成年，就是很少受到挫折的孩子长大之后呢，往往会因为不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而痛苦倍增。所以总是给孩子创造一个无障碍的环境，把一切麻烦都扫除，并非是好事。孩子能做的事，为什么不让孩子自己去做呢？让他去尝试呀。比如孩子能自己穿鞋子，比如不让孩子去，就是为什么你不让他自己穿，你一定要给他穿？孩子觉得麻烦发脾气，你就去代替他，减少麻烦，这样对孩子真的好吗？我们在面对的世界哈，就是有这么多的现实和残酷。你在班级竞选班干部啊，总是有其他的孩子在其他地方比你优秀，比你更加受到同学们的支持。你多才多艺，但是呢不是在什么场合都能够吃得香。所以我们在养育就是小朋友的过程当中哈，一直提醒自己，就是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一直要提醒自己，就是让他去吃点苦。因为在外边的世界里，没有人会将孩子捧起来，也没有人会让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哈，我相信爸爸妈妈们肯定会发现，孩子有的时候并不是输不起，而是情绪上面出了问题。有的时候呢是真实的情感压抑了啊，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正确表达，他们也许还没有办法处理这种挫折感，只是觉得有点难受想哭，那又遇到父母着急的逼问或者是责备，然后情绪就崩溃了，然后这样就让大人们就觉得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了，你就输不起。所以我们面对孩子这样的情形，我们要帮助孩子调整情绪，引导他们从负面的情绪中走出来啊，去鼓足勇气面对这些困难。因为很多时候啊，孩子不是输不起，他只是怕不被爱。当孩子输了的时候啊，父母的做法和态度决定了孩子的心理感受。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就是孩子为什么怕输，他为什么想去赢？因为在生活中，很多父母总是跟孩子强调要赢。也许你嘴巴上说没事儿啊，宝贝，输了也没事儿，可是你脸上的表情和言语间透露的心情是另外一回事儿。当孩子赢了的时候，你就高兴地拥抱他，表扬他啊，兴高采烈地去祝贺他，而且呢还会附带一些物质奖励。你要什么奖励呢？真棒呀，太给妈妈长脸了。可是孩子没有做好输了的时候呢，没有祝贺和鼓励，就算没有责备也是满脸的失望，甚至连一个理解和肯定都没有啊，有了也是草草了事，埋怨的情绪藏都藏不住。孩子当然能够捕捉这种态度的不同，你不要忘了孩子非常的敏感。那你这会让孩子怎么想？他 他会觉得自己输了就很糟糕，父母很失望，而我不再是父母的骄傲，他们也不再关注我，甚至不会再爱我。赢时的风光和输时的惨淡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让孩子在心底告诉自己，我不能输，我必须赢。所以在平常的生活中，父母要真正做到重视过程，不要过度的强调结果，就是你心目当中觉得输赢不要强加给孩子，对吧？孩子有什么错呢？如果你可以重视这个过程，不去过度的强调结果，这样可以让孩子感受到，无论是输还是赢，爸爸妈妈都是支持我的，他们是爱我的，不会因为结果而爱我或者是嫌弃我，我是被爱的，我是被认可的。如果你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孩子会那么在意输赢吗？不会的。另外呢，你一定要记得啊，给孩子一个心理缓冲期，就是不要逼着孩子去认输。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输了，却偏偏不肯承认自己输了，有点像什么耍无赖，是吧？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就非常生气，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这个孩子，你长大还了得？你赶紧认输，输了就是输了，你怎么能说没输呢？你怎么能狡辩呢？然后就是一通争吵。那倔强的孩子啊，往往到最后也是不肯认输的。就不要把孩子逼得那么紧，你要给他一个心理缓冲，来接受自己确实是失败了，来面对这种挫败感。你比如有一段时间呢，朋友家有一个孩子啊、就是上了下军棋啊，但是呢就是跟朋友玩，如果朋友不让他肯定会输啊，所以呢虽然玩得哈哈大笑，但是也有不高兴的时候。有一次啊，他就觉得说不能炸掉他的棋子啊，心里特别不爽。后来呢就是输了棋啊，直接就红着眼就想要哭。因为朋友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景，然后他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发脾气，要看孩子怎么说，要让他说出来。刚开始呢肯定是反抗阶段，表现的就是耍无赖，不愿意承认结果。于是呢他们就很固执很气恼，你不如先让他们哭一会儿。说实话啊，孩子看中这盘棋，那输了他能高兴吗？你肯定不高兴啊。你比如说你的工作当中，你很看重一项工作，但是结果并不是你自己心目中想的，你也不高兴，对不对啊？然后呢你也不要跟他讲太多的大道理，你只要引导他产生同理心就可以，再下一盘，对吧？你输，你这个时候告诉孩子，你说你看我也输了，我觉得没什么呀，我们再下一盘就好了，你觉得呢？这个时候孩子会换位思考的，就是父母一次次的接纳引导，孩子一次次的体验思考，就会变得越来越输得起。因为他们觉得输了没事儿，可以再来一盘，而且输了爸爸妈妈还是很爱我的呀。就是孩子啊，因为年龄小，各个方面都不是很成熟，在游戏或者比赛当中，他们是非常害怕输的，希望通过得到周围人的认可来获取认同感和安全感。那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个孩子其实都在不停地评价自己，这是自尊和自信心的一个基础。他们会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然后呢会给自己一些减压的方式。比如有一次朋友的小朋友的数学老师布置了一次网上的数学测试，因为之前没有尝试过，然后那天小家伙就特别紧张啊。老师呢来设置了几个等级，全队的是最强王者奖，然后还有什么金奖啊，你只要认真参与了也是能够得到一个钻石奖。那天呢孩子就问了，说是你爸爸，你说就是我能得一个什么奖呢？然后朋友就说了，说你应该能拿那个最强王者奖吧，因为你这些知识点我想都难不倒你。然后他就说，他说我觉得应该是钻石奖。哦，看得出来他是在降低这种期望值来减轻自己的压力。然后呢朋友就没有跟他继续讨论这个奖，而是想办法给他解压。比如说没事啊，你认真做题，结果出来再说，反正爸爸妈妈也不会说什么，对吧？你平时认真学习，这才是很重要的，考试只是一个检测而已，你不要太紧张。就是你要让孩子学会输得起，那么当孩子输的时候，父母给予的安慰呀，被接纳的体验呀，及时的回应，他就会变成心灵力量，陪伴孩子一生，给他们心灵温暖的支持。这样呢，在经历人生中的挫折时，他们也会不害怕，然后会鼓足了劲儿 去朝前走。我们要给孩子这样的底气，每一个家长都应该给。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6: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6: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6: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7: 你是我的天。
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9: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马来西亚

0: 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载。

风采。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趣的答案。

0: 小朋友们，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我们之前讲姓氏从何而来呀，然后讲了大家的姓都是怎么来的，又讲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也是有例外的，还有就是单姓和复姓的事儿。昨天节目中我们讲你没有见过的一些特别冷门的姓氏，今天啊，我们来讲姓氏也需要华丽的点缀。小朋友们，你在写作文署名的时候，除了自己的名字，是不是还要写几几年级几几班呢？这样看的人就更清楚你是谁，也不容易把你和其他班级同名的人混淆。过去哈，人们往往只说姓而不说名，但可以在姓氏前后加一些类似的点缀啊，比如郡望和堂号。哎，就有人说了，说在下赵郡李氏。这个郡望啊，它是郡和望的合称。郡呢，是古代中国的一种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省，而望呢，指的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哈，意思就是某个地域范围内的名门望族。过去呢，人们的门第观念比较重，有的朝廷选拔官员首先要看出身。为了简单直接的让别人了解自己的出身门第，人们就开始在姓氏前刻意的标明家族的所在地。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郡望，比如说陇西李氏、陈郡谢氏等等。陇西和陈郡就是他们各自的郡望。现在啊，我们不怎么使用郡望了。许多海外华人举办红白事之前呢，会在门口挂两个写着郡望的灯笼，以表达对遥远的故土家乡的思念之情。比如说家门口挂上一个什么西河，对吧？那这里面呢，我们刚才说点缀里面除了郡望，还有一个什么堂号啊。堂号呢是祠堂的名号啊，祠堂呢是人们供奉先祖牌位、祭祀先祖神灵的地方。过去呢，几乎每家都有自己的祠堂，除了祠堂的匾额，堂号呢还可以题写在厅堂、书斋、店铺、家谱，甚至钱袋等日常器物之上啊，起到的是标明姓氏和家族的作用。堂号呢，可以取自先世雅号、住所等等。比如东晋诗人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他的后人呢就有了五柳堂为堂号，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对吧？那么还有专门记录家族历史的书吗？世界上啊，有许多不同种类的书籍，有一种呢是专门用来记录家族历史的，那就是家谱。家谱呢也叫族谱、宗谱等等，类似于家族的档案资料集啊。这个最初啊，家谱是由朝廷统一负责修撰的，后来慢慢发展到民间。战国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就曾担任三闾大夫，负责给楚国三姓公族修家谱啊。然后呢，这个家谱啊，记录了家族的历史发展，还有祖上一些光耀宗祖的事儿啊。有些呢，标榜身份的作用。历史上最注重门第的南北朝时期，无论婚姻嫁娶还是朝廷选拔官员，都要先考察对方的家谱。哎，比如说犬子与令爱啊，令媛情投意合，特来提亲。啊，然后呢，这个女方的爸妈就说了，说亲事啊讲究个门当户对，家谱带了没呀？不过咱们说啊，家谱上的信息呢，它不一定都是真的。有时啊，人们为了给自己的家族增光，会故意把自己并到更显贵的同姓家族里，实际上呢，和他们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哎，这里面啊，涉及到一个小知识。我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家谱，你一定猜不到。我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家谱竟然是孔子家的。孔氏家谱从宋朝元丰年间开始修撰，到现在已经延续了一 千多年。对，一千多年啊，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孔子的孔氏家谱。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也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知识吧，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嘎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
8: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儿。
9: 一定一定。
10: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9: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9: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2: 行，再来一把。
1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

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是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使它们不会相互走散。蚂蚁走路时，身体会释放出一种只有同类才能闻到的气味。走在后面的蚂蚁常常就是凭着这种味道才能跟上前面的蚂蚁，而在人们看来，就好像蚂蚁自动排成了队。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蚂蚁要排队搬

0: 卵后，卵慢慢变成了小蝌蚪。刚孵化出来的小蝌蚪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可以帮助它在水中游。九周后，小蝌蚪长出了后腿。12周后，前腿开始长了出来。有了腿的青蛙在水中游的已经能够很自如了。渐渐尾巴退化了，到了16周，尾巴就完全不见了。现在你知道了吗？蜻蜓是我们小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种昆虫。
1: 老师，为什么蜻蜓要点水呢？
0: 哦，原来你不知道蜻蜓为什么要点水呀？那就由我来告诉

0: 面，尾部触水后又迅速飞起。蜻蜓为什么要点水呢？原来蜻蜓卵是在水里孵化的，蜻蜓从卵里孵化出的蜻蜓宝宝要在水中生活一二年，长大了蜕了皮才能变成蜻蜓飞向天空。蜻蜓点水其实是在水面生小宝宝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邮递员叔叔吗？
1: 知道。
0: 那你知道邮递员叔叔是干嘛的吗？
1: 是送信的。
0: 对啦，有一种小动物也能送信，
1: 是什么呢？
0: 它就是信鸽。
1: 信鸽也能送信吗？
0: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2: 好。信鸽具有多种辨别方位的本领，它们两眼之间的凸起处能在长途飞行中测量地球磁场的变化。在晴天时，信鸽利用太阳光来导航，它们体内的生物钟可以对太阳的移动进行校正，选择方向。阴天时，信鸽则利用地球磁场来为自己导航。此外，信鸽还能用气味来充当寻找归途的线索呢。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信鸽能送信了吧？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香。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那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系，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47年9月12号，身在陕北转战途中的毛泽东提笔写下这封给儿子毛岸英的家书，没有宏大的说教，只有父亲温柔的叮嘱和藏在字里的牵挂。今天红色家书为您读毛泽东致儿子毛岸英的一封信。岸英，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附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喝遍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你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的敌人很怕我们，问你好。毛泽东，1947年9月12号。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夏明汉写给母亲陈云凤的一封家书。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般熬煎。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误言，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0: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36年，开往刑场的火车上，一位母亲写下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赵一曼致儿子陈叶贤的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够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0: 航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啊，我们一起来送上到的一个专题的这个节目行程当中，聆听锡林郭勒。各位好，我是苏雅。我们第一段行程依然送上了卫生健康的这个就是科普话题吧。今天要说到的是关于水果，有一种水果很甜，但是热量很低，而且补水第一啊、大家现在可以猜猜到底是什么。之后呢，我们第二段呢，今天的中华好家风依然是邀请一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哈。基本上呢，我们锡林郭勒盟各大中小学都已经放假了。其实，在假期期间啊，对于孩子们的日常的这样一些安全教育非常重要。所以今天请到的是蓝天救援队的云姨来做一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安全呀、暑期防溺水等一些救护知识的这样一个宣传。最后一段依然是读书的旅程时光书馆，希望各位继续来关注。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

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

好了，接下来分享今天的科普话题啊。今天说，刚才也说了，这个水果很甜，热量很低，补水第一，不知道各位猜出来没有是什么呢？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感觉就是最近上市很多的那个绿色的带条纹的西瓜嘛。但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西瓜，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很快就暑伏了哈。很多人呢更加偏爱一种水分充足的水果，那肯定是哈。这个夏天炎炎夏日啊，吃上一口这个是吧，水分充足的那种水果，那感觉真的是炎热夏天呢，咬上一口水灵灵的水果，既甜美又解渴，这件事真的蛮重要的。但是说到水分充足的水果啊，除了西瓜是吧，这样其实还有一种瓜叫蜜瓜，也是完全可以拿得出手，而且呢味道还很香，价格也不太贵吧，反正我们这儿基本上进口啊，我这个进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打双引号的，都是从外地运过来的是吧。相对来说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就是也是一种瓜类，蜜瓜，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到这个蜜瓜呢，平时有些朋友管它叫甜瓜，有些人管它叫香瓜，但是对于北方人来说，我们那个香瓜，现在大家去早市都可以买到那个香瓜，就是那种条纹的，中间那个籽儿是这样子，就是皮儿比较软，大家有的时候像我，反正连皮带籽儿我都会吃掉，我就从小就是这种习惯，觉得那样吃更甜一点。但是今天说的这个蜜瓜，他们有些地方叫香瓜，和我们说到不一样，就是那个你说的哈密瓜吧，它好像也不完全是。但是呢，很早其实我们超市就有卖，就是有那种稍微长条一点，有点那种比较像椭圆的，也有那种相对说圆一点的。然后呢，它是那种绿色的，上面都是那种好像是荆棘满布那种感觉啊，就是全部都是凸出来的那种纹路啊。它是葫芦科黄瓜属的植物。那么在这个栽培学上，可以分为厚皮甜瓜跟薄皮甜瓜，其中薄皮甜瓜就是中国甜瓜、东方甜瓜，或者说有些地方称香瓜哈，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蜜瓜的香气呢，特别的俘获人心。有研究人员从不同变种蜜瓜果实当中，一共检测出258种香气物质，哇，这么多，258种，包括脂类、醇类、醛类及挥发性的这种，而且这种脂类为它的特征香气物质，就是越是成熟的特别好的蜜瓜，香气越浓郁。其实大家去买各种瓜，尤其是我们当那种香瓜是吧，大家反正我是会去闻一闻味道的，就是味道越浓郁，相对来说它可能越甜。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说，哎呀，要是大家能看到我这个画面就好了，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瓜了。那么至于蜜瓜的营养，最突出的就是水分的含量非常的充足，几乎都在90%以上，属于名副其实的补水好帮手。但是说到这儿呢，就是有些人喜欢吃这种的那种，这个瓜它也分，我觉得口感吧，有的人喜欢吃糯一点，有人喜欢吃脆口一点的哈。那么在大家非常关心的那种叫维生素 C 这个含量上啊，这个很多女士更关心，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就显示说，蜜瓜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只有每100克15毫克，这个含量在水果当中其实算是比较低的，那它只有橙子的1/2而已。不过呢，不同品种的蜜瓜维生素 C 的含量上其实是存在差异的。有研究人员检测了天津市西青区6个厚皮蜜瓜品种的维生素 C 含量，包括像这个奶香蜜、北海一号、凤金六号、香蜜、香妃小蜜、可口蜜、酒红瑞，发现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均高于每百克50毫克。那么北海一号品种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最高的，可以达到每百克80毫克，也就是说如果你吃100克的这个蜜瓜，就能够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维生素 C 需求量的80%了，这个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你可见就是这个蜜瓜它的这个品种现在说变种就比较多嘛，什么奶香蜜、北海一号、凤金六号、香蜜、香妃小蜜、可口蜜、酒红瑞等等。那么蜜瓜的这个钾啊，它的这个含量在水果当中算是中等啊，大概就是每百克150毫克左右，当然也有一些能够达到每百克300毫克左右。
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像海南地区，王五品种的蜜瓜钾的含量就要高一些，每百克400毫克。这样呢，如果你只吃100克的这个蜜瓜啊，这个品种呢，就能够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钾需求量的20%。它对于维持血压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另外呢，蜜瓜的这个果肉颜色也是有深有浅，类胡萝卜素是形成橘色蜜瓜果肉颜色的主要色素类的这个物质。这种成分对于眼睛的健康啊，非常的有益。而且它也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不同果肉颜色的蜜瓜类胡萝卜素的含量也是不同的啊，而且呢显著就是差异非常的明显。以这个橘红肉型蜜瓜含量最高，就是它这个颜色越深，一般都是那个橘色，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偏的可能更浅一点，有些更深一点，就是越深的颜色就是越好。那么那种浅橘红肉型就是属于次之，白肉型就最低了。颜色越浅呢，就是它的这个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就越少。其实蜜瓜非常甜，很多人觉得说，哎，这甜的东西会不会热量比较高呀？但是它却恰恰相反哈。蜜瓜呢，吃起来口感很甜，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热量高的。其实蜜瓜的热量大多都很低，几乎都不超过每百克的40千卡，比我们平时吃的苹果啊、橙子、葡萄都要低哈。啊，这个竟然这么低。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这边很多采摘运送它是有一个时间嘛，所以他们基本上不是说特别特别的那种达到最好口感的成熟的时候摘起来，它都会是提前摘，经过运输，它防止出现比如说坏果这样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其实可能它那个甜度就达不到我们看到的这么好这么饱和的状态了。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数据显示啊，哈密瓜的热量为每百克34千卡，而零蜜瓜的热量只有每百克4千卡，哇，这差。

那可多了，这对于想减肥的朋友来说哈，哎呀，那真是太友好了，又甜啊，又那个有水分，补充了各种维生素是吧，然后又热量特别低。那么至于蜜瓜之所以那么甜，主要因为蜜瓜的糖分主要是由这个成分是果糖、葡萄糖、蔗糖构成，其中果糖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根据其他国家食品成分数据库当中的这个数据显示，黄皮甜瓜总糖为每百克4.4克，其中果糖的含量1.9%，葡萄糖1.5%，蔗糖1%。果糖啊是这几种糖当中口感最甜的，并且具有这个冷甜的特性啊。当温度在40度以下的时候，确实啊，40度以下，这个温度越低，口感越甜。所以平常喜欢吃这个蜜瓜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同样一个蜜瓜跟室温下存放相比，冷藏之后再吃口感更好，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些瓜拿回来之后稍微冷藏一下再去吃哈。另外呢，就是糖尿病这些病友们其实也是可以吃蜜瓜的。不少的人哈，他都认为说蜜瓜这个 GI 值就是血糖的生成指数会比较高啊，你看吧，因为它比较甜嘛，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不太敢吃蜜瓜。其实即便是血糖高，也不用完全的拒绝蜜瓜的美味。虽然蜜瓜的 GI 值比苹果啊、梨、桃子、李子、樱桃、菠萝等是相比来说是要高的啊，但是蜜瓜的糖含量普遍比较低。我们在看一种食物对于血糖的影响的时候，你不能说只看它的 GI 值，同时要考虑到这个 GL 就是血糖的这个负荷。当它的 GL 值小于这个10，它就属于低 GL 的这个食物。我们现在听特别都是 GI 值，就是血糖的生成指数，但其实还有个 GL， 说明啊，其实它小于10的话，对于血糖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那么 GL 当中它等于什么呢？食物当中可利用的碳水化合物这个克数再乘以 GI 值再除以100，得出来这个 GL 的值数。就拿大家常说的哈密瓜来说吧，对，哈密瓜也是属于这个蜜瓜的其中一个分支啊。哈密瓜的这个 GI 值高达了70，算得上是高 GI 的水果了，但是呢，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只有每百克7.9克，不溶性膳食纤维为每百克0.2克，这样呢，你如果计算下来，吃100克的哈密瓜的 GL 值仅为5.39，是属于低 GL 的水果。也就是说呢，糖尿病患者吃100克的哈密瓜，并不会引起血糖大的波动啊，所以。就是，但是我们要在这儿说，就是我们虽然说它属于 DGL 的，但是你要知道，任何的东西过犹不及，就是吃可以啊，就是解解这个是吧馋，但是呢，千万不能过量，适量是吧？这个任何东西，即便说对于身体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直接的事，就是哪怕健康人群吃一些东西说啊，我们觉得这个没有特别的这个是吧坏处，但是当你达到一个临界点过量了，任何东西它都会有一些是吧相对来说可能不好的一些地方，所以在这还是提示大家，就是即便可以吃，尤其是我们的糖友们，但是呢适量啊，这件事很重要。另外其实我们就想说，最好呢晚上就是少吃水果，其实大家有个习惯，尤其是孩子回来，就是我们一白天没有时间吃水果，所以呢晚上他学习的时候，有很多家长我就见过，有很多那些妈妈们真的特别特别的勤劳我就不属于勤劳的家长，他晚上把各种水果切好了放到孩子那儿。但你要知道，就是其实水果当中，我们知道有刚才说有，比如说蔗糖、果糖、葡萄糖之类，它是会升糖的。它这个升糖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说你血糖上，血糖其实如果对于糖友来说它一定会有表现，对普通来说多多少少它也会有一些这个升糖，只不过不会对你的身体，因为你有胰岛素分泌嘛，你不会有影响。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晚上糖的摄入量过高，身体可能有时候处理不完，它就会慢慢积累到我们的肝上，然后就变成了，就是哎，那个是应该叫什么？我想一下。哎，我这个我还专门记了一下啊，
总之最后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脏器出现一些问题，就是糖分过多，就身体打就是已经超过了这个晚上身体它对于这个是吧糖分的这个处理，所以呢有时候这个吃水果晚上可以吃，但是也不要太多，这件事也挺重要的。好了，说了这么多它的好处哈，我们来说一说蜜瓜怎么去选啊，这个是真的挺重要。现在很多超市它会有一个试吃嘛，就还好一点，大概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有脆的，有比较面糊一点的，是吧？很多小伙伴可能在我们介绍之后，觉得蜜瓜这么多好处哈，就想去进行挑选了，所以挑选蜜瓜是重中之重。我们刚刚说了蜜瓜的种类其实是很多的，因为产地的不同，它呈现出来的，我开始说的是有那种绿色然后表面的那个纹理非常突出的是吧，但是也有哈密瓜这种，它是黄色为底，表面是吧这个沟壑纵生的这种感觉的啊。所以说品种呢是因为产地不同啊，这个品种而且它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杂交之后呀或者变种它就比较多，你想要买这种那种好吃的，选对品种就比较关键了。刚才老说到这个香妃小蜜呀、北海一号、金龙、羊角蜜，这个大家听过吧？西周蜜啊，好吧，还有这些呢，它算是口感比较甜的。我再重复一下啊，香妃小蜜、北海一号、金龙、羊角蜜、西周蜜这几种，它算是口感比较甜的。如果你喜欢吃那种甜口的，是吧？而且我们希望超市你就给大家写的稍微细一点，咱这是啥是吧。另外呢一般来说新疆我们知道夏季的日照时间特别长，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降雨量少，哇今年的新疆那可真的是啊，高温高到50度左右，那对于人来说一出门是吧离开空调屋就是暴击一样。它长出的这个蜜瓜口感都是不错的，当然我们知道新疆的这个瓜果啊就真的是地域特色，然后呢天然选择确实是好吃。另外这个西周蜜它的果肉呈那种橘红色，还有像是红心翠、黄河蜜瓜果肉它都是呈那种红色，就是橙红色啊，橙红色。然后呢仲天啊，这也是一个品种，仲啊人从仲的仲，天啊仲天，刚才提到的北海一号奶香蜜，还有金香玉蜜瓜果的肉呈的是白色，那么凤金六号香妃小蜜的果肉呈的是黄色，羊角蜜、可口蜜的果肉呈的是绿色啊，你看还有绿色的果肉，我们可以选择果肉颜色比较深的啊，比较深的，就这几种呢拿过来，比如说你都选羊角蜜都是绿色，颜色越深相对来说越好。我们说的是果肉啊，然后呢蜜瓜它属于那种叫呼吸月变型水果，如果买的时候没有熟的特别好的话，可以跟已经熟透的其他的这个水果放在一起催熟啊，比如说香蕉呀、苹果等等，就是我记得猕猴桃买回来可以跟苹果放在一起是吧，香蕉好像应该也行，放一放它也会让它就是加快它这个成熟的速度是吧。另外呢很多人啊吃这个哈密瓜都是就蜜瓜吧，不会清洗，直接切开就吃，这个我以前也这样，后来就慢慢改了，我觉得还是要洗一下，因为你想吧它从地里出来我们就且不说这个是吧风吹日晒是吧，这个还有鸟呀之类的，还有各种生物当中的自然界的一些虫子，就运输当中你能保证没有问题吗？这么做其实存在食物中毒的这个风险啊，人家用的是食物中毒这个四个字。蜜瓜呢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俗称是冰箱杀手，这个李斯特菌是一种危害比较大的细菌，感染之后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肌肉酸痛，严重的时候大家应该听过相关的这些案例吧，就是导致昏迷、休克甚至死亡。有相关报道就显示澳大利亚某农场曾经就因为出产的一些哈密瓜受到李斯特菌的污染而导致有人染病及死亡，这主要是因为哈密瓜表面的粗糙的那个褶皱，而李斯特菌又是泥土当中，它不是冰箱里就是特有的啊，它是泥土当中的常见细菌，所以哈密瓜是非常容易中招的水果，大家就是习惯性都还是要洗一洗啊。那么相关的这个食物安全中心就提醒说，食用哈密瓜之前需要在流动的清水下以清洁的刷子刷洗整个哈密瓜的表面，然后您再切开来使用，最好呢我们建议大家是就是切开尽快使用啊，尽量就不要放置时间太长，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吃哈密瓜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洗一洗，给它配个刷子啊。
天来说吧，天气越来越热，香甜如蜜。

水分充足的蜜瓜，大家可以赶紧安排起来了。除了吃这个西瓜嘛，但是西瓜呢，很多的像糖友们就真的是少吃，那个糖分过高，而且呢它也会造成是把血糖的这个升高。补充水分，补充维生素 C、 钾、胡萝卜素都特别的充足，冷藏之后再吃口感更甜。但需要注意的是，好吃也不能无节制的吃。刚才说了，如果全天的水果都计划吃蜜瓜，建议控制在200到350克之间，最多吃3个手掌那么多。另外，如果吃蜜瓜之后出现了比如说嘴唇、口腔或者喉咙的瘙痒、刺痛及肿胀等症状，那么就说明你可能对蜜瓜过敏。是的，没有听错，也有这样的朋友啊。蜜瓜过敏人群，我们建议大家最好就不要吃了，省得是吧造成一些更重要的这个严重的后果吧。好，以上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相关的科普内容话题，稍后呢是一段公益内容，我们稍后将有请我们的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扬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好的，今天我们的中华好家风依然是由心灵工作坊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哈。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在节目一开始说到了，这个暑期已经开始了，大中小学生呢全部都放假了，但是呢其实对于孩子们的安全教育还是要融入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蓝天救援队的云姨给大家来介绍，这样先给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西蒙蓝天救援队的志愿者，我叫云姨。
0: 然后呢今天想跟您讨论的话题，您看刚才我也说了，基本上我们西蒙所有的学校都放学放假了是吧？
1: 对，
0: 这个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无论你高兴与否，这40天就将近2个月的时间，其实不到2个月的时间哈，我们就开始对孩子要开始进行全面的这个就是管控和照顾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到这个暑期，人的天性是比较亲近水的，所以我们首先来说跟水有关的这个事情。其实这两天呢，大家也知道，比如说，你像这个有些地方暴雨如注啊，像我们西蒙心灵沟通盟今年这个雨水相对来说，我昨天还看到有些地方还是比较旱，它可能上周我们在采访这个就是我们心灵沟通盟气象局的这个朋友说，他也说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它有条雨线的，
1: 对对，
0: 在这个雨线上就是各个地方它都会下雨，它这个雨线是比较长的嘛，但是在雨线之外相对来说确实是雨量不是那么大，有些地方也是有旱的地方，但是相对来说我们今年大家可以就是只要离开这个锡林浩特城市，你会发现周边的草比往年要绿很多，
1: 对对，
0: 是吧？就对于我们牧民来说啊，就是雨水好是一件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但是呢你要知道，因为雨水过于好，像有些地方前段时间我看到像多伦呀、兰奇这边太普四起也是有小型的山洪是吧？
1: 对， 对，
0: 因为是它就是瞬间或者说当天的可能雨量比较大嘛，
1: 对，
0: 是吧？那么也有一些呢家长就喜欢在夏天带着小朋友去到水边呀、河道去玩耍，这个防溺水我们年年说，但是年年都会听到就比较惨痛些这个事情是吧？
1: 对对，
0: 所以今天邀请您来做客直播间来聊这个话题。那首先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遇到了这种问题，这个我觉得有时候也不光是孩子，大人小孩都要去了解，

0: 然后如果要是遇到了溺水事件的发生呢，首先还是要进行呼救，看周边有没有能够帮忙的人。另外就是一定要首先要报警，因为我们自己可能没有掌握那么多的这个防溺水的知识嘛，然后千万不要这个盲目的施救。另外就是如果掉进了水里啊，不幸掉进水里，不要紧张，一定要放松，让自己就靠自身的浮力浮上来，然后往后躺，仰躺，这样能保证一个呼吸的畅通。然后就是如果旁边的这个小伙伴要去拉拽的话，尽量是趴着，这样我们一个抓着一个，趴在地面上，降低重心，这样去拖拽小朋友。但是如果要是这个同伴涉水，比较靠近深的水域，尽量还是不要那个主动涉水去主动救助，就是不要盲目救助，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救援技能。
1: 对，其实在这我们要说到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家长要对孩子起到一定的就是完全的监护，是吧？
0: 对，
1: 首先避免涉水。但如果是比如说带着孩子出去玩，我们也能理解，像我们也有小朋友嘛，所以说你家长一定要陪同，是吧？
0: 对。
1: 另外就是我们要告诉小孩，就是小朋友，首先无论发生任何问题，你就是一个未成年人，你是没有力量去完全施救的，所以第一件事是要找大人。
0: 对
1: 啊，一定要找成年人。
0: 对，
1: 如果可以就找专业人士，更好的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专业人士之外，还有就比如说什么公安呀，就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士，是吧？
0: 对，
1: 就是首先你要告诉孩子遇到这个问题你去想去救人，这件事我们是特别赞成的。
0: 对，
1: 但是鉴于你的能力不够，
0: 对，
1: 所以说我们
0: 还是首先保护自己。
1: 其次刚才你也提到特别好，如果大家小朋友比较多，我们趴在地上一点点去施救，这个也比较适合在冬天比如说冰面上这样的情况下，
0: 对，
1: 是吧？
0: 对，降低重心，
1: 降低重心，就防止。而且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大家看到一些地方水比较深或者水比较浑浊啊，
0: 对，
1: 你怎么去判断它是不是深浅？其实有一个方法，它颜色越深，
0: 对，
1: 它水一定越深，
0: 包括在路面上行走，如果要是有这个黑色的点晚上，然后它肯定是有水的，我们要避免主动涉水，比能绕开尽量绕开。
1: 对，所以说在这就是成年人去进行救助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有一些就是溺水的地方哈，也要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尽量我们还是去相对来说找一些专业的人，然后做事的时候如果周边人比较多，大家就是像您说无论怎么样还最好降低重心，这样一点去进行施救。其实不是说见死不救，而是说尽量避免出现更重大的人员伤亡。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这是关于这个防溺水方面。
0: 对，
1: 那么说到这个防溺水方面，这个水这件事情，我还想加两句。有一些地方可能游泳，有些人就喜欢野游，你发现吗？
0: 对，尽量不要。
1: 这方面你有什么想跟大家特别说到的吗？
0: 这个肯定还是如果我们对这个水域不了解的情况下，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水下是什么情况，如果水比较深的话，我们更难观测到这个水下。我们常说这个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对，所以不要盲目自信。
1: 对，
0: 还是这个大家尽量这个主动远离这个未知的水域，
1: 或者去到正规场所。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我们在
0: 游泳馆，
1: 像也想说就有些家长把这个孩子交给游泳馆，你要知道你也要去进行监护的。
0: 对对，
1: 是吧？有时候就是他虽然说有这个救生员四个角都
0: 有时候盯不过来。
1: 对，确实是这样子，就这样发生这个溺水事故也是有发生的。
0: 对，会，
1: 是吧？所以在这就特别提示大家，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千防万防都不过防，是吧？
0: 对，
1: 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这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防溺水哈。另外呢，您看今年就是水量比较大，有些地方下暴雨啊或者怎样，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出去游玩草原。其实我们俩还说我们草原其实瞬间雨量大，可能城市会有内涝呀，或者小型的一些山上就是流一些水，就小型山洪嘛，它可能会造成。但相对来说草原它这个海纳百川啊，
0: 是
1: 你多大雨基本上我都能接受，尤其我们这个缺水的地方，是吧？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大家出去游玩，如果看天气状况，首先来了解天气预报。如果去到一些河边谷，就是水边呀，河边谷底去玩的时候，一旦瞬时雨量过大，你就觉得说在草原上你是不是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0: 对对，
1: 是吧？
0: 会，
1: 所以在这儿大家选择出去这个玩的时候，这其实就涉及到我们要说到露营这件事情了，是吧？
0: 对，
1: 这个也给大家做介绍。尽量这两年大家就是房车出游，露营，融入大自然，是吧？特别多。
0: 对对对，
1: 但是呢，

0: 有问题的也是
1: 常有
0: 是吧？您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吧。
1: 嗯，好的。关于这个自驾呀、露营呀，这两年也这项活动比较火热啊。那么我们汛期来临了，尽量是这样，我有九个字的一句口诀，就是说看预警，避禁区，看备物资。那么看预警是指什么吗？就是出行前一定要这个看咱们的天气预报，然后还有这个咱们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气象风险提示，如果要是有这个橙红色预警，那就肯定不要避免这个出行了。那么禁区、避禁区呢，就是指这个无人区、未开发的区域，我们尽量是不要涉足的。然后备物资主要就是如果要露营啊，或者是自驾游，一定要备好这个充电宝啊，保持这个通讯能够畅通。再就是食物、水以及雨具，还有这个保暖的一些装备，比如说这个保温毯啊什么的，
0: 对，
1: 也比较小巧便携。因为这个草原上的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火种，这些东西
0: 是不是有一些属于应急物资吧，类似于，
1: 对就相当于在这个车上备一个应急救援包吧。
0: 对，
1: 我们自己也简单能操作。
0: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划分两头吧，就可能我想的又比较多。露营这件事儿、自驾游这件事儿、房车这件事儿，这两年是一个大家旅游比较火的一个，就纯自力更生的一个旅游的一种方式。它就我走到哪儿玩到哪儿，我看到哪儿，我可以深度的参与进去，沉浸感会非常的就十足吧。但是有几点，第一就刚才您说的，我们一定要看天气预报是吧，提前的预警信息去了解这些地方适不适合是吧，这件事儿，选择的露营地点，这些地方是不是安全是吧，
1: 对，
0: 会不会有，比如说现在其实我们草原上的这个就是生态越来越好，或者说去到其他像西藏、新疆都是是吧，但是野外的这个动物，大型动物也越来越多。今天我看到藏马熊这件事情，这个就要特别注意，这个首先这个安全是一方面，其次就是比如说你在沟底呀、河谷呀、河道边呀，那会不会因为你没有看天气预报，顺势雨量过大，是吧？半夜再飘起来，是吧？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特想说的是，一个是这个露营地的选择，这样的安全和准备物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出去玩的啊，大家买个帐篷、带个天幕特别多，走了之后咱能把垃圾带回来吗？我就想问这一句。
1: 对，
0: 是吧，这个真的我特别想说，就是大家去哪玩可以，比如说我们要去到一些我们当地的牧人之家旅游点，你垃圾扔到那儿，因为你是交费的，
1: 对，
0: 它是必须清理的，
1: 对，
0: 而且它不清理下次怎么也没有人去了啊，这件事你就扔就扔吧，是吧，因为后面它要清理嘛，这是有人工的，咱们也交费了，咱是花钱嘛，是吧，可以
1: 买服务了
0: 您找个地儿是吧，免费在这儿玩，您走了您把一地垃圾留这儿了是吧，这对我们草原来说那是无穷无尽的大祸，还遗留在这儿是吧，所以我们特别想说，大家就这个本地人也好，本地朋友也在这
1: 儿，
0: 外地来的朋友也好，所以我们就真的希望在这方面大家特别注意是吧，
1: 是
0: 去玩这件事儿，
1: 这个也是我想说的。
0: 然后咱也是经常搞这个清扫垃圾
1: 对公益这个活动，
0: 是吧，所以说这样一些地方，刚才说到露营的时候，我们俩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刚才还说，我这两天看到一则短视频，应该他也是搞旅游的人发，就是、说像内蒙古嘛，大家也知道啊，东西南北其实主要是东西是吧，
1: 对，
0: 开三天都开不出去的那种，都在内蒙古的地界上是吧，跨度比较长，而且呢东西的这个气候、景色、人文、语言方方面面都发生非常多的变化，
1: 对
0: 是吧，但是有一点比较相似，就是地广人稀，有一些属于
1: 无人区，
0: 对，那走这样一些路的时候，您作为咱们自身的救援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有什么想跟大家来说到的吗？
1: 我还是避禁区，这个无人区这个未开发的区域啊，尽量不要去涉足。然后这个如果必须要涉足，还是看物资、备物资，把物资保证充足了。另外就是加满油，
0: 对，因为就是确实在有些，只要他说是无人区，但就不会有服务区，
1: 对
0: 啊，所以说进这，就比如说你要走这条道，大家现在习惯性就提前 稍微攻略一下。
1: 嗯，对，
0: 你要走什么线，什么达达线，什么热阿线，什么318国道，是吧，99号公里公路，这些地方呢它是比较火热，它就是周边的这个
1: 比较完善。
0: 对、
1: 嗯、
0: 但是你有时候要是大家可能有自驾游出去经常走的朋友会发现，你走的时候会有个黄牌子上面写你将进入无人区。
1: 对，
0: 那这样的地方它一定就不会有这样一些东西了。
1: 嗯，
0: 所以呢这里面还有涉及到一个问题啊，走无人区你就沿着公路走就好了。
1: 对，不要私自去探险这些未开辟的道路、
0: 嗯、是吧，这个就挺重要的，因为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1: 对，
0: 就他私自下去，结果后面找到时候这人已经就不在了嘛。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有良好的这个就是习惯吧，旅游也有旅游的好习惯，是吧。
1: 对，
0: 好，我们说到了溺水，从溺水说到了露营，从露营说到了经过无人区。哎，我们还有一个话题跟大家分享是吗。
1: 嗯，对，
0: 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还想给大家一些这个草原旅游的这个交通安全上的一些提示吧。
0: 对，
1: 一个呢就是我们肯定是要按交规行驶，那么草原道路呢可能跟普通的城市道路不一样，它也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牛马羊群呐、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野生动物，那么我们一定要在草原道路上减速慢行，多观察这个道路两旁的交通指示牌，有提醒有这个动物出没的，注意避让，因为这个动物它不会主动的躲人，尤其是这个牛啊，咱们都说牛特傻哈、
0: 嗯，
1: 看见那个车或者人，它会愣在那儿，那么人一定要这个学会主动避让它，
0: 啊，
1: 减速慢行。其次呢就是这个草原道路比较曲折，可能上下坡也会比较多，拐弯比较多，那么在这个上下坡的时候肯定是我们一定不能超车。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下车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停车啊，以防这个后车发生追尾事故啊。另外就是草原上的植物呀，它种类也非常多，有一些我们本地人也不熟悉的这个植被种类，尤其是今年雨水好、
0: 嗯、
1: 那这个植被可能生长的会更加茂盛，那么就是千万不要随意的品尝采摘。比如说我们草原上很广泛的一种植物，它叫狼毒花呢，又叫断肠草，这个毒性非常的大。还有就是我们日常可能会采摘来吃的这个东西啊，但是这个需要专业的人和装备去采摘了。哈拉海，它就会长满刺，非常蜇人，这个也是不要随便去触碰的。
0: 对，就是大家会有其实哈拉海它是可以食用的嘛。
1: 对对对。
0: 但是它这个食用，它是就是人家会采摘的人知道怎么样。其实哈拉海它其实是蒙古语直接译过来的。
1: 嗯，
0: 就是我想想应该怎么说，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反正被扎过一次就那种你知道吧，是刺痛是烫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它这个哈就是它其实就是热的这个意思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就是，而且前两天我看到短视频当中有朋友说，哎你看这花多好看，底下说快放下吧有毒是吧，
1: 狗命要紧。
0: 有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云南的那个吃伞伞唐板板啊，就是、哎呀颜色好漂亮是吧，但是呢就是真的容易出现问题。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吧。就即便有时候我们就说像比如说现在蘑菇特别多一些地方哈、
1: 嗯、对，
0: 大家都采蘑菇去，但是你要知道就蘑菇其实我们当地黑蘑白蘑都有是吧。
1: 嗯，
0: 但是也有马粪包之类的、
1: 啊、对，
0: 有一些不太好的东西，你不是特别会看的话还是要注意一点。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草原这个就是美景美则美矣哈，但是有的时候也暗藏一些
1: 这个杀机
0: 好，您继续。
1: 嗯，好，然后我们刚才说了植物，说到这个野生动物啊，比如说这个老鼠啊野兔啊，这些也是碰到了我们尽量不要觉得哎呀好可爱去摸一把、
0: 嗯嗯、
1: 因为他们身上也还带着很多的这个
0: 病毒
1: 细菌、嗯、啊，对，病菌细菌，比如说这个鼠疫啊，也是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防控的一个关键啊。另外就是蛇
0: 确实啊，
1: 今年的这个草长得比较高、
0: 嗯、
1: 所以蛇它也比较泛滥。
0: 其实草原上毒蛇基本上比较少见
1: 少、
0: 啊、
1: 对，
0: 就是菜花蛇类似于这样，反正是我是见过。
1: 嗯，
0: 就是都是那种细的小蛇比较多，其实吧，
1: 对对对，
0: 大的是相对少、嗯、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有。
1: 对
0: 啊，如果你惊着它它也是会咬你的。
1: 嗯，对
0: 啊，
1: 嗯，咱们这个可能好多人这个分辨不出来，它是有毒没毒啊。
0: 对，
1: 尽量还是不要去打扰它
0: 招惹。
1: 对，蛇其实也 胆子很小，如果你不主动去招惹它，它不会主动攻击你。
0: 对，
1: 所以我们见到了蛇以后就不要惊慌，首先是另外是不要去主动接触。如果就是可能觉得这蛇比较细小啊，拿个小棍怼一下，它以为你在这个侵犯它，它可能就要咬你了。如果一旦被咬怎么办呢？那我们首先这个蛇要是能抓住啊，肯定是抓住它。打蛇打七寸嘛。
0: 对，
1: 另外如果抓不住呢，一定要给这个蛇拍个照片，以便我们这个医生能及时的配到这个解药。
0: 对
1: 啊，万一有毒呢？
0: 确实，这个不光在我们这儿，你去任何有蛇的地方都要特别注意。
1: 对，这个山林啊，地貌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被咬呢，一个是拍照，另外就是被咬的人一定要减少活动，避免它这个血液加快的流速。另外就是最好身边要是有这个绳子呀、绷带呀什么的，扎紧这个伤口上侧这个近心端，就是离心脏近的这一侧，把它扎紧，进那个避免这个血液去流动。还有就是我们经常看电视里被蛇咬了拿嘴吸，
0: 其实。不提倡，
1: 对，不提倡。他会通过另一种渠道，如果真的有毒，他会通过这个口腔啊，再进入你的这个，
0: 你再比如说口腔破溃的话，就更容易，
1: 更危险，
0: 就特别快了啊。其实说到这时候，我就想您说这个草原上老鼠之类的哈。就想到前两天看到一个是80后很难杀，我就属于其中一个。小时候灌水灌老鼠洞是吧？
1: 对，
0: 抓老鼠。哎呦，现在想想真是啥事也干过是吧？但现在想想哇，你看其实真的野生动物小时候真是不懂啊，不觉着，倒是也没出啥事儿哈。现在想想，你看好多像大家还有就是模仿那个，哎，那个站起来的那叫什么来着？
1: 土拨鼠
0: 啊，土拨鼠，对，就是大家觉得哎呀，挺有意思，
1: 挺可爱的。
0: 你千万别打扰他啊！
1: 对，
0: 一定我们还是要远离的，是吧？要养成一些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旅游习惯。其实呢，我们想说到就是，去任何地方旅游，我们首先要尊重当地的这个风俗，是吧？
1: 对。
0: 其次，还有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的，就是一定不能碾压草场。就是我昨天看到一则短视频，其实我心里蛮，不得劲儿的，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锡林郭勒人啊。然后他是外地来，他好像是应该是山东的。他说，就是来到锡林郭勒盟，走了99号公里，公路，他说这个跟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他觉得景色完全没有办法比。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都是草原，但是你要知道草原它也分很多类型，
1: 对，
0: 是吧？我们这边主要不是说高的那种风吹草地见牛羊的那种草，我们是草甸草原居多，就是它相对来说草地皮比较贴，
1: 对，
0: 它相对来说可能大部分的草场都属于那种就是
1: 浅浅覆盖一层
0: 、所以说这样的可能就达不到你想要的这个效果，可能每个人对于草原的理解不一样，但是大部分朋友来这边都觉得哇，就心旷神怡。昨天我们也出面，哇，真的看上去太舒服了。但是呢，我们想说就是我们这样的这个草场，你呼伦贝尔也是不可以的啊，所有的草场，尤其像地皮比较浅的，
1: 对，
0: 你今年碾压过之后，明年它可能就不长草了，
1: 对，它可能5年10年都很难恢复。
0: 所以在这就特别想跟大家说，一定不要碾压草场，不要随意进入到牧民家的这个网围栏内，不管你是人进去还是车进去，是吧？
1: 对，
0: 一定要跟人打招呼。其实相对来说我们当地牧民都比较热情，你只要跟他说，他几乎都会同意，而且他们自己也会专门有些走的路嘛，只要他同意，你可以说是吧礼貌的啊，遵守，然后去拍照呀，或者怎样，其实都是可以的。我们能看到特别多的朋友这两天，大批的涌进了这个我最爱的是吧，今夜的锡林郭勒是吧？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作为主人，我们一起要保护我们的家园，这件事很重要。
1: 对，
0: 作为客人，我们去尊重当地的这样一些生活习惯、风土人情也很重要。双向奔赴，最后奔赴出来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最后留给自然就是自然环境的这样一个状况嘛，是吧？好，今天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哈，带来很多的知识。防溺水这件事情，交通安全这些事情，我觉得作为家长第一责任人啊。特别的注意，
1: 对，
0: 而且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我特别还是要加一句，不是说告诉他不要见义勇为，而是告诉他在能力范围之内做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这件事很重要，不然可能只有一个孩子，就是说话如果我难听一点，后面可能是几个孩子，
1: 对，
0: 这样事情
1: 几个家庭
0: 了，就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1: 对，
0: 是吧？作为成年人也是，比如像我就不会游泳，我只能去呼救， 是吧？在我能力范围是拿衣服或者怎么样，我们可能连个绳之类的。但你让我完全下水，我可能如果水达到一定程度，我可能做不到了。
1: 对，
0: 我只能做我能力，就是成人也好，孩子也好，尤其小朋友一定要告诉他，做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很重要。
1: 对。
0: 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比如说交通安全方面，我们怎么以身作则这件事情，希望大家要特别的关注。
1: 嗯，对。
0: 你带他去露营，你把垃圾捡回来。你看他长大以后他捡不捡？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好，那节目最后有没有就是就一句话吧，想跟大家分享到的，交给您。
1: 好，那就除了欢声笑语什么都别留下，那么除了美丽

0: 你的心情呢什么也别带走。这是我送给大家的，也希望这个来我们草原做客的朋友啊都能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1: 好，特别感谢你，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傲立青盆，路面瞬间成河，紧盯着山洪火线泥石奔涌而下。

易挖出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类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

变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好吧，我们上次说到申时行死了是吧？说到这儿呢，这个杜太白只好又掏出手机扫了三轮车上的支付码，付了十串糖葫芦的钱。老辛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还把自己的老婆跟申时行的侄女的婆婆拉出来做旁证，让人不由得不信。但是老辛的嘴像刮风一样，找不到事情的起因，他也会编一个原因，也显示他好事者的权威。拿着老辛的22糖葫芦往家走，杜太白对老辛的话还是心存疑虑的。打听申时行的死因是为了在心里祭奠他，把这个事儿做个了结。打听死因仍不知道死因的真假，他决定到申时行的坟地去悼念一番，跟他面对面做个了结。申时行的坟地倒是不难打听，申时行是申家庄人，死了呢就埋在了申家庄申家的祖坟上。第二天一早，杜太白往包里装了一瓶酒，到街上纸钱铺买了阴间的冥币一捆烧纸，到花店买了一捧鲜花，骑着电动车去了申家庄。到了申家庄，打听出申家的祖坟，去了申家的祖坟。到了申家的祖坟，不用打听哪座坟里埋的是申时行，因为祖坟上前前后后排列着上百座坟头，最前面只有一座新坟。新坟里埋的是新死的人，这不是申时行还能是谁呢？到了申时行的坟前，杜太白摆上鲜花，点燃冥币和烧纸，看着坟说：“老申啊，我看你来了。”把包里的酒拿出来，瓶盖拧开，将一瓶酒倒在坟前，边倒边记：“一生一死乃见交情。”又说：“老申，你曾跟我说要学会处理糟糕事情的能力，就算你遇到了糟糕的事儿，你处理糟糕事情的能力是个啥呀？你不是说你是地欧根尼吗？上回你说你是地欧根尼之后，我还回去查了一下，知道地欧根尼是谁。按照目前你的做法，你不是地欧根尼。老申，你说过给时间一点时间，你咋没做到呢？”起身后退一步，给申时行鞠了三躬。鞠躬的时候。

然后杜太白突然意识到申时行的死因也许如老辛所说，如老辛老婆所说，如申时行侄女的婆婆所说。当事情糟糕到无法处理时，当危机无法给时间一点时间时，申时行快刀斩乱麻，毅然决然自杀了。他用他的死既使侄女婿的敲诈落了空，还用他的死保护了他的侄女，也保护了他老婆，他的家庭，也保护了他所有的过往，包括跟他好过的女学生。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别人没有做到，申时行做到了，通过自杀做到了。同时他也告别了一月一次的偏头痛。杜太白在心里说，是条汉子。老申，你死了，说起来你也救过我一命。杜太白说的是申时行曾劝过他别被气死，这也是自杀，是慢性自杀。申时行劝杜太白别慢性自杀，申时行倒快速自杀了。申时行比杜太白胆子大，撒的也是一腔英雄血。突然明白，说他不是蒂欧根尼，他又是蒂欧根尼。不要挡住我的阳光，撒英雄血就是阳光，杜太尼又想。杜太白又想起在泰山顶上春芽说的话，他想跟杜太白在一起，有申时行和侄女的事在前，杜太白更不敢那么做了，那也是一种自杀。他在泰山顶上拒绝了春芽，做的还是对的。这天杜太白路过贾三的烩面馆，想起几个月之前他曾跟申时行在这里吃饭，申时行在这里开导他，就像他在老薛的宫廷御菜开导过申时行一样。如今四人已去，这饭馆离他很近又好像很远。事此虽近，妙若山河。杜太白叹息，事已至此，夫复何言。逝者已去，活着的人还得生活下去。从下个月起，杜太白开始在盐津菜市场卖萝卜。红白喜事的主持人当不成了，他得学会重新生活，找个谋生之道。大家不带他玩了，他自己跟自己玩还不成吗？满腹经纶如今去卖萝卜，让人看起来还不惨，不惨吗？他的下场众人看起来还不解气吗？他需要谋生，也需要给众人一个解气的机会。但是越是下场惨，杜太白越不能做出惨的样子，那样众人又会嘲笑和笑话他一番。卖萝卜之前如同去主持焦夫人的葬礼一样，他把花白的头发染黑，又显得年轻了。咸猪手事件之前，杜太白头上没有一根白头发，五十出头像四十多岁，咸猪手事件之后满头白发像六十多岁。如今把头发染黑像五十多岁，没像四十多岁，只是恢复了本来面目而已。但这个本来面目是假的，杜太白又叹了一口气。卖萝卜时他也跟老吕一样养了一只小白鼠，取名阿基米德二世。人不跟他玩了，他跟小白鼠玩还不成吗？小白鼠长了一对山峰耳，也登灯轮算数，或者是灯轮帮杜太白算账。但是吧，他不如老吕水产摊前的那只小白鼠伶俐，常常啊把账算错。杜太白家门口那顿石狮子，咸猪手事件之后被人去了市。这天夜里，杜太白给两只狮子在市的地方各安上一节钢棍儿。两只狮子有了钢的事，夜里安是怕别人发现，怕别人知道了，有人再给两头狮子去了市。一天，杜太白看到一个农民赶着一辆粪车，把粪从县城往乡下运。粪车臭气熏天，拉车的是一匹瘦马，身上被抽出一道道伤痕。但是看这匹马的表情，仍拉着粪车无忧无虑地往前走着。哎呀，这真是一匹傻马呀，杜太白在心里说。但是他决心向这匹马学习，也像春芽说的，麦田里的麦苗需要在冬天里装死。一天傍晚，杜太白卖了一天萝卜，拉着空车往家回，在路边下水沟旁发现了被田锦绣丢弃的猫，猫妈。猫妈发狼眼珠，一只黑一只蓝，拖着一条花尾巴，所以认了出来。杜太白停下车子问，你是猫妈吧？杜太白又说，哎呦，我们又见面了。

拧着脑袋在想。你的六个孩子呢？他们都去哪儿了？杜太白还记得六只猫仔的名字：富贵、荣华、吉祥、如意、招财进宝。这些名字还是杜太白给起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故人相见，杜太白念了两句李白的诗，猫妈呲了一下牙，转身跑了，意思是听不懂。这天，杜太白正在菜市场卖萝卜，一个叫赵奎的人来买萝卜，告诉杜太白，田守志让赵奎给杜太白捎句话，让杜太白去养老院看他，他有话给杜太白说。赵奎他爸也住在养老院里，自出了咸猪手事件，杜太白没有去养老院看过田守志，一是有丑闻在身不便看人，二是他与田锦绣分手了，田锦绣又与老朱结婚了，万一在那儿碰到了田锦绣和老朱见面说什么呢？从人物关系上他也不便去了，或不该去了。现在田守志邀请，杜太白就不好不去了，毕竟两人过去说得来，另外他也想知道田守志想说什么。这天下午，杜太白提前收摊，骑着电动车去了养老院，待见到田守志，发现他 躺在床上更加虚弱了，睁眼睛都变得困难了。睁眼睛需要先睁开一只，再用手掰开另一只，像春芽仍给他叫爸一样，他一时也不好改口说：“爸，我看你来了。”田守志拿过床头的小白板，用碳水笔写道：“你咋三个多月没来看我了？”“啊，爸，这段忙些。”田守志又在小白板上写道：“不要骗我，听说你出事了。”田守志。杜太白点点头，田守志又写道：“我不信谣言，爸，是真的。”田守志拿笔写道：“是真的又如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看到田守志写出这句话，杜太白有些感动。咸猪手事件爆发之后，在盐津能跟杜太白说出这种话的，毕竟不多。大家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说出这话的竟是一个瘫痪的老人。但一个瘫痪的老人认为不如何又如何呢？但杜太白还是握住田守志的手握了半天，说：“爸，找我什么事儿？”田守志回：“不急。”指指桌上的一瓶水，意思是让杜太白喝水。杜太白拧开水瓶的盖儿欲喝，想起了什么，拿起田守志的缸子先给缸子里倒水：“爸，你也喝点。”田守志摇头：“为啥啊？”杜太白问。田守志歪歪扭扭地写道：“这都下午了，怕起夜。”杜太白明白了他的意思，一个瘫痪的人夜里撒尿也是件困难的事。田守志写道：“现在知道什么叫活受罪了，活着就是受罪。”杜太白安慰他：“病能养好。”田守志写道：“一个人一辈子经历什么，出生之前都是知道的，经过你同意，阎王爷才签发出生证，再苦再累是你答应的，埋怨不得旁人。”田守志写的气喘吁吁，杜太白说：“爸，你也想开些。”田守志又写道：“找你就是想说一句话。”“说。”田守志写道：“不想活了。”“这话我也无人说呀，说也无人听呀，说也无人在乎呀。”杜太明白这话田守志跟田锦绣和老朱都没说过，只能跟你说。田守志写道。杜太白点点头，知道田守志心里他仍然是能说知心话的人，而杜太白已经不是他的准女婿了，说得着有时超越了亲人，如同在济南当按摩女的春芽把他当成了比老款还近的人一样。活了一辈子，事到如今就剩下一件开心的事，田守志写道。杜太白奇怪地问：“啥？”田守志写道：“就是快点走啊。”杜太白愣在那里。田守志写道：“我想哭。”杜太白说：“你哭吧。”田守志哭了出来，虽然哭不出声，但能看出他哭得痛彻心扉，哭出了一脸的眼泪和鼻涕。哎，无论在文学作品现实生活，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当你不能自主你的身体的时候，真的是活受罪呀。后面这句是我说的，今天就念到这儿吧。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2: 今天的红色家书主人公是李珏啊、陈珏，作者陈珏，1903至1928年，原名陈炳祥，湖南省醴陵市人，收信人赵云霄，1906至1929，又名赵凤培，河北抚平人。两个人都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呢结为夫妻，1927年又一道回国参加革命。1927年11月，赵云霄随陈珏回到了湖南醴陵，参加了年关暴动。不久，他们被调回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组建湘南特委。1928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他们分别被敌人逮捕，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10月，陈珏就义，年仅25岁。次年3月，赵云霄就义，年仅23岁。这封信呢是陈珏给他的爱人写的，1928年10月10日，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成，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云霄，我的爱妻，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信了，我即日便要处死了，你已有身孕，不可因我死而过于悲伤，他日无论生男或生女，我的父母会来抚养他的。我的作品以及我的衣物，你可以选择一些给他留作纪念。你也迟早不免于死，我已请求父亲把我俩合葬。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鬼，现在则唯愿有鬼。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并蒂莲，夫妻恩爱永，世世地良缘。回忆我俩在苏联求学时，互相切磋，互相勉励，课余时间闲谈琐事，共话桑麻，假期中或滑冰或避暑，或旅行或游历，形影相随。即去年返国后，你路过家门而不入，与我一路南下共同工作。你在事业上学业上所给我的帮助，是比任何教师任何同志都要大的。尤其是前年，我本已病入膏肓，自度必为一国之鬼，而幸得你的殷勤看护，日夜不离，使得转危为安。那时若死，可说是轻于鸿毛，如今之死则重于泰山了。前日父亲来看我时，还在设法营救我们，其诚是可感的，但我们宁愿玉碎，却不愿瓦全。父母为我费了多少苦心，才是我们成人，尤其是我那慈爱的母亲。我当年是瞒了她出国的，我的妹妹时常写信告诉我，母亲天天为了惦念她的在异国的爱儿而流泪。我现在也懊悔此次在家工作时竟不去见她老人家一面，到如今已是死生永别了。前日父亲来时我还活着，而他日来时只能看到他的爱儿的尸体了。我想起了我死后父母的悲伤，我也不觉流泪了。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人，死又何憾。此祝健康 并问王同志好。这里面这个王同志啊，指的是陈珏和赵云霄的婚姻介绍人王希敏，当时啊也是被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与陈珏同日遇害。珏手书1928年10月10日。好了，今天的这段内容就分享至此吧。每次到红色家书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哈。我们明天再聊，拜拜。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傲立青盆，路面瞬间成河，紧盯着山洪火街泥石奔涌而下，

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98.5。

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关注正在为大家送出的缤纷生活家，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呢，分别是西滨郭勒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30和大家准时见面进行首播，那么在每天下午的15:30会有重播时段，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在电波的那一端来守候节目的直播。马上就要到三伏天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预报，为自己的出行穿衣还有防暑防汛工作做好准备。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哈，除了给大家送出这些固定的环节和播报之外呢，也会更新每天的节目。

今天呢，我们在国学馆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传统文化当中对于古代不同年龄段的称谓。因为最近呢，很多朋友知道哈，孩子们迎来了暑期，我们呢也会围绕这一个重点呢来开展，尤其呢是在暑期的作业和一些学习传统文化的角度呢来找一个平衡点哈。很多小伙朋友可能想知道哈，到底我的这个年龄段是什么样的年龄呢？我是豆蔻啊，还是垂髫啊？老师经常说传统文化呢要点对点的直线说出，那么我们能学到哪些不同以往的新的知识呢？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一个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比较陌生的话题。那最后一站行程呢，也为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的主打节目啊，也是我们的几十年来哈，可以说是推行的王牌节目。它的这个栏目的年龄可能已经超过了18岁哈，那就是最新升级的《同城零距离》。它的前身呢是供求热线，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供求热线也在咱们西蒙融媒聆听这个网端进行上线哈，会更直接的带领大家去探访、去看车等等信息的一些包罗万象哈。那我们的广播呢，还是严守阵地，为大家送出的是一对一的零距离的接触。如果说大家呢手边有二手的一些交易信息，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走进节目。我们的两部电话分别是0479-82-1395和0479-82-2679。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大家打来热线，或者呢在节目空播的时候直接打电话来留言就可以了。好，我是阿蒙，三站行程都为大家介绍完毕，也希望稍后的直播哈，我们一起来共赴今天的精彩，不要走开，精彩马上。

0: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4: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温和警民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及

0: 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0: 海南，我来了！
11: 欢迎来到海南。
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深。放下，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感谢大家的如约而至。万众期待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即将在锡林浩特盛大启幕，这也是咱们草原一年一度最隆重、最热闹的盛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在后台也给我们节目组留言，特别的好奇今年的那达慕呢有哪些新奇的亮点，还有新的玩法，还有和往年相比呢有哪些不一样的惊喜。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总导演霍赫纳尔苏老师，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本届的那达慕。好，纳导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锡林郭勒的父老乡亲，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通过咱们广播直播间和大家提前分享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筹备情况和精彩内容。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静待八方来客共赴我们草原的盛会。
0: 好的，那首先呢，请纳老师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本届的那达慕的整体定位还有核心的特色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的老观众哈、都说每年呢好像咱们的那达慕的开幕式都会有惊喜，那今年咱们最大的亮点可以总结一下吗？
1: 好的，今年主打传统赋能潮流创新的一个核心理念，打破了咱们以往大家印象里单一的那种竞技赛事的一个模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看比赛了、赏表演这样的，而是呢打造集传统民俗、体育竞技、潮流游玩啊，还有文旅消费啊、亲情互动于一体的这种综合性的草原盛会。我们最大的初衷就是让老一辈人能看到原汁原味的这样的草原传统文化，让年轻人呢能够解锁新潮的这种游玩体验，让小朋友们也能沉浸式的感受到咱们那达慕的快乐，真正实现全民参与、人人尽兴。
0: 您一说啊，我们感觉您的想法就特别贴合咱大众的实际需求，而且呢很多的朋友最关注的也是赛事的环节哈，比如说咱们今年的草原项目肯定也不会少，那今年的竞技赛事有哪方面的一些看点？
1: 经典的这种传承一定是咱们那达慕的核心底色，本届的盛会呢就是从草原传统的男儿三艺啊、博客、赛马、射箭这些赛事会如期的热血开赛的同时呢，汇聚全蒙顶尖的一些草原健儿同台竞技，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感受草原的力量，领略咱们蒙古族传统体育的一个独特魅力。同时呢我们也做了很大的一些创新升级吧，不再只是那种专业选手的一个赛场，更是那种普通游客呀、市民的欢乐舞台。今年呢也全新增设了一些游客的一些赛事，少年那达慕呀、足球活动，包括这个亲子那达慕呀等这些方面也都有，这就是给很多外地游客准备的一些这个趣味的一些赛事，不管是来旅行的这外地朋友还是咱们本地的大人孩子，都可以从旁观者变成一个咱们盛会的一个参与者，亲身参与竞技互动、沉浸式体验这种那达慕的氛围。
0: 这个设计也是非常贴心，可谓老少皆宜、全民可参与。那么除了精彩的赛事，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想知道现场呢我们游客去有哪些休闲游玩还有打卡体验的项目，比如说像目前比较流行的全家出游、亲子游哈，咱们有更多的选择，你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1: 这个今年呢我们在这个主会场也精心设置了20多项的潮流体验业态啊，内容非常的丰富，全程都可以玩，可玩性拉满。首先是大家喜欢的飞鱼体验吧，我们今天打造了专属的飞鱼工坊体验区，包括咱们今天自治区的这个飞鱼购物节放在了咱们那达慕的现场，所以呢大家可以呢亲手制作好多这种飞鱼的手工制作的方面呀，近距离去触摸呀，感受咱们蒙古族传统技艺的魅力，真正的做到沉浸式体验草原飞鱼文化。同时呢我们现场也设有一些这个民俗互动的游戏区，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民族服饰换装呀，还有这个每个这个旗县的爱丽群里面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场景有不同的服饰，

0: 或者是你想来体验一下蒙古族服饰的这个魅力，这些都可以，非常的好的休闲放松的这个时期吧，算是。我们还特别推出了这个全场的这个集章打卡呀、抽奖福利，这些方面也都有，包括我们开幕式上也会出现一些这个互动性的抽奖。真正上观众呢，就来到草原上以后，可能你如果运气好就不会空手而归。
1: 对，就是说兼具趣味性，还有一些仪式感，还有一些神秘的小小的礼物啊。当然咱们还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温情活动，这个也是主打走心环节哈。纳岛呢和大家简单说说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推送。
0: 没错，今年这个我们也继续开展了，就是有西子回盟呀这种主题活动，就是组织一些外地的游客呀，还有就是从西辽的走出的人们，就是再回到家乡啊。包括我们这个开幕式的剧情里头也体现出了一些，比如说曾经在这儿工作过，在边疆地区奋斗过的一代人啊，这种知青来到草原上的那个，把他们也再重新的邀请到草原上，通过节目体现啊这种的一个互动性的，这就西子回眸那种感觉就都体验出来了。希望呢，通过拉达木这场盛大的草原邀约呢，就是邀请在外打拼的咱们锡林郭老儿们都回乡相聚，回到家乡，在这样的一个盛大节日期间相聚一下，共赏这个草原的美景。尤其今年的雨水这么好，我想辜负家乡这样的盛会的时候，肯定会感受不一样，温暖的这种家乡情绪让燃烧起来。
1: 对，就感觉特别有意义哈。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说实话他们是夜猫子啊，特别喜欢夜间出游去游玩。所以说您看白天咱们精彩的赛事哈如火如荼，那晚上咱们又安排了怎样的一些惊喜给大家呢？
0: 本次拉达木也打造了全天候的这种日夜不落幕的这种游玩体验。白天是热血的体育竞技，丰富的民俗体验吧。完了到了夜晚呢，也有精彩依旧。比如说，我们也准备了盛大这种草原主题文艺晚会，音乐拉达木、摇滚演出啊，氛围感满满的草原篝火晚会，这些都会有安排。另外呢，就在锡辽特市区，我们贝兹茂广场会有一个非遗的专场晚会。然后在这个锡林广场也有这种草原音乐节演出，所以说呢，你白天在草原上玩嗨了一天以后，晚上再到城市里面感受这样的，民俗文化的这种体验，非常好的感受。
1: 听完您的介绍哈，大家已经是迫不及待想要去奔赴纳达木的盛会哈，因为您已经是多次导演咱们这个纳达木的盛会了，肯定感慨也特别多。
0: 今年我最有深刻的这种想法是。我们草原的一些内容宣传出去的这种心情的情况下，就是要是这么水草丰美的季节，今年这么好，我就特别希望啊，远道的这些游客们都来到我们锡林郭看我们的草原盛会。我这几届一直连续策划组织这个导演咱们这个拉达木开幕式呢，今年呢有一个就是很大的这个不同，就是有我这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从内容上也有很大的提升，看点也有很多。不光是这个有传统的这种展示，也有这个新旧结合，结合现代的这种方式呢，又把这个观众真正感受拉达木的这种体验式的这种感觉提升了一些。不光是他在看拉达木，通过这个开幕式的看的，他也能感受到我也是其中的一员的这种的氛围感，他就进来了。
1: 对，就说白了，从这种打卡式的游玩变成沉浸式的体验，甚至愿意哈，以后可能在锡林郭勒停留更多的时间，不仅仅是七月，未来的春夏秋冬，像我们节目一样哈，旅行四季，也在咱们锡林郭勒留下自己的生活轨迹。好，非常感谢纳岛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那么通过纳岛的介绍呢，我们也全方面的了解到了本届纳达木的这个传统与新潮兼具、温情与热血并存的独特魅力。那么我们就一起期待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木盛大启幕，咱们一起共同畅游最美的锡林郭勒大草原。谢谢纳岛。
0: 好，谢谢。

0: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
1: 北京时间16:00。
0: 此时此刻

0: 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

0: 景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广，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等，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8: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水泥障，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浪漫调频。
1: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思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欢迎来到国学馆，我是主持人阿蒙。这是我们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以及《缤纷生活家》的衍生节目，重点呢为大家打造《说文解字》的语文空间，了解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呢，年龄啊不仅仅是简单的岁数，更承载着礼仪、成长阶段、社会角色以及伦理观念。古人呢对年龄的称谓也是极为讲究的，不仅体现了温文尔雅的文化传统，也为不同年龄与性别赋予了独特的命名。这些年龄啊称谓大多源于古籍的记载，并且一直沿用至今。那传统文化当中古代不同年龄段的称谓又有何分别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具体的聊一聊。首先呢，在婴幼儿时期分好多个层次，未满周岁的婴儿呢我们称之为襁褓。列子天瑞里提到，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那么这里说的襁褓呢，本意就指的是婴儿的被子，后来呢就专门指代未满周岁的小婴儿的。还有一个称谓呢叫做黄口。黄口啊它指的是雏鸟，那么比喻的是婴儿。在《淮南子·泛论介》当中呢有提到，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孝。也就是说啊，过去古人征战时期呢也不会去杀戮婴儿。

这也是骑马的道义啊。于是呢，这个黄口呢，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成语哈，黄口小儿，婴孩呢，他不会说具体含义的一些语言，他只会张嘴嗷嗷叫或者是哇哇哭，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呢，称谓啊，这个需要大家去做一些记录了，因为很少提到，一个日字旁加一个足，哎，它呢读音叫做醉，醉呢指的是婴儿过周岁以后。那么袁枚在《寄妹文》当中有提到，两女牙牙生如死后，才周醉耳啊。这个《寄妹文》呢是一篇忧伤的悼文，因为呢袁枚的小妹妹才刚刚啊过了周岁，长出两颗小牙，不幸离世。于是呢他的哥哥写了这篇祭文，于是也让人们记住了婴儿周岁的这一个称谓。还有一个称谓呢叫做孩提，孩提指的是两到三岁的儿童。孟子《尽心》上提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那么说到这句话哈，可能很多朋友想了解什么意思呢？小朋友到底懂还是不懂啊？那么这句话呢，我们把它呢用作现在的一个论调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它告诉我们呀，两到三岁的幼儿呢，他先天就具备爱父母的本能。因为孟子呢想要用这句话来论证人性本善啊，也是仁义的基础。确实很多的小朋友呢，也许不懂得怎么让妈妈开心，但是他这颗爱你的心是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的。还有一个称谓呢也比较冷门哈，很多朋友很少去了解到，叫做使趁。使趁呢指的是七到八岁的儿童。在《列子·汤问》当中提到哈，邻人京城视之，双妻有疑难，使趁眺望助之。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字呢比较陌生，那么我们就给大家来推送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列子传》里面关于愚公移山的介绍哈，那么使趁呢，它指的是孩子开始换牙的年龄。那么在古时和今日哈，换牙的年龄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男孩呢通常是八岁，女孩呢是七岁，这个阶段乳牙就脱落，然后慢慢长出恒牙。那么这一生理现象的本身在现代也是有描述的，就叫做趁啊，一个齿字加一个化学的化的右半部分啊。那么这也是提醒大家哈，也许呢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身体上的变化，但是他的心灵呢也会随之有所变化，你不能总把他当成一个小朋友来对待，要正视他的成长，关爱他的成长。还有一个小朋友的婴幼儿时期的称谓哈，是比比皆是，也是经常被人们提到，那就是垂髫。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垂髫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髫啊指的是古代儿童头上下垂的一缕或者是多缕的短发啊，它泛指的是三到九岁的儿童。那么有一个名著哈，很多朋友知道，叫做《桃花源记》，里面呢提到了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啊。陶渊明呢，他呢隐居山中，给自己带去了一丝快乐。他也经常观察周边的小朋友，他发现哈，凡是老人啊，就是说在桃花源里的这种黄发老人、中老年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还有呢就是留着一缕小短发的这些垂髫的小孩，他们就特别的开心。反而呢，哎，年纪轻轻的自己好像失了很多的乐趣，或者呢是一些垂暮的老人，他们没有了对生活的一丝渴望，他们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生活的追求。所以

过渡阶段哈，叫做总角。那么总角呢，它指的是十岁左右的少年。古代的时候呢，儿童啊把头发呢是分为左右两半，会在头顶的各扎一个小结儿，形如两个羊角。所以呢，我们经常说叫什么羊角辫儿啊，它的古称呢叫做总角。那么在《诗经·卫风·蒙》里面提到，总角之艳，言笑晏晏。其实呢，说实话啊，它是一种理想的一种形态啊，就是觉得呀，这个羊角辫的孩子呢，他好像有一些开智了，他也能和很多的成人去沟通了，所以呢，他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本事，在慢慢的过渡，慢慢的成长。婴幼儿时期哈，我们把襁褓、黄口、醉、孩提、始衬、垂髫和总角这几个不同的时期和大家来分享了。接下来呢，我们也留一些留白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感受一下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成长过后的一些称谓上的变化。我们经常听到四字成语“豆蔻年华”，实际上呢，它指的是女子在13到14岁的一个阶段。豆蔻呢，它是一种初夏开花的植物，而且呢，很多朋友也理解哈，这个初夏呢，它不是盛夏时节，那么人呢也没有到成年，所以呢，以此来类比，称呼未成年的少女时代叫做豆蔻年华。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朋友哈就会觉得这个词大家理解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最早哈，人们是忽略了性别上的差异，以为啊男生女生到了这个13、14岁的青春年华统称豆蔻。哎，这可不是。尤其呢提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哈，可能他对很多女性的身份的认可度还不太一致。这个时候还不能称之这样的一个性别叫做女性，顶多哈就是豆蔻梢头二月初，像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当中提到的啊，有一种非常鲜活的生命力。还有一个接续的称谓哈，是在13到15岁少年的。哎，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发现了哈，原来之前我弄错了性别，有女生的豆蔻，就有男孩的五韶之年。没错，五韶之年呢，就是对13到15岁少年的雅称。在《礼记·内则》当中提到，时有三年，学乐、诵诗、五韶，也就是提示我们哈，如果是正常的孩子们，他有学习的阶段，到了13、14岁哈，你就要开始学习礼乐、研读诗墨，然后呢，甚至你可以掌握一门技能去下厨房啊。那么这个阶段的少年哈，他会有更多的一些技能方面的培训，但重点哈是礼仪方面，比如说接受诗乐教育。那么这个乐器呢，在这里哈和韶为什么会关联到一起呢？因为韶哈不仅是烹饪的工具，还是古代乐舞的道具啊，比如说编钟要拿小韶去敲，就是这个意思。很多喜欢看一些古装剧情，或者是有了解传统文化的朋友，应该对下面的这个称谓是比较熟悉的哈，就是及笄。及笄呢，指的是女子15岁有一个礼叫做行及笄礼，来代表女子这个时候成年了啊。这个可能和线下我们我国法律当中提到的成年不是一个概念哈。那么在《礼记·内则》当中提到，女子时有5年而笄，在仪式当中呢，女子会由长辈哈为她加簪束发，转为成人。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在古时哈，女子可自行婚配啊，参与社交，直接呢就有这个出阁这样的一个行为了。同时
时相对来说呢，在男子这边呢要举行这个束发礼哈，这就是男子十五岁的一个阶段。那么古代男子呢，到了十五岁呢，要把原先的总角去解散了，然后呢扎成一束。比如说有一个文豪哈，叫做归有光，他写

的象脊宣志里面提到哈，于自束发读书宣中，那也证明了自己哈，在15岁的时候就把两个小总角变成了一个束发，那么借一处老窝写半生悲欢，可见啊，在古时呢，人们对于头发还是有很多的仪式感的。我们再来往下说，16岁呢，在女子这边呢，有一个称谓叫做碧玉年华。那么在一些古籍当中哈，也有写作破瓜年华。那么这个瓜呢，可以拆为两个八字，所以28116是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在一本著作叫做《碧玉歌》当中提到哈，碧玉破瓜时，郎为情倾倒啊，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是证明哈，女子在这一个阶段多数都是有心上人的，对不对？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心上人互相牵念和挂念的过程当中哈，也许呢，她就有了更多的一些无限可能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碧玉歌》呢，它是东晋诗人孙绰所创作的乐府诗哈，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分支，那么描写的是近代汝南王司马懿的宠妾碧玉的故事啊，也是比较凄美了。

桃女子一直在成长，到了20岁呢，就有另外一个称谓了，叫做桃李年华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呢，会想到一个成语叫做桃李争春。其实桃李争春哈，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含义，它只是仅仅告诉我们哈，在这个时候呢，女子的青春呢，就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艳了啊，她的那种感觉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青春绽放啊。它也是源自于《礼记》当中。那么此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培养的后辈或者是门生各显才华啊。比如说，有一个诗句当中提到哈，“桃李争春深老大”，它不是指的是选美，反而指的是选德行和才华，也来去形容一些不同的角度的称谓啊。那么还有像我们现在的现代诗意当中呢，经常用来形容教育工作者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怎么说呀，就是桃李争春满庭芳。所以呢，它的应用哈，不只是狭义的，更应该是广义的。好，那说完了女子哈，我们再来说男子。男子呢，在15岁到20岁这个期间哈，没有特别单独的一些称谓啊，少了一些仪式感。但是呢，因为古代哈还是男尊女卑，所以呢，在男子20岁的时候有一个大礼哈，叫做弱冠礼。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个。古代男子呢，20岁要行弱冠礼，表示他已经成人。但是呢，20岁还是比较孱弱的，没有到达壮年，所以说呢，叫做弱冠。那么在《礼记》在《曲礼》这样的一个记载上提到，20日弱冠啊，中间是有逗号区别的，告诉大家哈，这个时候男子呢行冠礼要加冠3次，象征着士、大夫和卿，那么以此来标志成年。这个时候呢，男子就可婚娶，并且呢参与社会事务了。其实呢，针对这个弱冠礼哈，很多朋友可能在这里呢会有一些歧义，或者是有一些认识的误区。首先呢，这个字呢念歌乌暗冠啊，去声，它呢指的是什么呢？有这样的一个弱冠的年岁，规划自己未来，其实反而是一种成年的开始。而且呢，提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也想到了一些封建礼教当中，男生女生之间的一些不同的情境。但是呢，我们要学习的并不是封建遗存，而是要体会古人哈对于一个人成长的这一份希冀和这一份嘱托。也许呢，更多的是一份对于未来的无限的可能的一种想象。好，再往下说呢，青少年时期还有最后一个阶段需要和大家来解读，那就是花信年华。花信年华呢，指的是女子在24岁。比如说范成大写的《元夕后联音》里面提到，谁能腰鼓催花信，快打扬州百面雷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啊，它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感觉有一种惊天辟地的感觉？好，其实呢，它里面提到的哈，就是百面雷哈，这个腰鼓齐鸣，雷动之收啊。它呢，最早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凉州词》里面的这个流行的乐曲，它以这种古乐和乐曲意境，象征哈催开百花、振奋精神的蓬勃朝气。而且呢，为什么要说这个传说当中的花信哈？花真的会拖来信封吗？好，是这样，古人呢把24番的花信封对应的是24节气的浪漫，所以呢，一个女性在24岁这个阶段哈，她呢可能呢相对来说就涵盖了更多的一些生活的智慧，也更多的是对女性未来发展的一份希冀了。好，那么传统文化当中哈，对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称谓。今天呢，我们了解到了婴幼儿时期的襁褓、黄口、醉、孩提、屎衬、垂髫和总角，又了解了人的生命当中成长的最重要的青少年时期的豆蔻年华、五勺之年、及笄、束发、碧玉年华、
桃李年华、弱冠和花季年华。那么把这些信息和内容呢和大家一起分享，想必呢很多朋友也学到了一些不同的认知。以后啊，不要再说我几岁几岁，孩子几岁几岁，我们可以尝试着哈，用这一些不同以往的传统文化的介绍的方式，让我们的生辰有了更多不一样的含义吧。好，我是阿蒙，这里是说文解字，我们为大家推出的系列节目国学馆，今天呢和大家就介绍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呢会介绍更多关于古时对于年龄方面的不同的称谓，我们将涵盖的是更多的层次，比如说中年期、老年期等等。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阿切，这还有的想吗？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好，欢迎来到气象服务时间。下段时间呢，将和各位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上午为您发布的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回硕镇晴间多云，12到26度；乌俩斯泰镇晴间多云，14到2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2到26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6到28度；马努拉图镇晴间多云，17到29度。奥林浩特晴间多云，16到31度；萨卡塔拉镇晴间多云，15到30度；西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3到27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12到26度；宝章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4到26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12到26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的天气变化。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9度，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城。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在正午时光当中和大家继续相遇，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是主播阿蒙。我们呢是属于缤纷生活家的一个子栏目，也是之前服务大家多年的供求热线的升级版。那么全新出发的同城零距离哈，不仅仅局限于去帮助大家呢进行物物交换或者是信息的交换，更想要向大家发出一份倡议。在生活当中呢，如果呢您需要借助其他平台去收费发送信息的话，大可不必。我们的节目呢就会为大家搭建这个免费的平台。您手边呢，但凡有关于二手房的交易买卖，以及二手车的交易买卖，还有求职招聘等等的诸如此类的信息，都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的节目组。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欢迎大家呢直接打来电话进行登记留言。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消息过来或者打电话过来。那么发消息的平台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哈，就是西蒙荣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选择呢直接加上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在后台去进行信息分享就可以了。

最近呢，我们新闻过乐啊是频频上热搜，无论呢是蒙古马超级联赛，还是即将举办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都是让很多朋友留在了这座美丽的小城。当然了，前两天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捷报哈，比如说咱们在蒙超联赛当中的4连胜，也给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呢是加了油打了气。所以呢，在这个

美妙的夏天里，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心情愉悦，感受更多的热情和真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等待大家的电话，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留到信息当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第一条信息呢，是一条求租信息。这位朋友呢，想在赛伊德总店附近来求租一处房屋，电话呢是198-0479-1237，198-0479-1237。我们再来重复一遍，这位朋友呢想求租在赛伊德总店附近的房屋一套，号码是198-0479-1237，198-0479-1237。好，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在位于南方小镇一处3楼的街面，想要对外出租，包取暖费，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82-4799-9929，182-4799-9929。每次重逢和离开，让我渐渐开始祷告。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呢，打来电话说自己位于南方小镇，有一处3楼的街面，对外出租，包取暖费。电话可以联系182-4799-9929，182-4799-9929。同时呢，如果说想要知道位置的话，给您大概指一下路哈，在屋面烧烤的楼上啊，平米数是93平。如果有适配条件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联络一下这位朋友了。好，再来关注几则招聘信息哈。咱们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呢，现在通过节目想来招聘保安，招聘人数是1名，要求对方是男性，年龄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可以优先考虑。您可以直接前去应聘，也可以拨打136-6475-2746，136-6475-2746。那么这个工作地点呢，就在民族幼儿园哈，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就是外贸路口的方向，大家也可以直接过去应聘，非常的简单，直接去的话可能更高效快捷。但如果担心自己哈，也许呢没有匹配的条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薪酬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136-6475-2746，136-6475-2746。

好，再来继续关注一则招聘信息。职工餐厅啊，招聘的这位厨师呢，我们有具体的一些条件，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月工资是5500元，要求对方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上呢就勿扰。联系人是张总，电话是18347991109，18347991109。那么工作地点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处的丰店。啊，这是一个外派信息哈。这位张总通过节目想要招聘一名职工餐厅的厨师，月薪呢是55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内。那么工作地点是在2连距市区12公里的发电的风电处啊，大家可以来联系18347991109，18347991109。还记得当初遇见你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方面哈，前两天呢有一位阿姨频繁打来电话说呢，现在要搬家了，有几个开得特别好的花儿想要对外出售，像这个很多的一些大株啊，还有很多的带盆儿的都直接给您啊，可以就是联系一下需要爱花的朋友哈，有爱花的朋友可以去关注13141792303，联系电话是13141792303。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因为阿姨要搬家，所以自己呢用心栽培养育的几个花盆啊花儿想要对外出售，有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来联系一下13141792303，13141792303。好，我们刚才所发布的信息哈都是真实有效的，如果说有没有听清楚的也不要着急，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和大家进行联络，那么同时呢在下午的15:30还有重播时段，如果以上信息有不清楚的漏的或者是落下的，您可以来随时拨打04798212395和04798212679来与我们保持联系。好，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我们呢3档行程都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也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能够是元气满满。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事，带我去远方。
1: 一箱行李，一副耳机，
2: 伴着飞机的轰鸣，火车的低语，空气中都是即将启程的兴奋气息。

0: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人们喜欢去遥远的地方，寻找顶尖的滋味，远离拥挤的空气，才能闻到自然的鲜度。而在西林郭勒，草原上的人早已深谙这一种鲜，他栖身于风吹草低处，引领着大众的味觉风向。 这里是锡林郭勒羊的领地，在他们的血脉中继承着千年草原文化的内置。他们迎着蒙古高原的风，在18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天然牧场上奔跑。多样化的草原地貌，三大水系的滋养，以及200多种野生药草，成就了他们无山无腥的鲜美肉质，被誉为肉中人参的粟米特羊，
2: 硕鲜美的乌珠穆沁羊，与精心培育的察哈尔羊，共同组成了锡林郭勒羊的大家庭，共同铸就着锡林郭勒草原的金名片。他们的出现，领衔着都会中的美食风云，吸引着各路顶尖食客。经清水煮熟后的手把肉，清香鲜嫩，只需撒一点盐， 便能成为营养丰富的珍贵一餐。火焰的炙烤使肥美的肉汁焦香四溢，更能激发出它们鲜嫩多汁的口感。而简单的涮羊肉营养丰富，成为都市人的风味美食。薄如纸，匀如筋，齐如线，美如花，五种部位口感味道各异，配以天然酱料，能将细腻紧致的

才是入城市的珍稀食材，远方不再遥不可及，纯正原生的草原顶级鲜味，经由领先科技向四方配送，让诗与远方融入每个人的日常。这一抹游牧生活中的鸿雁底色，正渲染向更

这里是中国人

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西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

好的，那么说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有如下安排。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儿童成长故事绘本，每个人都是最棒的自己。少年成长空间哈，我们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到的是妈妈不是脾气不好，妈妈只是太累了，关注我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问题。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全部安排。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依旧是开篇歌曲哈，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开篇歌曲，童声版的《无人可及》。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啊。未来两天呢，全邦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稍大，14号，也就是明。

0: 明天最高气温28度到35度，紫外线照射较强，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具体来看，今天夜间至明天全蒙晴见多云，西北部地区5级西北风，其余地区4级西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晴见多云，东部地区西北风5、6级，短时7级，其余地区4、5级西北风。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5度到33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晴见多云，13度到26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5度到31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2度到30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7度到32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8度到34度。奥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7度到35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晴见多云，18度到34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15度到31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4度到29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14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15度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3度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这是中国的交通。
7: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6: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8: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6: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7: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6: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8: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6: 这是中国的商场。
9: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6: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8: 亲，包邮哦。
1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

0: 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 六十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北风精神啊，

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心。

辑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那今天第一个板块萌娃成长乐园，我们要来讲儿童成长绘本故事，每个人都是最棒的自己。小白猫妙妙呀，总觉得自己不够棒。松鼠果果会爬树，三下两下就能窜到树顶摘松果。小狗旺旺跑得快，每次赛跑都得第一名。连小兔子都能跳得老高，轻松地够到篱笆上的胡萝卜。可妙妙呢，爬树会摔屁股墩儿，跑步总落在最后，跳起来连矮矮的台阶都够不着。我要是像果果一样会爬树就好了。妙妙坐在蒲公英丛旁，揪着自己的尾巴直叹气。风吹过，蒲公英的种子飘呀飘，像一群小小的降落伞。他突然发现每颗种子都长得不一样，有的胖一点，有的瘦一点，有的绒毛特别白。你要去哪里呀？妙妙追着一颗种子跑，

0: 看着它落在墙角的裂缝里。过了几天，那里竟冒出了一颗小小的绿芽，歪歪扭扭的，却在阳光下使劲儿往上长。幼儿园要举办本领展示会，果果表演爬树，旺旺表演跨栏，小兔子表演跳高，妙妙躲在后面，爪子绞着衣角，他什么都不擅长，怎么办呢？山羊老师看出了他的不安，蹲下来问：妙妙，你上次给布偶做的小衣服是不是特别好看？妙妙点点头，他最会用碎布头缝小裙子了，还给布偶猫缝过带铃铛的围巾。那就在展示会上做件新衣服吧。老师笑着说，每个人的本领都不一样，就像每一朵花的颜色都不同呀。展示会那天啊，妙妙抱着针线筐走上台，她选了一块粉色的碎花布，手指灵活地穿针引线，不一会儿就缝出了一件小裙子，裙摆上还绣了朵歪歪扭扭的小太阳。台下静悄悄的，她的心啊砰砰直跳。突然果果大声说，我的木偶正缺裙子呢。大家都笑了起来，妙妙把小裙子套在果果的布偶身上，不大不小，正合适，铃铛叮铃响，像在唱歌一样。山羊老师举起妙妙的手说，会做衣服是很特别的本领呀，就像蜜蜂会酿蜜，小鸟会唱歌，妙妙会给布偶做漂亮的小裙子，这都是最棒的本事。那天回家，妙妙发现窗台上的仙人掌开花了，小小的黄花没有玫瑰那么香，没有向日葵那么大，却在刺中间倔强地绽放，阳光照在花瓣上，闪着淡淡的光。你看，仙人掌不会像玫瑰那样开花，可它的花也挺好看的呀。妈妈摸着它的头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每种花有每种花的美。现在呀，妙妙再也不羡慕别人了。她帮小兔子的布偶缝过围巾，给旺旺的皮球缝过补丁，大家都叫她小裁缝妙妙。她知道了，果果会爬树，旺旺会跑步，而她会做漂亮的小衣服，这些都是最棒的本领。就像天上的星星，有的亮一点，有的暗一点，有的离得近，有的离得远，但每一颗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闪闪发亮。妙妙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一颗小星星，虽然和别人不一样，却也是最棒的自己呀。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区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0: 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习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向阳生长。
1: 俊奇。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小爽姐姐。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哈，是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心理成长的一个板块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妈妈不是脾气不好，妈妈只是太累了。就有一位妈妈说啊，说我曾经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动手打我儿子，从那时候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发誓这辈子一定好好爱他，不跟他发脾气，好好陪他长大。所以我离职回家自己亲自带他，平时在外边玩，陪着他拾树叶，观察蚂蚁，捡小石子儿。但是最近呢，孩子爸爸出差了，孩子上幼儿园，每天呢得自己接送，再加上要赶早上班啊，有时呢就手忙脚乱，累得不行。有一天啊，早上儿子死活不去上学，到了幼儿园大门口还哭着不进去，那个时候呢就彻底崩溃了。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说不穿袜子，磨蹭了很长时间，我疯狂的硬拽着拖他进去，没想到他对我拳打脚踢，我努力控制着情绪，可是最后还是动手打了他，啪的一下打在他脸上。当时我脑袋一懵，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打孩子，内心特别的懊恼。那一刻孩子也被吓到了，非常惊恐的看着我，我知道自己错了，跟他说对不起，然后拉着他，孩子也乖乖的就进去了。可我一想到儿子那个惊恐的眼神，就不知道该怎么弥补才能够不伤害到他。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是之前有一个家长反馈过来的一个信息哈。我们说其实做父母是一场修行，管理自己的情绪应该是最难的一堂课。你肯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我们的情绪最容易被最爱最在乎的那个人影响。那些在自己生命中毫不重要的人是没有办法让你真的伤心动气的，而最能够牵动妈妈神经的就是孩子。在热剧《都挺好》里有一个场景让无数妈妈为之落泪哈。当孝顺的苏明哲正在国内为家里的一大摊子事儿缠住的时候，远在美国的妻子菲菲一个人带着孩子，不仅仅要忙着家里的家务，还要上班，还要接送孩子。而且呢，有时送孩子上幼儿园之后遇到堵车，到公司就会迟到，被主管领导严厉的训斥。晚上加班去幼儿园接孩子又迟到，结果呢又被幼儿园的园长劝退。回到家已经很累了，但还是在厨房里边忙着边接这些电话。就在这时呢，女儿小咪自己去拿柜子上的包装袋，结果砸着了自己，还把东西弄得滚落了一地。听到孩子的哭声，这个平时温和又有耐心的妈妈彻底被击溃了，她就动手打了孩子，还大声地训斥说，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说是怕孩子受伤才发脾气，可实际上还是她自己的情绪没有控制住。最后孩子撕心裂肺的哭泣着，他也抱着孩子大哭了起来，然后抱着孩子说

对不起。这个时候呢，孩子才敢说妈妈疼。就是看到这个情景，很多妈妈也跟着落泪。这其中的委屈和无奈，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这种感受。自己对孩子大脾气，又何尝不是在捅自己的心窝呢？脾气越大，反噬力越大。在那一刻崩溃的母亲内心渴望这一切没有发生，想得到孩子的原谅，因为妈妈不是脾气不好，妈妈只是太累了。

0: 是爸爸们要记得多给妻子一点支持，爸妈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心理营养，对妻子多一份理解、心疼和关心，对孩子多一份陪伴和照顾，不要把照顾孩子理所当然地扔给妻子，还抱怨妻子脾气变差了、不可理喻了。看见妈妈的泪，能让他们有一个好脾气吗？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不要觉得自己够强大，一切都能扛得住。所以在都挺好里，菲菲跟苏明哲提出离婚之前跟丈夫好好的谈了一次，她说，我以为我会很强大。多少妈妈都曾这样认为啊，可总是会被满地鸡毛的生活狠狠教训一番。养孩子不是喂饱孩子就可以，他需要爱的滋养，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这样的养育不仅需要付出时间，是需要付出想象不到的精力。就拿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来说，从几个月开始陪孩子阅读，每天坚持下来，真的会让人嗓子冒烟，累得散架。从书本的选择到亲子共读，需要父母付出足够的精力，因为没有哪个孩子会天生爱上阅读。还有每天的陪睡，说出来都是泪，如果碰到孩子生个病，那就更折磨人。也许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再也无法控制的痛哭流涕，最后开始习惯了众人把我当单亲妈妈看待，又当妈又当爸，以至于最后被逼的选择放手，觉得这个家没有，有没有你都无所谓。就每个人都会在绝望无助的时候才会选择放手。当一个妈妈跟丈夫说这些话的时候，内心得有多崩溃，多绝望。孩子，你要百分百的肯定妈妈是爱你的。每一次看到那些冲孩子发脾气或者动手打孩子的妈妈，内心已经把那句对不起说了上千次。她肯定也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对孩子发脾气，甚至曾经发誓要好好的爱孩子的。她肯定知道对着孩子发脾气，孩子怎么会快乐呢？而且谁也没有资格在孩子心里种下灰色的种子。只是现实的生活总是会有太多的变数，让妈妈也是心疲力竭、无可招架的这样的时刻。虽然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还是会犯错，还是会不完美。但是孩子，你一定要百分百肯定，妈妈是那个愿意拿生命来爱你的人。请给她一点时间，你会看到越来越优秀的妈妈。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一路也是妈妈的成长之路，因为一个快乐的妈妈是孩子世界里的晨光和暖阳，能够驱赶阴冷的黑暗和恐惧。一个快乐的妈妈是一个家的福气，倘若一个家庭里妈妈总是板着脸怒气冲天的骂嚷着，这个家没有人愿意待在那儿的。而妈妈热情快乐，那在这个家里你会感受到舒坦和愉悦。所以要记得多给妈妈一份理解，别让妈妈太累了。丈夫和孩子要好好的爱妈妈，体谅妈妈，为妈妈分担，为妈妈排忧解难。而做了妈妈呢，请一定要努力做一个温暖而快乐的妈妈，远离抱怨和焦躁，养育一个温暖而快乐的孩子。我觉得这些真的都很重要，这不只是孩子的课题，更多的其实也是爸爸和妈妈的课题。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 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8: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0: 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吸烟有害健康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可大家知道吸烟对身体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吗？在外阅读中，我知道了烟草燃烧的烟雾中有几千种之的化学物质，主要有害物质有尼古焦油、一氧化碳。此外，烟草中还含有放射性致癌物质及氰化钾、甲醛、砷、汞等有害甚至致命成分。吸烟会增加肺癌、膀胱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糖尿病、脏病等疾病患险。我们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吸烟对我们的危害就更大了。不仅会对多个系统，特别是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产生严重危害，而且烟草中含有的尼古丁具有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吸烟成瘾很难戒断。开始吸烟的年龄越早，成年后的吸烟量越大，烟草对其身体造成的危害就越大。不吸烟就能远离伤害吗？在做学校共创无烟环境主题手抄报时，我了解到二手烟的危害不亚于手烟。有研究证实，烟草燃烧过程中许多化合物在二手烟中释放率一手烟还高，如一氧化碳。二手烟是一手烟的5倍，焦油和烟碱是3倍，氨是46倍，强烈致癌物亚硝胺是50倍，因此会影响更多人，特别是我们儿童的健康。所以小朋友们积极参与无烟环境公益宣传，既是做了一件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希望每位小朋友都能在无烟环境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如今很多家长能意识到一手烟和二手烟的危害，在家烟瘾犯了会背着我们到厕所、阳台等场所吸烟，但是只要您还在抽烟，另一种更可怕的污染方式三手烟依然会悄悄伤害家人的身体健康。三手烟是烟民吞吐后残留在墙壁、地毯、窗帘、皮革、家具甚至头发和皮肤等表面的烟草残留物，这些残留物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数月，持续危害身体健康。少年儿童更容易受到三手烟的危害，特别是小宝宝们经常在地上爬行，抓到东西就往嘴里塞，容易接触和舔到受污染的物体表面，极易暴露在三手烟的危害中。在科普绘本中，我了解到迄今为止还没有彻底很好清除三手烟的方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戒烟，创造烟环境。为了每个人的健康，让我们远烟草吧。小朋友们听说过电子烟吗？在新闻报道中我了解了，听起来很时尚，看起来很炫酷，曾经被标榜为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实际上并不健康，更不安全，甚至助长我们青少年成为潜在烟民。电子烟是一种通过加热特制溶液产生气雾供使用者吸用的产品，有的形状像传统的烟草，有的像日常用品如钢或者 U 盘。使用电子烟产生的气溶胶通常含有有毒物质和污染物，可以导致人体发生一系列的病变，所以电子烟并不安全。有些电子烟和传统香烟一样含有尼古丁，具有高度和高

研过程中，长辈们在相关权威新媒体平台、书本、医生及其他成功戒烟的朋友处获得了很多戒烟小妙招，我作为小小监督员也记住了不少，在这里分享一下。一是零食戒烟法，可以准备一些磨牙的零食，比如瓜核桃、花生等。这些小零食因为需要包，所以会占用很多的时间，从而抵消抽烟的冲动。二是喝水戒烟法，想抽烟时大量喝水，喝得胀胀饱饱的，胃里有东西，可以降低想抽烟的感觉。三是运动戒烟法，出去跑步、爬山，肺不干净了，就不想再抽烟了。我们家的亲人们大多采用这种方法，带着小朋友一起运动起来，收获健康和快乐。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

好啦，小朋友们，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小爽姐姐。今天呢我们继续哈，在我们的趣味知识铺当中呢讲一讲我们的姓氏，来说一说那朗朗上口的百家姓哈。现在有许多专门记录或研究姓氏的书籍，过去有没有呢？当然有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宋时期成书的百家姓，书中呢收录了姓氏411个，后来又补增到了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百家姓的作者啊，据说是钱塘地区的一个书生，他并没有按照当时实际的姓氏人口数排序，而是以四字一句字字押韵的方式，将常见的姓氏编写了一篇朗朗上口的文章。因为韵律和谐，简单易懂，百家姓呢被当作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为三百千。中国人口啊非常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呢，姓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1996年出版的《中华姓氏大词典》当中，一共收录了11969个汉字姓氏。然后就很多人说啊，10000多个姓，我听过的只有十几个，其实最常用的也就只有几百个。那么百家姓大家都知道哈，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为什么以赵钱孙李开头呢？

大家要知道，百家姓编写于北宋初年，北宋皇帝姓啥？姓赵，赵是国姓，自然要放在第一位了。百家姓的作者是浙江钱塘人，当时占据浙江一带的是吴越国，吴王叫钱俶，所以钱在第二位。钱俶的正妃为孙姓啊，夫妇妻荣啊，这个夫荣妻贵哈，孙在第三位，而李是与吴越国毗邻的南唐皇室姓氏，排在了第四位，所以赵钱孙李这么排下来也很正常，对不对？那百家姓大家还记得吗？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阖闾施张，孔曹严华，金卫陶姜，妻妾邹玉，白水窦章，云苏潘葛，西范彭郎，鲁北昌马，苗凤花方。这个凤姓啊，其实在国内不能说是国内哈，汉姓当中是比较少的，可以往少数民族看一看。余任元柳，风暴史堂，费连岑薛，雷鹤泥汤，藤阴罗碧，好屋安长，月余时富，月那个字是音乐的月啊，皮变其康，五余元卜，占卜的卜啊，故梦平黄，和睦萧矣，姚少战汪，其毛与敌，米备名臧，季服成代，谭宋毛旁，雄脊舒屈，象柱董梁，杜阮蓝敏，习季麻强，贾陆楼威，江童严郭，梅盛林雕，中徐秋落，高下蔡田，樊胡林霍，余万之科，攒管卢墨，经房求庙，甘解英宗，甘是干脆的甘，英是应该的英啊。丁轩奔邓，御膳行红，包诸左右，包诸左石，崔吉钮公，钮是钮祜禄的钮，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是吧？成基行华，裴禄荣翁，浔阳迂会，真屈家风，瑞义楚晋，吉丙弥松，景段富乌，乌交八公，木魁山谷，车侯福鹏，全息班养，秋仲一公。香蓉姐姐不能读全啊，如果全读下来我觉得时间有点不太够了，所以大家知道百家姓就知道，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了解都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然后再往后就不太记得了。其实他再往后的话，他就里面包含了60个复姓嘛，比如说万骑司马，上官欧阳，夏侯诸葛，文人东方，赫连黄府，尉迟公羊，澹台公冶，宗正濮阳，淳于单于，太叔申屠，公孙仲孙，轩辕令狐，钟离宇文，长孙慕容，鲜于吕丘，司徒司空，齐官司寇，长都子居。这个子居两个字哈，一个是孩子的子，一个是车那个字的另一个读音居，我们象棋当中居那个字啊，子居。端孙端木，乌马公西，七雕月正，攘四公梁，拓跋甲骨，宰父骨梁，晋楚严法，汝燕屠亲，断干百里，东郭南门，呼延归海，羊舌微生，岳帅

0: 沟亢、况后有秦、梁丘、左丘、东门、西门、商谋、奢奈、博赏、南宫、莫哈、乔达、年爱、杨童、第五、严福、百家、姓钟。这样的话，其实这里面收录的就是基本上是常用的了，大家呢也可以在平时的时候自己更多的去积累，比如说我们去别的地方旅游啊，或者是什么了解到当地的一些人文啊、故事啊、姓氏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知识的储备。好了，今天的我们的姓氏就和小朋友们先聊到这喽。
1: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0: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11: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4: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10: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9: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5: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昨天的我。好了，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珍惜安全要点，请牢记。

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

0: 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3: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4: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

0: 站长韦亮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0: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九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2: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2: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0: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 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2: 其他国际消息， 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
6: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

0: 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6: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7: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8: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9: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你这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0: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1: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2: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3: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6: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珍，孙一夫讲。
14: 看来是我错怪你了，我改日请酒赔罪。对了，再把易学习从吕州叫来，咱们仨一醉方休。
15: 好的，大咖，那我就等你。
14: 手机那边终于传来了友好的应承。咱们压下李达康咱且不表，单说反贪局的陆亦可，哎呀，气满胸膛啊！怎么的？非常愤怒，愤怒什么呢？这欧阳菁以官太太那个傲慢姿态，就把这张华华丢在了荆州城市银行会客室，整个一下午，哎，晾在那儿的，连个面儿都不见，你也太目中无人了。细想之下，我们要打草惊蛇。陆亦可想，这个蛇居然不惊，没准啊还在那儿偷着笑呢，真是可恶之极。早晨的时候啊，侯亮平在这个检察院院里头锻炼身体呢，陆亦可找到了侯亮平，那么建议直接传唤欧阳菁，就蔡成功的举报进行讯问， 由

尤其关键的是要欧阳菁交出阴司护照。侯亮平想了想，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是要采取行动了。欧阳菁手上有签过证的护照，再不采取行动，万一这欧阳菁也像丁义珍一样逃之夭夭，那就是他侯亮平的责任了。于是侯亮平果断命令陆一口阻止欧阳菁出境。侯局长，那我们今天就和欧阳菁接触了？侯亮平点了点头，对，让张华华那个组行动吧。和欧阳菁的正面交锋就这样开始了。然而侯亮平和陆一口都没有想到，接触一开始就遭遇到了李达康，这一场意外大戏跳出原有的构思，是激情上演的。那么这场大戏震惊了汉东省政坛，强行撕开了重重黑幕的一角。怎么事儿呢？听我慢慢道来。那么说来也巧，就在那天上午，这个张华华奉命带着两个女同志到了荆州城市银行传唤这个欧阳菁的时候，一个新情况发生，就那张沉寂的银行卡居然奇迹般的活动了。监视人员收到了消费信息，那么也就在几分钟前，这个卡在一家名品商场刷走了5030元。那么在局里坐镇指挥的陆一口让张华华立刻赶往那家商场，在第一时间提取这个证据，如果发现目标欧阳菁立刻控制。张华华接的这个指示啊，奔向这家商场，那个商场人来人往啊，热闹非凡。想找个人不容易，张华华呢就让手下两名干警在一楼分头搜寻，自己直奔二楼。就在上楼的那个手扶电梯上，张华华一抬头，哇，就见欧阳菁那是提着大包小包中云了包啊，从对面的电梯下来了。两个人打了一个照面，欧阳菁显然认出了张华华，是立即加快脚步，急急忙忙步行下电梯，急急离去。张华华一看不好啊，在上行电梯就玩命逆行啊，推开行人追出大门，然而还是晚了一步。欧阳菁在这个停车场上上了自己的宝马车，是开着车似乎是横冲直撞，驶往大街。

华华也上了检查警车，是急速冲出停车场，同时对着袖珍话筒向陆亦可报告：“报告报告，陆处，欧阳靖认出了我，一路狂奔要逃跑，我现在已经咬住了他。可我只有一个人呐，我手下那两个主还在商场呢。”陆亦可这时正在走廊快步走着，正要走到侯亮平办公室汇报，便对这个袖珍话筒说：“好，张华华，能死死咬住就好，我这就给你派遣增援。”这时啊，那季长明迎面走了过来，随口就问了一句：“哎，亦可，增援谁呀？”陆亦可不由得一惊啊，和这位高官太太直接交锋，侯亮平还没向检察长同志请示呢，于是啊便轻描淡写地说：“哦，那什么，抓一个小萝卜头。”季长明满目怀疑地看了一眼陆亦可，擦肩而过。那么走

0: 进办公室，陆毅可立即向侯亮平报告了新的情况，这个目标正一路急逃，很可能回市委的家，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是否增援张花花。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能不能真是
2: 孙一播讲。
5: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在李达康家中或者门口守株待兔，哎呀，侯亮平一听苦笑一声 哎，当真跑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家里去抓人呢？啊，上那儿抓？你看我这不是向你请示吗？刚才碰到纪检，纪检还问呢。哦，侯亮平很警觉，那你怎么和老纪说的？
6: 我敢说呀，我怕吓着人家领导，我就说抓个小萝卜头。
0: 哦，聪明聪明。说完这句话，侯亮平在屋里转了几圈，哎呀，他走到这个金鱼缸的前边站住了。这屋里头有个金鱼缸，他几次歪着头站在这儿看金鱼。
6: 他是在那儿看金鱼吗？那是想事儿呢。这金鱼是陈海养的，因为现在这个侯亮平在这个办公室啊，就是陈海当初的办公室，接了陈海的班，陈海的办公室里的一切，这侯亮平都原封没动。哎呀，侯亮平看着金鱼，陆毅可有点急了。
0: 哎，我说话呀，头啊，头，张花花还在那等着增援呢。
6: 哦，哎，我说陆毅可呀，你确认一下，蔡成功送给欧阳菁的那张卡真的动了吗？
0: 确实动了呀，张花花那组有两个人正在商场固定证据呢。
6: 侯亮平终于下定了决心，麻利的穿上了制服。
0: 好，
6: 就这么办了。咬着牙呀，各位啊，能不咬牙吗？抓欧阳菁，说这行长的官就不小了啊，别看是副的，你可要知道欧阳菁他老公是谁呀？
0: 荆州市委书记、省委常委呀，那是一般的人物吗？
6: 这侯亮平什么官职？你跑人家抓人去，那不能，那得想辙，那得下决心。所以终于下决心了，咱们走，增援张花花去。
0: 侯亮平带着陆毅可，这就往外走。
6: 哎呀，陆毅可有点意外，
0: 怎么？你亲自去啊？
6: 对，亲自去。欧阳菁后边有大人物吗？
0: 他们坐上检查的警车，一路赶往市委宿舍。
6: 时近中午，这个街上的车辆虽不像这上下班高峰那么拥堵，却也前呼后拥，是川流不息。
0: 这年头车辆越来越多，说不上怎么这么多，就像家家都比富，你有一辆车，我有两辆车，你有两辆车，我家里养三辆车，就这么的把交通造得极其拥堵。那么在这个车上啊，陆毅可还有点担心，这事当真不像咱们纪检汇报啊？他问这侯亮平啊，侯亮平看都不看他，汇报什么呢？再搞凉一盘黄花菜吗？坐实了再说吧。
6: 陆毅可听这话笑了，哎呦，当真冲到省委领导家去抓人
0: 啊？咱们这就去。
6: 侯亮平挺了挺身子，
7: 如果有证据为啥不去啊？啊，我们穿这身制服，我们宣过誓，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
0: 那么现在关键是固定证据。侯亮平催促陆毅可再问问情况。那么陆毅可一问，结果不太美妙，欧阳菁刷卡时并无监控视频，证据依然没有落实，现场两位同志还在努力。

0: 听到这儿，侯亮平这个脸唰拉长的嘀咕了一句，真他妈糟糕。欧阳靖此时的心情啊，比侯亮平还糟糕一万倍的。如果世上有这后悔药，欧阳靖愿意花任何代价买回来。本来和这个李达康约好下午办离婚手续，晚上一起吃一顿散伙饭，他就乘坐飞机离开中国。上午有空闲时间，女人毛病又犯了，想买几件好衣服带走。在这个境外，他不敢出手大方的花钱，买件漂亮时装要贵好多呀。女人就是女人的，鬼使神差，他又来到了他熟悉的那家商场。哎呦，有件标价20000多元的秋季时装，他早就看上了。他将蔡成功送他那张卡里连本带利5030元刷完之后，剩下的16000元用了自己的卡。那么收银员递过机打收据，欧阳靖签了字，张桂兰，签的是这个名字。致命的错误就这样犯下了，而欧阳靖还是一点都不知道。直到他在电梯上遇见昨天在银行等他这个检察院的小姑娘，欧阳靖这才猛然醒悟，啊，坏了，自己被跟踪了。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字儿，逃，逃过眼前的一劫，今天晚上他就可以远走高飞。这个欧阳靖不顾一切的驾车飞奔的，同时联系李达康，让李达康回家办离婚手续。本来说好手续下午办，晚上一起吃个饭，现在改了。李达康似乎很为难，说是马上要开会。欧阳靖的心情坏透了，哎呀，你来不来吧，不来算了。李达康听了这句话才有点害怕了，好好好，那我马上回去啊，马上马上马上。欧阳靖回到家，紧张地收拾行李。那田阿姨田杏枝在一旁帮忙，保姆依依不舍呀，哎呀，欧阳姐啊，这回真的要走啊？是啊，真走了。杏枝啊，这几件衣服都给你吧。那你上回给我的衣服还没来得及穿呢，这又给我，你看，别说别的了，快收拾停当。李达康也到了家门口，领导做事就是细致，提前和民政局局长联系好了，带着两个民政局的干部回家，上门给他们办离婚手续。欧阳靖手持离婚协议，摇头叹息，哎，李达康啊，也只有这份离婚协议才能让你放下手头的公事立刻回来。给你吧，我已经签过字了。李达康接过离婚协议，草草地看了看，掏出钢笔签了字，递给民政局的干部。其中一位干部看了一眼，李书记啊，欧阳行长，还有你们的照片呢。欧阳靖就将准备好的照片递给了他，于是两位民政局干部当场给他们办了离婚手续。这个民政局干部填写证件，给证件打钢印的时候，李达康问，哎，我说欧阳啊，怎么突然要走呢？是啊，抢他的一张便宜机票，就是今儿的。李达康也没怀疑，哦，怪不得呢，那中午一起吃个饭吧。欧阳靖灵机一动，哎，也好啊，达康，那就送我去机场吧，咱们一起在机场吃个中午饭。李达康一锁眉峰，这机场有啥好吃的啊？价格又高，再说了环境也不好。那你要不去啊，你要不去的咱就别吃了。达康，你只要送我到机场就行。李达康这时似乎有所警觉，瞧了他一眼，哎，我说欧阳啊，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没啥事儿吧？欧阳靖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紧张，啊，哎，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我就是想女儿了。
1: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 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那么然后呢？那么然后就是中共汉东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专车，便载着他和离婚的妻子向荆州国际机场开去。其实啊，李达康并不知道一辆检察院的警车正不远不近的盯着他的专车，但前期的表现让他有点感觉到不安。一路上这欧阳靖不时地盯着后视镜，脸上现出明显的焦虑。李达康看着欧阳靖，总觉哪儿不对劲儿，尤其是欧阳靖最新的要求，让李达康觉得有点过分。什么要求呢？哎呀，达康啊，我们夫妻一场，你能不能送我上了飞机再走吗？李达康满脸问号的看着欧阳靖。我说欧阳啊，你莫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吧？啊？哎呀，达康，你想哪儿去了？能有什么事儿？再说，就算我有什么事儿，也与你无关。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车里头怎么谈话，咱且不表。再说侯亮平。接到张华华的监视报告，侯亮平临时决定在机场收费站拦截。当时啊，侯亮平他的警车正在中山路上，马上改变了方向，驶向机场高速公路。在这个城乡结合部，不知发生了什么状况，好家伙，路上有事儿，好像是出了车祸，大车小车堵了一溜烟儿，啊，好几公里长。侯亮平急得直跺脚，幸亏这司机呀，对这个当地的路况比较熟悉，在这个小胡同里七拐八拐，前绕后绕，绕了不少路，总算及时上了高速公路。这个侯亮平和陆一可这才松了口气儿。陆亦可看了一眼侯亮平，哎呀，这个欧阳靖啊真够厉害的，能想到调李达康的车护驾，亲自送他到机场。这个上回丁义珍逃走是暗度陈仓，他这回可是明火执仗啊。侯亮平点了点头，听你这意思，上回放走丁义珍的就是李达康了。陆亦可十分肯定，除了李达康还能有谁呀？ 啊你说。侯亮平摇摇头，不，陆亦可呀，我可不这样认为。今天的情况和那天晚上的好像不是一回事。那现在可以向纪检汇报了吗？让咱们领导报告省委。侯亮平立刻否决，不，现在就更不能汇报了。李达康是省委常委，动李达康是要中央批准的，超出了我们的权限呢，也超出了我们控制的范围。我们现在为了办案，必须先假定李达康和欧阳靖的涉嫌犯罪没啥关系，我们只抓犯罪嫌疑人欧阳靖。那么就在这时，那个商场的同志来了电话，告诉了个好消息，说证据已经固定了。这个收银员看了欧阳靖的照片，确认是这个欧阳靖，刷着卡签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一张是张桂兰，一张是欧阳靖。欧阳靖买了一件价值20000多元的高档时装，那个卡里的钱不够用，也就是那个贿赂卡里那个钱不够用，才拿出自己的卡补上了。啊，侯亮平乐了，太好了，现在的证据确凿了。
4: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5: 现在是人赃俱获，
6: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侦警察？
7: 汇报完，马上开除。
5: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8: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9: 能不能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0: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5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立足资源禀赋，走出了一条以马兴业、以马富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0: 弘扬蒙古马精神，二连浩特市推动跨境电商产业急剧发展。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锡林浩特盛装迎候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锡林郭勒盟立足资源禀赋，在保种育种、产品开发、赛马赛事、品牌打造、宣传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走出了一条以马兴业、以马富民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王来、方明报道。
3: 走进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育种场，数百匹太阳花马在草原上驰骋奔腾。这是锡林郭勒精心培育的优良品种，耐力好，速度快，尤其适用于中长距离速度赛马，1000米平均用时可达1分20秒。这个亮眼数据的背后是科学繁育的硬核支撑。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总经理呼和巴拉
4: 对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肠道微生物等进行相关研究，找到了决定耐力好的关键基因。为了更好地提升马匹的速度和耐力，与内蒙古农业大学研发了提升速度和耐力的添加剂。
3: 锡林郭勒盟通过建立健全种马场加育种户加养殖户三级马繁育体系，利用引进品种开展杂交育种，不断扩大不同用途马繁育生产规模。2025年牧业年度，全蒙马存栏34.29万匹，种质资源总量与遗传多样性位居全区前列，丰富的马匹资源为赛马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从2023年首届锡林郭勒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至今，各级赛马累计带动收入已超6000万元。在黑马之乡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将马文化转化为沉浸式亲子体验，成为马年亲子文旅新热点。2025年7月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总经理刘布赫：
5: 今年重点打造马背研学课程，把马文化、草原非遗和亲子体验结合起来，同时全新升级 NPC 互动体验，让孩子沉浸式感受草原故事与民俗文化。
3: 与此同时，马奶产业也在加速升级。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将传统侧格酸马奶制作技艺与低温杀菌、现代化发酵等工业手段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酸马奶储存难、运输难的瓶颈，成为西蒙马奶产业高质量发展生动缩影。

0: 2025年，全盟共有挤奶马匹 1.7 万匹，马奶产量7200吨，标准化加工企业7家，规模化马奶生产基地18处，季节性马奶加工户300多家，开发马奶系列产品20多款。马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加工体系日趋完备，从科技赋能到产品精深加工，从赛事经济培育到文旅深度融合，锡林郭勒盟马产业已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截至目前，全盟已注册马产品相关商标120个，申报国家专利2项，全盟马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
1: 弘扬蒙古马精神。
2: 依托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与自贸试验区双重政策叠加优势，二连浩特市跨境电子商务产业持续发展，新业态正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新蒙荣媒记者庞杰、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3: 走进二连浩特市跨境电商综合监管分拨中心作业车间，工人们分工协作，对日用百货等出口包裹进行扫码分拣分装，海关查验窗口同步开展快速核验，依托智慧口岸的清单核放、汇总申报便利化监管模式，跨境电商户通关时长大幅压缩，企业物流与时间成本显著降低。向北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货代部经理尹智慧：
4: 我们安排30到40名工人在工作间，每天工作大约8小时，共计装货13到14台车，单车的那个单件共计是25000件。
3: 二连浩特市搭建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整合货源、仓储、报关资源，吸引外贸综合服务及跨境电商企业集聚发展。目前二连口岸国际邮路共运行4条线路，分别可达乌兰巴托、西伯利亚、喀山、莫斯科，其中二连浩特至喀山货运量约占70%。今年前5个月，二连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重7849.2吨，货值突破3亿元。中国邮政二连分公司副总经理包丽丽：
5: 积极地推广二连国际邮路的专线，吸引更多的商家和平台货物在二连转关出境，预计8月左右开通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国际航空邮路专线。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6: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锡林浩特市全面开启城市环境提质和氛围营造工作，通过全域化景观布置和主题彩旗悬挂，以崭新的面貌。记者陈雨桐、姜文慧、苏立德、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7: 整洁开阔的滨河路上，彩旗迎风舒展，缤纷的主题旗帜与道路两旁层次丰富的生态花卉相映成趣。据了解，全市统筹规划滨河路、207国道、南二环、西陵大街等9条核心路段，统一悬挂那达慕主会旗与主题彩旗，将主要交通干道打造为展示那达慕活动景观廊道。锡林浩特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股负责人王超：
8: 通过全域氛围营造，充分展现我们草原都市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城市风貌，为那达慕盛会预热造势，让广大市民和来西游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的活动氛围。
7: 在锡林广场，园林部门搭建以盛放锡林为主题的立体花坛，花坛中心是象征吉祥的巨型仿真花束，选用芍药、山丹、金莲花等本土花卉，红飘带造型呼应地面锡林九曲花带，乐乐车散落在花海之中，浓浓的草原气息扑面而来。在锡林大街、滨河路等重点路段，街头花卉景观也已全新亮相，模仿草原上野生花草群落的自然搭配，色彩层次丰富，令人心旷神怡。锡林浩特市居民阿拉坦齐齐格：
9: 这两天街上变化太大了，广场那些个花坛、街道都弄得特别漂亮，那达慕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早就准备好了，欢迎全国的朋友来锡林浩特做客。
2: 西蒙荣媒记者王梦阳、张鹏飞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在即，物以稀为贵品牌活动专区正在加速搭建，将为那达慕盛会带来全新玩法。在物以稀为贵品牌活动专区现场，各项

0: 归民歌本源，通过竞演、解读、改编、创演等多种形式，立体式全方位呈现内蒙古民歌的博大精深与时代新生。同时节目创新引入群众方阵形式，让舞蹈从专业伴舞变为全民狂欢，做到民歌为主角，方阵为海洋。全新升级的节目以民歌为纽带，汇聚全国民歌爱好者，全民同台纵情放歌，唱响新时代草原民歌新旋律。山西游客肖先生：
1: 特别激动，也很开心。草原民歌呢，特别有感染力，我从小就喜欢听。
2: 7月12号，由锡林郭勒盟委统战部等单位主办的极致聚力促团结暖心义诊送康健北京专家义诊活动在锡林郭勒西京骨科医院举行。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钱胜佳、王淑荣报道。
3: 这次义诊内容覆盖全身骨骼关节疾病，包括关节疾病、运动损伤、脊柱疾病等，特邀北京积水潭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的6位骨科与运动医学博士，与锡林郭勒西京骨科医院院长、侨界骨科专家武秀斌开展骨科疾病诊治，为患者提供专家1对1免费问诊，免费解读 X 光、CT、MRI 等影像学报告等问诊服务，并给出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康复建议与用药指导。北京市仁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于志毅：
4: 这次我们来的话，主要是想帮当地的老百姓解决一些运动医学，就是运动医学疾患方面的疾病的诊疗。
3: 锡林浩特市居民江女士：
5: 这个方面挺大的，手呀和这个脚部不合适的都可以在这看，免去挂号费都挺好的。
3: 这次义诊活动充分发挥统战优势，集结医学专家为基层各族群众在家门口提供免费骨科咨询、检查及诊疗服务，解决群众健康困扰。锡林郭勒西京骨科医院院长武秀斌：
6: 把这6个专家各有长处，把病人也是分配，提前就分门别类，相应的病人看相应的专家，更能对口来解决他的问题。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镶黄旗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阿斯尔音乐晚会，乌兰木齐与阿斯尔协会带来器乐合奏、独唱、马头琴齐奏等精彩节目。
2: 近日，西乌珠穆沁旗第二小学风雨操场项目进入施工收尾阶段，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92%，预计新学年投入使用。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

0: 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啊。未来两天呢，全蒙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稍大。14号，也就是明天，最高气温28度到35度，紫外线照射较强，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具体来看，今天夜间至明天，全蒙晴见多云。西北部地区5级西北风，其余地区4级西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晴见多云，东部地区西北风5-6级，短时7级，其余地区4-5级西北风。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5度到33度。乌拉盖巴依胡舍镇晴见多云，13度到26度。东乌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5度到31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2度到30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7度到32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8度到34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7度到35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晴见多云，18度到34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15度到31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4度到29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14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15度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3度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4: 进入汛期，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6: 出一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
10: 是啊，你是
6: 审判。
10: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7: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5: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将帅行军打仗，受命于君王，然而战场上风云变幻，总有与原来的战略目的、战术设计不同的地方。君王的指令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变化的速度，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军命有所不受，就成为将帅进行指挥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在封建时代，君王是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何才能做到军命有所不受，也是对将帅的严峻考验。唐末梁初，一个叫刘询的将领就在一次重要战役中屡次三番被梁末帝催促出兵。那么在与梁末帝的斗法中，刘询能否军命有所不受呢？孙子兵法带给我们的还有哪些兵法智慧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三部第五集，军命有所不受，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实际上这句话跟孙子有直接关系，而孙子在他的九辩篇里更是直截了当的说出了军命有所不受。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品读分析军命有所不受这个观点。先讲一个战例，这个唐末梁初，山东诸城啊出现了一个名人，名叫刘询。刘询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幼喜爱兵书啊，但是刘询呢看兵书可不是像赵括似的抱着书本看，机械的接受事物，打仗呢拿着兵书找答案，纯粹一个书呆子。他不书呆子，他打仗都是根据战场上的环境确定自己的战法啊。这个孙子，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啊，他玩这个透，掌握非常透彻。他在从军打仗生涯过程中有一个战例，他这个战例为了打赢一场非常条件非常恶劣的会战，他甚至敢于抗拒皇帝的命令。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战例的来龙去脉。公元914年，在今天山西一带的晋王李存勖派军队不断的侵犯梁朝。那么这一年6月，李存勖呢就率兵进入了魏州，也就是今天河北的魏县。刘询领兵10000前去厮杀，大败敌军，李存勖呢大败而逃。那么紧接着刘询率领的梁军呢又北上，企图偷袭那李存勖的老巢太原。当他的军队走到了乐平县的时候，也就是今天山西省的西阳县，天降大雨，这个雨下个3天2天也就罢了，结果它下了10-20天啊。那么10-20天这雨下这个暴雨呢，就等于有水灾了，所以没法继续呢偷袭了太原呢，没法打仗了。于是刘询就把兵力啊，这个军队啊给带了回来。那么路上呢正遇上了李存勖另外一支军队，叫周扬武将军，他把周扬武给打败了。刘询呢就在贝州，也是今天

0: 河北省的清河县，打败了晋军，占领了莘县。莘县是今天山东省的聊城，在他的境内。那么在这里，刘询就驻营扎寨，加强战备，准备呀、啊，水灾过去，继续呢与李存勖的军队作战。这一待啊，就待呀、啊、一个月已经过去了。到了八月份，梁末帝给刘询呢、啊、写了一封信。皇帝给刘询写封信，刘询打开这个信，看了皇帝有这么几句话，他说：“将军与国同修，当思良策。如闻寇敌兵数不多，宜设机权，以施简扑，则欲之复合，无类先人。”什么意思啊？翻译成现代汉语啊，刘将军，您呢、啊？你呀、啊，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先戴个高帽。那么眼下这个当儿，咱们得解决啊，想想办法呀。当敌人兵力不多的时候，赶紧把他设计呀、啊，制定作战计划，把他灭了就完了吗？你把他打败了，啊，那么我们也好向祖宗交代呀、啊，也给祖宗争光不是？我对得起我的祖宗了？哎，说了这一番话。刘询看了皇帝来信呢、啊、那叫诏书啊，然后呢就上书解释，他说啊，我连年征战啊，官兵啊啊已经非常疲惫了，天公不作美啊，连降大雨已有水灾了。这个时候部队啊疲惫不堪，前一段作战呢又伤亡又较大，急需修整补充。我们现在把军队在这儿驻营扎寨，进行积极的战备，然后呢进行修整，等到天儿好了，部队恢复了体力，我们就可以继续跟敌人作战了。所以他说，臣若苟得失一，焉敢坐姿患难？如果有机会，我怎么能坐视国家呢？生死存亡不管呢？哎，他向皇帝啊回了这么一封信。那么梁末帝看了刘询的回信，摇了摇头，又派使者啊询问有没有具体破敌的良策。我不听这个东西，有没有破敌的良策呀？刘询一看这皇帝三番两次派人来，这有问题啊，不信任我呀，不放心呐、啊。于是这个小倔脾气上来了，据实回奏，他说：“臣无奇术，但人脊梁似乎尽则破敌。”翻译成现代汉语，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陛下，如果你给我每一个士兵十斛粮食，这些粮食吃完了，敌人我就给他消灭了。那么这个刘询意味着这句话意思是说呢，我一年之后我肯定给你个交代啊，陛下您放心。
1: 文死谏，武死战，这是中国古代臣子向皇帝尽忠的最高荣誉。但刘询为何偏偏要与梁末帝对着干呢？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三部第五集《君命有所不受》。刘询是五代时期后梁名将，曾经屡立战功，深得梁末帝信任。 可久战不进，久战不胜，梁末帝不免有些心浮气躁。但是无论如何，梁末帝毕竟是皇帝，身为臣子的刘询竟然与梁末帝说出了赌气的话，那么梁末帝究竟会如何反应呢？而刘询又是如何将军命有所不受进行到底的呢？
0: 这个梁末帝展开他的奏折一看，极为恼火，然后呢又下诏责问，责问他，你是在要粮，你要粮的目的是为了吃饱肚子，还是为了歼敌啊，还是为了打败敌人啊？然后让特使

前线督战，和这些白面书生做共事啊，一定会坏我大事。跟着众部将就商讨，这怎么着啊？这众部将说怎么办呢？大将军，你有什么辙？刘询说：“大将出征，君命有所不受，临机之变，安可预谋？今揣敌人，未可轻动。”翻成现代汉语：“大将出征，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随机应变，岂可预先预谋啊？”那根据战场的态势啊，调整自己的战法和作战计划的，要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败兵布阵不能轻易莽动。讲了这一番话，那么部将啊，他担心呐、啊，这个大将军您是抗旨啊，抗旨要杀头的。所以说大将军还是出战吧，哪怕做个样子呢，还是出征吧。这刘询一看，他大家都劝他，叹了一口气，算了吧，以后再说吧，容我再想一想。过了几天，他又召开众部将开会，大家坐定之后，他拿着一罐水啊，一个将军部将面前放了一罐水，请大家喝了它。大家面面相觑呀、啊，这一罐水，那不是一杯水呀、啊！啊，你看我看看，面有难色。但是大将军的话，你不敢违抗呢，所以不情愿的抬起这个水罐了，就开始喝。能喝下去那么多水啊？刘询这个时候看到了之后，你们放下吧，然后说了下列一番话。他说：“一气而难若是，滔滔河流，可胜几乎？”这个水罐里装的是黄河水。刘询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一罐黄河水尚且你们面有难色，那么滔滔黄河哪能喝得完呢？况且黄河乎？众部将这才明白，主将刘询的作战思想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办事的有个轻重缓急，慢慢来，有个积蓄力量的过程啊，是不是啊？过了一段时间，刘询见到自己的官兵啊，体力精力都恢复过来了，于是登座升帐，下令反击，打得敌人全营上下狼狈逃窜，两军大获全胜。那么刘询之所以打胜仗，不就是在于他正确运用了军命有所不收吗？如果他听梁末帝的话，后果会怎么样的呢？可想而知。那么讲完这个战例，或许有人问：军命有所不受，与孙子在《军政篇》讲的仁义专一、统一指挥不相矛盾吗？其实啊，他们不矛盾。统一指挥、令行禁止，是反映了战争的规律与特点；同样，军命有所不受，也是战争特点所决定的。打仗啊，目的是打得赢才是根本。用现在一句的话叫打赢才是硬道理啊。战争不是演戏，指挥官不是导演，官兵不是演员。戏演砸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啊。

0: 花点多花点钱而已。战争打输了呢，那是生死之代价，付得起吗？所以战争生死一切都在千钧一发的情况下，那么在这种千钧一发的状态下，最有发言权的是战场上那个指挥官，他是身临其境的，他对战场人种的直接的感受就决定了他的作战行动，他的战法的运用。如果设想一个军事指挥官在战场上还不时受制于他的上级让他做的不应该这么做，他怎么能施展自己的指挥艺术、指挥才干？
1: 孙子认为军命有所不受是战场指挥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战场指挥员如果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而不考虑战场形势，只能导致错失良机、军队失败的结果。而上级如果过度干涉战场指挥员的决策，同样不会带来好的结果。类似的情况在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例证，比如在二战期间驻守东南亚马来半岛的13万英军，就是在英国国内不顾实情的指挥下陷入瘫痪，最终败给了只有4万人的日本侵略军，13万英军全部被俘，成为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降军。马来半岛从此陷入了3年多的日本统治时期。那么英军与日军的战斗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为什么无法在英军中实施呢？
0: 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之后，夺取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要地，当时马来半岛有英军13万人，150架飞机，日军呢，日军4万人，从总体来讲日军是攻，对方是守，如果从军事角度讲，攻防的比例1:3，日本本作为进攻一方兵力本来就少，而英军呢作为防御方兵力本来就多，13万那个4万，所以说这场作战对日本和英国来讲，这个英军兵力占有优势啊，日军是以少打多呀。按道理讲英军就便打得不顺利也不可能败得那么惨，但是英军一系列的糟糕的表现让日军的冒险居然成了。那么在这次马来新加坡战役中，从军事角度讲日军的战法用得漂亮，比如他先击沉英国的主力舰，断绝你的海上运输通道，你退路没了，比如他正面牵制迂回包围大胆穿插，比如他成功的运用了情报作战，派了大量的间谍啊，并且在英军内部发展自己的间谍，所以说日军战法运用得当，作战呢比较顺利，很快占领了重镇吉隆坡，5万英军投降了，降了。而这个时候啊，英军呢已经毫无斗志，最高指挥官啊叫亚瑟·帕西瓦尔，帕西瓦尔不知所措，尽管他的手中13万人，他兵力不少啊，但是他是一个英联邦的军队，像个联合国啊，英军像个联合国，来是印度的、澳大利亚、英国本土的，各个国家的军队都有。而帕西瓦尔呢，他又缺乏统帅的意志，那种气质，他无法把来自各个英联邦国家的军队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拳头抗击日本的进攻，致使整个英军各怀心腹事，都打小算盘。那么日军占领了吉隆坡，5万英军投降了，那么对英军来讲现在最好的选择

是渡过柔佛海峡，退守新加坡。然而正在这个时候，远在伦敦的丘吉尔却不这么想的。这个丘吉尔啊，这个人呢，他算上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了。为什么？他的功绩是在于他带领英国军民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把一个必败的战争打赢了。但是他能把一个必败的战争打赢了，不是靠他的军事指挥，靠的是什么呢？他卓越的政治领导。那至于说的丘吉尔先生，你要说他的军事指挥，我不客气地讲话，非常拙劣。在这一点上，他的军事指挥特指挥能力上可以跟希特勒有一拼呐。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越过正常的军事决策程序，直接给前线派电报。他们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他的电报里面都有不许后撤，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打光最后一发子弹，都有这种词句。那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那作为战时内阁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这个时候呢，他就越过英国统帅部，直接给英印联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打电报，训令他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入侵的日军。然而你隔在万里之外的丘吉尔啊，你哪知道此时的英军已经是什么，成惊弓之鸟了，大批的技术装备都丢了，并且在日军的打击下没有斗志可言了。最好的方法，渡过柔佛海峡，敢把那个大堤炸了，然后呢坚守新加坡，实施抗登陆作战。可是他还不要后撤，不许后撤，进而使本来应该有秩序的后撤变成溃逃。这个后撤有秩序叫撤退，没秩序的后撤叫溃逃，所以战场损失更大。完了，灾难还在继续啊。转过年1942年1月25号，帕西瓦尔将军就奉韦尔将军之命率领英军向新加坡后撤。2月1号，英军炸毁了连接新加坡和柔佛州的那么1000米的海堤，新加坡彻底成为孤岛了，他跟马来半岛根本就断了这个海堤了。但是这个时候时间晚了，由于丘吉尔瞎指挥，使得后撤的命令一再拖延执行啊，直到不可收拾的后撤。而日军就利用着这个机会，化装平民，乘坐橡皮艇渡过了海峡，然后潜入了新加坡。而帕西瓦尔将军呢，这个时候他对日军可能登陆作战主要方向判断失误，他认为在新加坡西南，而日军呢恰恰在新加坡的西北海岸实施了登陆。那个地方没有防御啊，日军基本没有什么抵抗，就完成了此次登陆。所以英国《泰晤士报》后来说，就是日军是基本唱着歌登上新加坡的。那么登陆成功之后，日军就向新加坡内地呀、发展进攻，进行渗透。所以日军登陆部队越来越多，英军的防线基本崩溃了。这个时候呢，

0: 部队还没有投降的，但是已经是啊基本崩溃的英军呐、啊，接到一个是一丘吉尔的一个电报，他的电报这么讲的，什么明显的办法是用弹药向敌人射击，直到把弹药打光，撤出是绝不允许的。文尔将军呢、啊、看着这个电报苦笑着摇了摇头啊，他说首相啊，这不是电报，首相来的是一个催命符啊。在韦尔将军来看，你是不休息，你不瞎指挥吗？能打我还不知道打啊，你在战场指挥还是我在战场上指挥呀、啊、最有发言权的战场的直接指挥官啊。结果英军按照丘吉尔的指示行事啊，一再贻误战机，最后呢错失良机，全军覆没。2月15号，也就是丘吉尔来这个电报5天之后，2月15号17:15，就傍晚的时候，新加坡要塞的8万英军向日军投降，再加上吉隆坡马来半岛那5万，13万英军就这么覆灭了。这是英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降军呐、啊，13万人。这丘吉尔这时候在伦敦听到这个消息，把这一天作为黑道日，时间定格在1942年2月15号17:15。所以发生在丘吉尔身上类似的情况还很多，但是英国人走运呐、啊，他很幸运。后来丘吉尔遇上了不像韦尔那样对他的指唯唯诺诺的蒙哥马利将军，英国军队才没有在欧洲战场上重蹈马来新加坡会战的覆辙。那么丘吉尔先生呢，也没有像希特勒那样留下更多的让人后来评头品足的瞎指挥的画饼。
1: 公元1653年，50000清军围攻海城县，明末名将郑成功是如何打破常规思维，利用一群鸭子解了海城之围的？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之变中巧求胜。可以看出，在现代战争中，军命有所不受同样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着眼于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主动性、创造性，让他们可以根据战场的环境随时调整自己的作战计划，最终赢得胜利。1982年，阿根廷政府派兵占领英国属地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宣布与阿根廷断交，并派出特遣舰队万里远征，马岛战争由此爆发。担任英军特遣舰队司令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伍德沃德将军，他对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唯一请求竟然是军命有所不受。那么伍德沃德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请求？英国在马岛战争的最终胜利与此相关吗？
0: 1982年4月2号，阿根廷军政府加尔铁里总统派维嫩多斯将军以武力收服了英军占领的瓦尔维纳斯群岛，英国决定以战争的武力的手段夺回这个岛屿。尽管英国总体实力比负债累累、通货膨胀到了极限的阿根廷强大的多，但是啊，英国呀、啊，毕竟已经成为二流帝国了，进行一场远洋作战谈何容易，困难大呀。而撒切尔夫人呢亲自啊指挥决策，包括遴选那个合适

的指挥官来指挥这场远洋作战。当时英国不论朝野包括舆论都认为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将领啊，来统帅指挥这场战争，这场作战。当时的国防大臣诺特他说，我们要找到一个铁的司令，用铁的意志来实现铁的决心，是来遴选这场作战的总指挥的时候，沙希尔夫人亲自操刀，他人选十多个摆在了办公桌。但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最后目光盯到一个人的名字，他在红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圈，就是他，谁呀？桑迪·伍德沃德。那这就是伍德沃德的像，当年的像，你看他多年轻啊。所以选了他，当时英国上下一片哗然呐，吃惊啊，因为他当时才49岁啊，刚升为少将。英国人把它叫后海军带。什么叫后海军带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长起来的海军将领啊，没打过仗啊。在作为海上强国的英国，他是个童子军呐、啊。那《泰晤士报》不讲了吗？让这么一个童子军去指挥这样一场复杂的战争，无疑拿政治问题开玩笑。但是呢，撒切尔夫人却认为人的指挥资格不是他的资历，而是他的智慧和其他方面的要素决定的。要坚持让伍德沃德担纲这场作战的总司令，所以呢他放手选定之后，找来伍德沃德将军说了下列一番话。什么？我全力支持你，你需要什么？伍德沃德将军说，全力真正指挥这支舰队的权力，我不要别人干涉，包括您和您的内阁。这叫口气大啊，那是首相啊。您是一个49岁后海军带新晋升那个少将啊。而撒切尔夫人当即回答，没有问题，只要是禁区内的作战行动你自行裁决。因为英军有个封锁圈，到了南大西洋，封锁圈内的是禁区，封锁圈内的一切的适应你自己自行裁决，封锁圈之外的你要请示。我现在只给你三句话：一，尽量减少伤亡；第二，不要轰炸阿根廷本土；第三，什么时候登陆看政治解决的情况。因为当时啊，美国国务卿黑格将军还在那斡旋，如果斡旋成功了，阿根廷撤军了，就不用登陆了，不用打了。当然后来斡旋失败了，英军从1982年5月21号开始实施登陆作战啊。所以撒切尔夫人当时给了扔了三句话，其他我不管。那么事实表明撒切尔夫人这个决定正确，撒切尔夫人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伍德沃德在海上封锁，海上海空作战，登陆作战，向纵深发展进攻等等一系列作战环节，从来不多嘴多舌，由伍德沃德将自由去裁决。最后呢，保证了伍德沃德战场的统一指挥，进而取得了这场作战的胜利。嘎嘎。所以说啊，君命有所不受，孙子这个原则
是保证作战胜利的重要方法。这里的有所不，意思是说呢，也可以不听，啊，那么也可以则表明按道理讲应该这么做，那么必要时候也可以不这么做。那么这就是有所不的最为关键的是必要时候，必要时可以不听你的话。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真正军命有所不受呢？换句话，军命有所不受的必要条件呢，我认为有两个情况，两种状态下可以军命有所不受。一，上级的决策不符合战场，上级的领导不符合工作中的实际情况，那么战场指挥员或者具体工作负责人啊，可以呢根据实际的情况做出自己的应对举措。这一节呢，刘询、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他们正反两方面的势力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一种可能。第二，什么时候可以有所不呢？军命有所不受呢？不听呢？就是对于那些啊突然发生的又必须马上处理的紧急公务，可以有军命有所不受，请示来不及了，战场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比如王金山将军在抗日战争中奉命啊到山西执行另外一个任务，临走的时候他的上级叶剑英同志告诉你没有其他的任务，但是到了山西洪洞县，正好看着一个日本鬼子的战地观光团，三个将佐呀，10%啊都是军官啊，打不打？不打。看着这些啊侵略中国的军官跟这个日本人，日本军官啊，不打他天理不容啊，到手的肉怎么能吐出去啊，他吃啊。那么打，他原来有一个人家有指令啊，叶剑英同志啊，你没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你这个时候在请示来不来？你的请示的人跑了，所以最后拍板打，取得了这次作战胜利啊，就三个人跑出去了，剩下全歼。这个时候是军命有所不受的条件，所以可见军命有所不受的观点并不是说啊让下属可以不听招呼了，不能把军命有所不受变成一级蒙一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理由。而军命有所不受孙子这个观点越具有现实主义啊，他启示我们，我们今天做事啊要求真务实，做事情不能一味的盲从领导的指示，要善于把领导抽象的指示变成具体。

民族英雄郑成功为何失去最重要的大将之一施琅？公子小白以德报怨，重用自己仇人管仲的原因是什么？请看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14集，宽严要相济。

0: 对于军队的管理，孙子兵法有着非常明确的分析。孙子认为，行军打仗既要严明军纪，令行禁止，也要赏罚有度，宽严相济，这种度的把握非常关键，如果赏罚过度就会出大问题。明朝末年，将台湾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就是因为用人过于严苛，失掉了手下最重要的大将之一施琅，为后来被清军所灭埋下了伏笔。那么郑成功与施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孙子兵法在这一事例中得到了怎样的验证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三部第十四集，宽严要相济，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品读孙子兵法。这个带兵打仗啊，将帅们这个为了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在除了严明军纪的同时，还要出台呢一系列的奖惩举措，而这些举措要运用好，还真的会起到好风凭借力，伴我上青云的这么一个加速器的作用。但是如果用的不好啊，可就麻烦了。如果滥赏滥罚过了，不仅达不到伴我上青云的那种作用，而且呢还会预示到这支部队出问题了，隐患多多。真的，我先给大家讲个国姓爷的故事。国姓爷是谁啊？郑成功啊。郑成功生于1624年，这个从小就跟着了自己老爸呀、啊，后来长大之后啊，开始呢抗击清军。他治军可够严的，他老爸郑芝龙降清了，他不降清，严明的军纪。你比如有一次我给大家讲这么一个事儿，他部下有个大将叫甘辉，在梅州驻军。梅州是哪儿？今天的莆田。梅州是妈祖他的老家，在那儿驻军。而一个士兵在打水的时候顺手把老百姓的鸡给顺走了，而这个事儿呢，郑成功下令甘辉责打军棍10下，那个士兵呢斩首，这个用现在的话讲讲群众纪律。但是这个什么事儿啊，还都别过了，一过准完。郑成功在这个奖惩问题上，有的时候啊他真就拿不出尺度，还真就过了。如果你的部下犯错呀、啊就轻者责打，动者呢就杀头啊。这个胜负乃兵家常事啊。你打了败仗问问原因呢？不，拉去砍了，就这个。每次作战他在阵前设立执法队，凡是临阵退缩的一律斩首啊，包括大将啊，他手下的大将啊，郑瑞、陈震、蔡飞、苏茂，用现代话呢都是什么司令员、军长一级。

0: 的干部啊，军官呢都叫他杀了，连他的亲叔政治馆也被他在阵前砍了脑袋。所以一句话，郑成功在严明军纪的同时杀伐太重，所以弄得他军内的人心惶惶。那么其中很多人呢，就在清军的高官利诱之下走了。所以郑成功的部队啊，这个隐患就多多了，内部关系非常紧张，人人自危。在一个团队处于这么个状态，可就危险了。而这里最典型的，就他和施琅的关系，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了。郑成功跟施琅，他们之间从亲密如间的上下级关系，最后分道扬镳，原因就在这儿。施琅生于1621年2月15，他是福建晋江垭口村人，自幼习武，青年的时候呢，就跟随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那么郑芝龙后来降清了，投降了，向清朝。他呢不去，又追随呢郑成功。而在郑成功的部队，施琅可以说是这个文武全才，而郑成功也非常赏识他，他要有老乡都是福建晋江人，所以他俩关系非常好。郑成功有事啊就跟施琅商量，而施琅呢也一心一意的辅佐自己的老主子郑芝龙的这么一个儿子，成为今天现在新主子了，为郑成功效劳。所以南征北战斩获多多，但是问题是这个有才干的人啊，没有脾气的，通常脾气倔，施琅也不例外。他脾气倔，而且他锋芒毕露，有话就说，而且不留情面，当面就指出来，不免有些咄咄逼人呐。久而久之，这个郑成功自尊心就是非常强，那么一个人30来岁啊，于是两个人这个缝隙呀，可就出来了。那么终于有一天，两个人就爆发了，在曾德事件上啊，两个人正式反目了。这个曾德是何许人也？曾德是郑芝龙手下的一个大将，郑芝龙非常信任这个曾德。那么郑芝龙降清之后，这个征德呀，就呢投奔了郑成功，而郑成功就把他派到施琅下面呢任职。换句话说，郑芝龙这个爱将，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受呢施琅的节制，他俩是上下级关系，按道理呀，你服从就是了，他不。征德认为我跟郑家呀两代之交，他瞧不起施琅，根本不听出施琅的号令，在军内不服从命令是大忌呀。有一次，征德呢违反了军纪。违反军纪，他知道这个施琅要惩罚他，于是呢他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郑成功的大帐内。郑成功说，好吧，你去

0: 啊，吃饭去吧，弄个帐篷你下榻去吧，甭管了这个这件事儿。在郑成功看来呢，你跑到我下，你等于进了保险箱了，才能到我这抓你啊。哎，郑成功是这么想的，没想到这个施琅啊，倔嘛，眼睛揉不进沙子，居然派人呢把征德给抓回去了，准备军法从事。而郑成功知道征德被施琅给抓回去了，你到我的营内把他给抓回去了，你打狗还得看点主人吧。于是派那个传令兵啊，飞马传报，刺到那儿，持令误杀，赶紧派，越快越好，到那儿传达我的号令，不许杀。而师长接到没接到持令误杀？接到了。但师长呢，看看之后把命令拿到放到一边呢，促令杀之。什么叫促令杀？尽快斩首，尽快斩首啊。结果呢，这个脑袋可就掉了。谁脑袋掉？征德脑袋就掉了。征德脑袋一掉，就意识到施琅郑成功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果然郑成功大发雷霆啊，你这是一个反叛的信号，我的人你居然敢杀了，而我告诉你持令不杀，你也不是没接到我的命令，你这是想反啊。所以下令逮捕的施琅，还有他爸爸施大宣啊，施琅的叔施福，施琅弟施显，几口的人，施家全逮捕了，关起来了，锁拿归案。而这个时候呢，在郑成功的帐内有一个施琅的旧部，这个人叫苏茂，他念及旧情，就偷偷的把施琅给放了，施琅就跑了。跑了干嘛？要反郑成功？没有，他跑了是找人说和，缓解缓解他跟郑成功的矛盾。他找谁了？找郑成功的叔郑芝豹。郑芝豹的信儿也过来了，算了吧算了吧啊，都是自己人。结果郑成功说，好嘛，你还告我状，而你还跑了，勃然大怒，就把施琅的爹施大宣、施琅叔施福、施琅弟施显给砍了。于是施琅跟郑成功就决绝了，施琅就不得不降清，郑成功呢，于是就多了一这么一个强敌呀。当然后来郑成功1662年他去世了，他38岁啊。啊，他得感冒死的，但是他没想到20年之后，就是他当年埋下这个强敌的种子，把郑氏政权可灭了，于是施琅收复了台湾。这儿呢是后话了。那么国姓爷郑成功啊，我方才讲这个历史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治军打仗要赏罚，但是千万千万不要过分。郑成功作为主帅，严明军纪，违纪必究，违纪必惩，这是一名指挥员的基本的素质和能力。但是无论奖与赏，一旦过了这个度可就麻烦了，他走向反面了。郑成功严明军纪他没错，错就错在他杀伐过重滥惩啊，他错在这儿啊啊！企图通过滥惩杀伐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结果适得其反啊。几个大将不是被杀就离他而去，相反呢，他的 权力大大的打折。更为严重的是，他为自己埋下了一个最危险的境地。那么也正是从这么种意义上，我2500多年前咱们的孙老先生在他的行军篇说了下了一喊话：树赏者窘也，树伐者困也。没事儿，不断的轻易的给我冲，每个人十个大洋，说明什么？说明这支军队已经走投无路了，山穷水尽，只得拿奖赏来打气儿，打鸡血。如果一支部队动不动就砍人就杀人，说明这支军队呢已经到绝望的地步了。
1: 孙子指出，作为将帅一定要把握好赏罚的分寸，不仅要严于军纪，而且要有宽容之心，包容之度，这样才能凝聚队伍，留住人才。春秋时期的齐国公子小白对于曾经刺杀自己的管仲，非但没有杀掉他，反而以德报怨，威仪众人。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迅速崛起，成为逐鹿中原的东方强国，公子小白也成为威震四方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公子小白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孙子兵法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0: 这个公元前698年啊，齐桓公公子小白的哥哥齐襄公继位了。这个齐襄公是一个什么啊？是一个昏君啊，不仅是昏君，是个衣冠禽兽。这个君主有几房老婆啊，在中国的帝王史上不奇怪，但是把自己的亲妹妹当老婆当了7年可是罕见啊。而齐襄公就是干这个事，他把自己的妹妹文姜当霸占了7年。那文姜结婚吗？结婚了。他文姜的老公谁呀？是鲁桓公啊，是鲁国一个国君。他为了要长久的霸占自己的妹妹，他一个人把他的妹夫给杀了。那么他的弟弟呢？这些弟弟也呢就顿作鸟兽散呐，怕自己也被杀了，走吧。那么公子小白呢，就与他的心腹鲍叔牙投奔了莒国。而公子小白另外一弟呢，公子纠呢，就跑到了鲁国，带着管仲。所以管仲是公子纠的手下的一个良臣。那么不久呢，齐襄公被杀了。被杀了之后，这些弟弟就往回走啊，干嘛继位去啊？啊，那就是百米赛跑了，谁跑到前面回到了齐国的国都，谁就是国君。所以这些都是杀一下就跑啊。而这个管仲，他说跟公子纠讲：“我先走一步。”我去拦着公子小白，我把他杀了，然后您呢从容的继位。公子纠说：“可以啊，那就难为你了。”于是管仲就跑到前面去了，他真就遇上了公子小白。管仲这个人呢，他会射箭的，神箭手啊，看着公子小白一箭刷就射过来，很近距离的。那么公子小白一仰头，嘴喷鲜血，落马了。这回的管仲高兴了，没问题了。然后跟公子纠啊， 不紧不慢的哒哒哒哒哒哒就回到了自己的国度，没想到回到国度一看，

公子小白已经继位了，这不死了吗？啊，公子小白聪明啊，他见社会了，一咬舌尖儿，把舌头给咬破，那多大的劲儿，多大的决心呐！噗，一口鲜血喷出去了。而这个管仲呢，你验验伤啊，他敢吗？公子小白一帮人呐，他赶紧就跑了。管仲一看这个国都回不去了，走吧，又回到鲁国去了，开始了新的逃亡生活。而公子小白继任之后，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齐桓公，他立即干了两件事：一，提拔鲍叔牙，啊，我多亏你。提拔什么官？用现在的话讲，也叫宰相、总理。第二件事儿，就杀管仲。你这一箭，他没射死他呢，他射哪儿去了？他射他那腰带上了，当了一下，他逃过一劫啊！然后又噗，又咬破舌尖儿。他一定抱着一箭之头，要杀他，要追杀。这个时候，这个鲍叔牙呀，这个人真不错呀。啊，说大王啊，你不可呀！为什么？他杀君呐，这就是死罪。鲍叔牙说：“您要如果治理好齐国，我就够用了，完全不用不着别人。但是如果你要称霸，你必须用管仲。管仲之才，高于我十倍呀。”大王啊，您三思。齐桓公一听啊，是那么个理儿，因为管仲之才，齐桓公早有所闻呐，只是他是太生气了。别了鸟，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这鲍叔牙给他出主意，派使者到鲁国去，啊，杀掉公子纠。把自己的弟弟杀死，啊！但是我要管仲要活的，绑回来，我要严惩的。你要如果不答应我的两个条件，我把你国家灭了。齐国、鲁国，齐国大国，鲁国小国呀。鲁国一看这哪成啊？赶紧吧，啊！按照齐国的要求去做吧。于是把这个两个惹祸的鹰，一个公子纠砍了。把脑袋装那个盒里带回去，哎，一个把管仲给绑了，然后弄个囚车送回去吧。管仲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啊，没有一点缝了。我一路上什么话都不说，他没法说话，那跟谁说话去？这回走到了齐国国都，然后进了大殿，没想到齐桓公小白马上把他降阶而迎啊，什么样走下这个台阶迎接他，然后列作揖呀，请您为我做事行不行啊，先生之贤才啊，我早有耳闻，如果先生能辅佐我是我的福分，而管仲在这份上，他有什么条件下，人家不杀你啊？马上就应了下来。为了报齐桓公的不杀之恩，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啊，在齐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辅佐齐桓公。终于登上了春秋第一霸主的位置。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管仲暗杀齐桓公，这是死罪。齐桓公继位之后要杀他，按照当时的君臣之关系也没无可厚非，但是齐桓公却逆向思维，能够从大局出发接受了
鲍叔牙的意见既宽容的没有处死管仲，相反却重用了刺杀自己的人，进而得了一位贤臣，得到了自己一个左膀右臂、经世济民之奇才。这里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如果秦桓公像郑成功一样赏罚无度，最后杀了管仲，容易，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你齐桓公也不过是像中国古代帝王史上若干若干个帝王一样

0: 所以这就是度啊的作用。
1: 在国外的战场实践中，宽严相济的战例也比比皆是。二战时期的美军名将乔治巴顿以军纪严明著称于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巴顿将军也是一个爱兵如子的将领。在他指挥的美国陆军第七和第三集团军，巴顿将军与全体官兵打成一片，赢得了官兵的爱戴，被部下亲切地称为血胆老将。那么巴顿将军的爱兵到底有着怎样的与众不同呢？
0: 巴顿很多人都很熟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军名将，他的部队战斗力最强，作战最勇敢，战果最大，伤亡却最小，这一切一切跟他有一整套的治军的方法直接相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确的赏与罚。巴顿非常会这个，举例子，巴顿经常到炊事员那儿，你们饭菜怎么样，做的可口不可口啊，到卫生队，他还写过一篇声明呢，干嘛呀，专门治堑壕族脚气，经常到部队跟士兵开玩笑，所以他士兵啊，你别看他那么凶，他不怕的，士兵说我们的老头来了。这个巴顿还喜欢呢，到医院去转悠，他说我一看到我士兵身上的伤疤，我就恢复了战斗的勇气，我的体力和精神腾腾腾的升起，恢复过来了。你比如1943年8月2号，他在打巴勒摩作战中，在意大利啊，他是当第七集团军的司令，这个进攻受阻，将墨西拿推进过程进攻秀受阻，他就到集团军的战地医院去看伤兵，他带让那个军医叫丹尼尔·弗兰克林，你带着我去，拿着40枚紫心勋章，这是美国士兵的最高的荣誉啊。这个他到那第一个帐篷看了第一个受伤的士兵，
2: Where you from?
0: 你是哪部队的？
2: California.
0: 将军阁下，我是第39团的。好，
2: Where were you
0: 好，
2: In the...
0: 你们团长啊是真正的军人，我为你庆幸，你能在这么一个好团长下当兵，这是你的荣耀。这先鼓励啊，大家就活跃起来，然后马上一转，话锋一转，我有一个消息我带给你们，你们听了这个消息之后，你们会知道你们付上的多么多么的多么的值得。我刚刚看了一个报告，就是我们歼灭了德国人8万人，而这8万数字显然是官方的数字，大大的打折，实际的数字要比它多得多，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小伙子，你们的受伤值得，赶紧好起来，否则你们没有机会再杀德国鬼子了。这一呼，这个士兵都是有血性的，马上就说我出院啊，我怎么怎么怎么的，而重伤的躺在担架的士兵庄重的向他施个军礼啊。第一个帐篷出来了，到第二个帐篷鸦雀无声，为什么？其中一个伤员呢，上呼吸机了，气若游丝。巴顿过去了，看了看，摘下的钢盔，郑重的把这个紫心勋章别在了这个士兵的枕头上，然后呢，做了一个谁也想象不到的动作，扑通跪下了。然后他在士兵的枕头旁耳语了些什么？巴顿究竟说了什么？

0: 这是个历史之谜。为什么士兵深度昏迷？他听不见。巴顿是近距离的耳语，周围的人也听不见。然后站起身，恭恭敬敬的向这个士兵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当时人们都热泪盈眶了。接着巴顿出来帐篷说，跟富兰克林记住，凡是受过三次伤的士兵就把他送回国，因为他为国家已经尽了力了。这就是爱兵啊，这是奖赏啊。
1: 巴顿将军爱兵如此，同时又治军严明，对于部下的犯错他批评起来毫不留情面。正是在他的严格治军之下，巴顿的部队作战勇猛顽强，富于进攻精神，善于发挥装甲兵优势，实施快速机动和远距离奔袭。那么巴顿严格治军的背后究竟体现了他怎样的指挥才能？我们从巴顿的治军中如何体会孙子兵法的智慧呢？
0: 但是爱兵不等于放任呐，他要批评起来不留情面。我举个例子，军人到在战场上和平时可真不一样。在平时军衔越高越带着去高军衔，你看我将军啊，怎样？但是战场上军衔越高的他越不敢干，他越不愿带军衔。为什么？很简单，对方要狙击手啊，我是士兵，这是中将，对方狙击手一颗子弹他打谁啊？打我，他傻子。他这不带军衔，这已经成为美军普遍的现象。有一次巴顿呢，巴顿带军衔啊，他到战场上一看，一个上校没带军衔，他为什么不带军衔啊？将军阁下，我之所以不带军衔是为了带领我的部队继续作战，是为了为将军您更好的服务。巴顿看了，哟，推到我身上了，上车，就上了那个美式吉普车。美国的吉普车在车上能有军衔的。当时巴顿三星将军是中将，一看那个吉普车就是中将的坐的，所以就上前线去了。这一路美军的上战场的后送的这些美军士兵看着将军的车，马上就立正了，头一扬，
2: 乐着来战了。
0: 然后巴顿挥手，这一直到76装甲步兵师呢，到那之后，战士们说：“我们的老头来了，我们的老头来了。”欢欣鼓舞。巴顿这个时候回身对他讲：“对谁呀？这个上校讲，他们指望着你来指挥，但是你不佩戴军衔标志的话，他们就对你视若无人。我也这么看你的。”应该让士兵们经常看到指挥官奔赴前线，而不要让他们看到他在撤回后方。士兵们一定要知道谁是他们的指挥官。上校，带上你的军衔。所以他批评人毫不留情面，你怕死啊？巴顿想，我是将军，我都带军衔，你凭什么你不带军衔？他对士兵也是啊，你要是让他逮着你的毛病，他毫不留情啊。啊，著名的巴顿打耳光事件不就是吗？也是发生在1943年8月2日。他到呢，他第15后送医院去看伤兵。啊。他看伤兵之后，他突然发现，有一个士兵，他从第6感官，这个人没受伤。
3: What did you say？
0: 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查尔斯·库尔。
4: It's my nerves。
0: 查尔斯·库尔是24岁，来自印第安纳州。他是个铺地毯的工人。入伍不久，他的军号35。

0: 5-3-6-9-0-8，他那8月2号的下午2点多钟，啊，到医院去了，他没有负伤，他对军医内德尔中尉说，我不舒服。内德尔看了看，摸摸来，量量血压的之后，也没什么毛病啊。但一看这小伙子脸上蜡黄，目光呆滞，于是提笔在病志写的忧郁型精神病中等程度。那么巴顿看到了没有伤，你跑这儿来了，于是叫这个院长啊，你把这个人的病历给我拿看看。这个院长叫利弗中校，你把这个病历拿着。这病历拿到手，这巴顿这一看，忧郁型精神病中等程度，签名内德尔。巴顿打开病历，看完这几行是勃然大怒，你是怎么吓的你啊
1: Your nerves。
0: 然后就把这个库尔啊，查尔斯库尔这个玻璃给抓住了，那摘下手套，啪啪打了两个嘴巴子，啊，然后就吼啊，我这里都是战胜累的临终士兵，没有你这种孬种，滚出去。然后跟利弗中校说，中校立即审查他，把他送到他最应该到的地方，冲到前线去。
2: You won't have sons of bitches. You're afraid to fight, stinking up this place of honor. You're going back to the front, my friend. You may get shot, you may get killed, but you're going up to the fighting. Either that or I'm going to stand up in front of a firing squad.I ought to shoot you myself, you goddamn bastard. Get him out of here. Send him up to the front. You hear me? You goddamn coward.
0: 这个当时如果没有记者在场，没有人认为啊，巴顿做错了什么。但是在美军不能打士兵啊，不可思议啊，是不是？所以很快捅出去了。这就哗然，巴顿不就撤职了吗？免职。但是这个查尔斯库尔这个当事人给自己的爸爸写信，给自己的妻子写信，爸爸老婆，你们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将军为一个婴儿的成长，他有的时候不得不踢他几脚，打他几个耳光，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所以库尔呢很快战胜了恐惧，在战场锻炼自己，在易北合作战中获得了一个紫星勋章。他拿着紫星勋章想给自己的将军看看，我们又不是孬种，我在战场上成为了英雄。结果呢，巴顿永远看不见了。1945年12月21号，巴顿因为车祸引起的肺栓塞而逝世了。那我要讲的，通过库尔这封家信，自己挨打了，还让自己的爸爸、自己老婆不要追究这件事，足以想到什么？巴顿的带兵艺术，他带兵艺术之一就是把赏与罚做到非常到位。今日使赏与罚真正达到了激励官兵作战积极性的目的。进而使得巴顿这支部队成为德军闻风丧胆的一支铁军。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3: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13集。公主连续3天了没有和布里斯通话，布里斯真的着急了。第4天晚上，公主说话了。当他得知公主生病了，布里斯问道：
4: 您病了，是艾丽娜在照顾您吗？公主的口气非常气愤地说：
3: 她照顾我？这时候有一个很嫩的男子声音传来了：
4: 艾丽娜，艾丽娜是魔鬼。
3: 听到他们的话，布里斯惊呆了。
4: 丽娜是魔鬼啊？难道这里面还有故事吗？
3: 布里斯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4: 嗯，挑拨他们的关系，造成他们的分裂，对我的工作太有好处了。
3: 于是布里斯什么都顾不上了，直接插嘴说，
4: 谁会把你们当作奴隶，那你们就要反抗他，要挣断禁锢你们的枷锁。
1: 是啊，我们……
3: 公主好像在想着什么，看来他们的勇气还不够。布里斯又一次地问他们，
4: 有人逼迫你们做坏事，你们难道就任人宰割下去？
1: 有人强迫我们做事，很多都是坏事，是要把我们和他们都捆在一起。
3: 听到这儿，布里斯心想，
4: 不管怎么样，我也不相信艾丽娜会做坏事。那样一个美丽的知识女性能去强迫他人做坏事，他们说的不是艾丽娜，不能听他们的一面之词，还要好好的进一步了解。
3: 不过在这个文明社会里，竟然还有人在使用奴隶主一样的手段，这真的是让布里斯义愤填膺。
4: 你们一定要把这些奴役你们的人全部推翻，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你们说，需要我做什么？看来布里斯的话鼓励了他们。公主说，
1: 王子，我明白了，我们会自救的。
4: 接着他就对布里斯开始下指示了。
1: 元老院已经决定了，一定要攻克巡展会，要将巡展会里分种类的展品每一种取回最好的那件。知道怎么做吗？我们是电脑骑士，自然不会现场出现。
4: 我知道，叫来无踪去无影。停顿了一下，公主继续说道，
1: 这个实施方案由元老院分工负责，我们三人分头负责伦敦、罗马、巴黎三个巡展会，而我具体执行巴黎巡展会。我思考了一下，你是我的元帅，又是我的王子，所以决定把攻陷巴黎的行动指挥权交给你。在整个作战期间，艾琳娜 W 所属的骑士们全都交给你来调动和指挥，但是最好不要和他有生活上的交叉。
3: 这话说得太明白了，布里斯马上就回复他，
4: 尊贵的公主殿下，我一定完成这次任务，它不仅是我能力的表现，也是王子为美丽的公主献上世界最珍贵的礼品。布里斯的后一句话显然感动了公主，她忽然流露了一句，
1: 亲爱的青蛙王子，我知道你是一个勇敢的骑士，一个能毫不犹豫保护女人和孩子的绅士。
4: 然后就停顿了好长时间，之后又用十分冷静的话语说，
1: 皮特，不要忘了，我和元老院会监督你的行动，不要做错事，否则会面临着最严厉的处罚。
3: 能感觉到这位公主的人格分裂非常明显，给人感觉她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女孩子。布里斯现在明白了，
4: 电脑骑士还有一个最高的人，下面才是公主和两个男孩，然后是我们这些 W， 他们是为了权力的争夺而产生的矛盾。可是有一个奇怪的事情让我捉摸不透，那就是艾丽娜只是一个 W 管理层，为什么公主那样的恨她呢？由此可见，刚才的话当然是女人之间的嫉妒和争风吃醋

公主交给布里斯一个权杖，就是代表他权力和能力的一个奇怪的二十位数字复式密码。他说，这是电脑骑士元老院中仅有三个的秘密武器，我把属于自己的权杖交给你。公主告诉布里斯把密码植入手机的办法。布里斯的手机里立刻就出现了一个电子怪物。公主说，你要饲养它，每天要在手机显示屏上喂入一滴你的血，这是在验明使用者的身份，它们一秒会自动生成智慧码，发生错误手机就会爆炸，可以用它来使用骑士王国的叠加世计算机中心以及六个 W 端口，我授权你使用，有效期为一个月，若是需要延期你要提前告诉我。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说起2014年的私人高级定制，就是奢侈品的欧洲巡展会，在全世界都是第一次，所以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0: 巴黎巡展会定于5月12号，会期3天，现在距离开展还有1周的时间。布里斯计算着，
2: 时间完全够用，现在的关键就是执行的工作衔接。
0: 因为电脑骑士元老院已经做了分工，公主专门负责巴黎巡展会，布里斯的任务也就非常具体了。他轻松地进入了欧洲最大商展公司的网站，把巴黎展会各种情况，比如时间、地点、场馆内容都弄清楚了。布里斯把指令发给自己系统的鼠标们，要求他们马上行动起来，一定要弄清楚巴黎展馆几万个展品，其中精品中的精品，他们的品名、包装、编号、价格、图片，并且火速汇总起来，在指定的时间内放入自己那个层层保护下的邮箱地址。巴黎的巡展会地址确定在凡尔赛宫旁边一所大学的8000平方米体育馆内举办。布里斯看着展馆的平面图，
2: 这个场馆的设置是以中间圆形的梯形台为中心，围着20几个由私人飞机、汽车、游艇、摩托、钟表、高级鞋、葡萄酒、伏特加酒类，还有咖啡、茶叶、珠宝等各类奢侈品的展馆组成的，最后进入中间高级服装的 T 台内，各种顶级奢侈品的摆放位置都已确定了。可以想象，整个展会琳琅满目，金碧辉煌。
0: 布里斯仔细地研究着各个细节，发现了最后环节那个高定服装却没有标明服装的样式和价格，只是标志了那些著名品牌服装出场的顺序。安排到最后，是来自中国的艺术总监一位叫做特穆勒先生的作品。一看到中国两个字，布里斯还真的有些激动。
2: 来自家乡人的作品，能是什么样子呢？
0: 展品很多，都是商展公司下了很大的功夫从那些拥有者手中租来的，有的是厂家，而绝大部分是私人的收藏品。为了这次的巡展，商展公司还投了巨额的保险费。对于这些藏品如何本着来无踪去无影的原则完成本次任务，布里斯还真是动了脑筋，下了一番辛苦。要知道，这是由他提议的，也是第一次在电脑骑士承担指挥。
2: 所以，我一定要圆满地完成元老院的所有指令，在取得元老院完全信任的前提下，找到他们的位置，全面破获这个危险的黑客组织。
0: 自从布里斯成为卧底，在电脑骑士的组织里潜伏下来，国际刑警组织就根据他的位置以及手机电脑的使用跟踪与他联系的公主，但是每次都是即将要破解位置密码的时候，对方自动改变了位置和生成了新的密码，而且每一次被外界接触都会立刻生成新的防御方法，设置新的密码结构，同时时间也在调整。虽然没有能够攻破他的防线，阿尔弗雷德长官总算基本掌握了对方的防卫规律。
2: 元老院人员的位置是虚拟的，只有通过破解几个位置才能确定其真正的地点。这里面就有5分、10分、15分中三个密码自动生成的界限。对方在通话或在电脑上对话的时候，必须在5分钟内破解前3道防护。如果破解了，就能进入第3到第6道防火墙之内。刑警组织一次由于动作慢了1/10秒，对方的密码马上改变而前功尽弃。
0: 当布里斯知道这个情况后，十分感慨，
2: 我们还是差人家好大一段距离啊。
0: 布里斯的任务是电脑骑士第一次大批窃取实物，在全欧洲展示自己的实力。经过周密的计算，他终于确定了方案。
2: 27个展馆，取27种物品，加上手表和珠宝，总共挑出380件，其中从国外出关的共280件，需要直接从海关调包取得；不出关的100件物品，从仓库调包调运至港口，由海船运至指定的接收地点——荷兰。
0: 布里斯的计划是：
2: 首先用电脑打印模型，制作所有的替换物品以及他们的包装，以保证一模一样，不出纰漏。然后由虚拟公司委托进出口代理公司报关出口，进入海关的监管范围。巡展后，所有国外物品会通过海关返回。我就在物品通过海关的检验之后，马上改变电脑文件编号，迅速调整仓储位置。

爱尔兰，经海上换装货品，再到达荷兰的鹿特丹。国内的物品用上述方式另案委托办理，在物品替换之后，要由我系统 U 盘将所经过的海关和法国、英国、荷兰几个海港和海运部门以及经手的外贸代理公司的电脑系统文件清除，同时植入木马程序，令其瘫痪三天以上。这里有几个关键点：一是替换物品的制作全部采用电脑打印机。

0: 待命。
1: 这个消息让布里斯大为吃惊。
0: 我的天哪，这美国佬怎么哪儿都插手？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如果停下来，电脑骑士们会怀疑我的动机，要是错过展览这几天的机会，那可就糟了。
1: 于是布里斯马上向长官建议，
0: 电脑骑士组织他们以破坏人类社会为目的，现在他们正在策划更大的阴谋，我建议绝对不能停止对破获该组织的行动。
1: 阿尔弗雷德长官考虑再三，决定采纳布里斯的意见，他指示道，
2: 继续开展工作，对艾丽娜的调查结果结束后，我会告知你。
1: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项目，服装。由于整个文件里未报服装的品名和样式，展会安排的是现场的服装走秀。那该如何办呢？布里斯想起了公主布置过把艾琳娜 W 的人都交给自己来完成这次的任务。说实在的，布里斯对艾琳娜还是很有好感的。
0: 要不先和艾琳娜沟通一下，听一下她的意见，同时观察她的态度，看看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布里斯把手机里的机器虫在艾丽娜的 W 端口上接了一下，电脑上立刻出现了艾丽娜那神采奕奕漂亮的脸蛋儿。
0: 艾丽娜说起话来甜甜的，能感觉到她是那种极其会包装自己的人。
1: 哎呦，你是怎么联系上我的？布里斯心想，
0: 这个万人迷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1: 布里斯故意对他开着玩笑说，
0: 美丽的姑娘，自从上次见到你以后，我就十分奇怪自己为什么夜里没有梦到你呢。这本来是布里斯在嘲弄他，艾丽娜听了莞尔一笑说道，
1: 梦是很重要的释放压抑的方式，以减少自我的压力，所以如果做了很荒诞很不道德的梦，也不必自责和焦虑，应该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因为你的压抑在梦中得到了释放。这个女人立刻把布里斯给反击了一下，布里斯干笑了几声，心想，
0: 好像我真的在梦里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一样，这个女人的心思缜密，的确不是一般的人物啊。接着布里斯就把情况对他说了，好像他早就有了准备，胸有成竹地说，
1: 亲爱的 Peter， 这事儿我去了解一下吧。
0: 那好，就交给你全权处理了。
1: 布里斯把整个安排用机器怪物输送到电脑骑士的叠加计算中心，做了一个计算验证，得到了97分的评估。布里斯想，
0: 那3%的漏洞又在哪呢？白天安排了那么多的事情，布里斯很早就躺下了。晚上9点多钟，电话铃声把他给吵醒了，一听就知道是艾丽娜，他带着急切的声音说，
1: 皮特先生，请您快起来，有重要的事情和您商量。布里斯看了看墙上的表说，
0: 哦，还早吗？
1: 于是主动邀请他到自己的房间来。
0: 那您能到我的房间来吗？没想到艾丽娜拿布里斯上一回说过的话一下子堵了回来。
1: 哦，你说过的，我们要慢慢的了解，现在还不具备条件。于是布里斯匆匆地从房间走出来，艾丽娜就在门口等着。布里斯坐上了他的汽车，轿车飞快地在大街上行驶，能看到巴黎这个不夜城到处都是灯火通明。艾丽娜三拐两转地来到了一个街角的咖啡店，没想到这个时候人还很多，似乎大家这个时间

0: 才精神抖擞地出来活动。他们要了两杯卡布奇诺咖啡，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咖啡店里轻声播放着法语歌星乔达新唱的《香榭里舍大街》，这是一位20世纪风靡欧洲的歌手，他的歌声委婉而深沉。
1: 歌中唱道：“我在大街悠闲散步，想找个人谈心吐露，而那人正好就是你。我们聊了许多无数。昨晚我俩还很陌生，清晨已在大街散步，小鸟欢唱爱情之歌，香榭丽舍街的迷雾，无论晴天还是雨天，无论清晨还是中午，要找到你想的一切，就去香榭丽舍漫步。”
0: 听到歌词了吧？有什么感受？布里斯这才注意到风姿绰约的艾琳娜今天穿了一条墨绿色的天鹅绒连衣裙，真像是下凡的仙女那样美丽动人。布里斯讨好地说：“
1: 啊，感受嘛，您今天真是太美了，我想这样打扮不是为了我吧。”艾琳娜四周环视了一下，享受着那些男士炽热的眼光，她矜持地点了点头。
0: 皮特先生，这么急着把您请出来，是因为你的那件事情。
2: 자 뭐야 쯧미니 뭐라 도가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3: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西班牙侵略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180名士兵进攻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由于印加帝国没有丝毫的准备，而且皮萨罗的军队毕竟他们的武器要更先进一些，居然就靠着180人把印加帝国给拿下了。愚蠢的国王真的是层出不穷。印加帝国的国王阿塔瓦尔帕看到了活命的机会，立刻派人去送来金银来填充牢房。皮萨罗关押阿塔瓦尔帕的牢房很大，长6.17米，宽5.19米，高2.75米，大约呢和96立方米。愚蠢的印加帝国皇帝实实在在的把这个牢房用金银给填满了，开始傻傻的等待着皮萨罗兑现释放国王的诺言。皮萨罗眼看到金光闪闪的财宝，头晕眼花，顺手抓起腰间的火枪，朝着这阿塔瓦尔帕皇帝就是一枪。国王的热血迅速喷洒在了黄金白银上，还冒着热气呢。皮萨罗将印加帝国的核心秘鲁变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然而西班牙的国王骨子里那骚动的荷尔蒙仍无法自持，大批的黄金在小股部队的押运之下络绎不绝地运送到了西班牙首都。看着灿烂的黄金白银，西班牙的国王们前仆后继，殖民地的地盘越占越大。随后呢，又去征服了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智利等等南美洲国家。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已经侵占了除巴西以外的整个中南美洲，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美洲是一个盛产黄金白银的宝库。1521到1544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美洲运走黄金2900公斤，白银30700公斤。到1545到1560年，每年运走的黄金增至5500公斤，白银是246000公斤。16世纪末，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贵金属总量占世界总量的83%。后来伟大的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 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黄金白银是富有的象征，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盛，就要看国库里面的白银黄金的存量。西班牙不断通过小股部队烧杀抢掠，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西班牙成为16世纪当之无愧的欧洲雄主。然而钱多了呀，也未必是好事儿。西班牙人的烦恼接踵而至，国内物价飞涨，西班牙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随着美洲大量的金银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西班牙首都，西班牙国内的金银价格一天天地往下跌，物价暴涨，首先涨价的就是农产品，随后是工业品。由于西班牙的金银储备量在欧洲处于绝对的地位，通货膨胀迅速蔓延到了欧洲各国，一场意想不到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欧洲。通货膨胀让西班牙人自食恶果。16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平均上涨了4倍多，股价上涨了5倍，法英德等国的平均物价上涨了2倍以上。物价的上涨给西班牙国内经济

以带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工业制品的价格飞涨。出口到欧洲以及美洲等殖民地，由于价格奇高，这一类产品中国际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由于大量的黄金白银被运回西班牙，掌握在贵族武装阶层手上，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的实惠，这就导致了物价上涨的速度超过了老百姓收入增长的速度，国内的消费能力不断下降。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有限，海外的黄金白银还在不断的运抵，黄金白银的价格越来越低。由于老百姓消费不起，内需无法拉动，西班牙的工商业市场越来越小，手工业破产者越来越多，下岗失业的无业游民越来越多，治安混乱，不稳定因素日渐严重。那为了生计，不少商人铤而走险，将国外价格低廉的产品走私到西班牙。那这些走私货一进入市场，靠烧杀抢掠起家，工商业本来就很薄弱的西班牙就遭遇到了致命的打击，工商业进一步萎缩，整个国家的生产力越来越低下，几乎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充满着青春荷尔蒙的腓力二世继承了西班牙王位之后，通货膨胀的问题就严重困扰着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帝王。尤其是在西班牙通货膨胀期间，法国、英国等老牌的欧洲帝国张开怀抱，接纳了破产的西班牙手工业者以及非常有经商头脑的西班牙破产商人。这些破产者的到来顿时让西班牙的对手们抓住了难得的工商业发展春天。腓力二世赌咒发誓要让西班牙再现海上无敌的帝国荣光。腓力二世开始了愚蠢的第一步，就是闭关锁国，严禁西班牙的金银输出，同时严禁西班牙的产品输出到殖民地。为了拉动西班牙产品的国内消费，他严禁英国、法国等国外产品输入到西班牙。这样一来，西班牙的国库充斥着金银珠宝，通货膨胀更加严重。腓力二世愚蠢地将美洲殖民地的市场拱手让给了英国和法国这些对手。太多的钱放在国库里，腓力二世开始打算用战争来拉动内需。他不断插足欧洲老牌帝国的王权继承问题，希望通过战争来操控整个欧洲政治格局，甚至狂妄地叫嚣要将整个欧洲统一到西班牙的旗帜之下。腓力二世迎娶了英国女王玛丽一世，英国人倒霉的日子就到了。玛丽一世是在弟弟爱德华去世之后，按照王位继承顺序坐上了英格兰国王宝座的。玛丽一世是一个痴情种，为了跟西班牙的帅哥国王腓力二世白头到老，他一改老父亲倡导的新教，跟腓力二世一起信奉天主教。玛丽一世的举动令英国的贵族们义愤填膺，于是玛丽一世利剑出鞘，整个英格兰陷入血腥。他为了伟大的爱情留下了一个千古骂名，血腥玛丽。镇压永远无法泯灭人们的信仰，腓力二世忙着跟法国人打仗，很少到英格兰跟玛丽一世亲热。玛丽一世异常的孤独寂寞，甚至会在半夜想起那个自己一直仇恨的妹妹伊丽莎白，然后派人到伦敦塔将囚禁的妹妹押到宫廷陪自己说说话。伊丽莎白铁石心肠，打死都不进宫廷，因为担心血腥玛丽一不高兴把自己的人头给砍了。
玛丽一世于是就在寂寞和忧郁当中死去了。按照父亲当年规定的王位继承顺序，伊丽莎白当上了英格兰的国王。罗马教廷拒绝承认伊丽莎白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原来苏格兰玛丽女王跟法国皇太子秘密结婚，两家签订了秘密条约，约定如果玛丽女王死后没有子嗣，苏格兰将划归到法国版图。玛丽一世死去的时候，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就跳了出来，说自己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孙女，信奉天主教，有权继承英格兰的王位，而伊丽莎白是不被天主教承认的私生女，根本就无权继承王位。伊丽莎白异常的冷静，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阴谋，一定是法国人打算借助苏格兰玛丽女王的政治婚姻一举吞并英国。伊丽莎白登基不到24个小时，就给新成立的枢密院发布了指令，让枢密院的官员们宣誓效忠伊丽莎白，所有停泊在港口的船只原地待命，等待审查。伊丽莎白的首席大臣塞西尔发布了海外领主的委任和指令，并给伊丽莎白在国外的经纪人和军火商托马斯·格雷沙姆发布命令，立即筹集资金来购买军火。那钱从哪儿来呢？伊丽莎白遇到的第一件令她头疼的事情，就是自己刚刚坐上皇帝宝座，债主们就逼上门了。第一个找上门的是伦敦市的市长，市长拿着几张借款单据，一共是6万英镑，是伊丽莎白的姐姐玛丽一世死前向伦敦市政府借的。弗兰德商人也纷纷拿着借条跑到王宫向伊丽莎白逼债，商人们手上的借条高达7万英镑。哪儿来这么多借条啊？伊丽莎白很疑惑，自己的姐姐玛丽一世在死前借这么多钱干什么呢？首席大臣塞西尔告诉伊丽莎白，这些巨额的借款都是玛丽一世为自己的丈夫菲利二世跟法国人打仗借的。玛丽一世跟菲利二世结婚之后，菲利二世虽然人不在英格兰，却通过操纵玛丽一世控制了整个英格兰的财政经济，国库已经被菲利二世给掏空了。伊丽莎白早就听说西班牙的小股部队占领了美洲的大片土地，整船整船的黄金白银被运到西班牙国库，金银太多，搞得西班牙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蔓延到整个欧洲。这个雄心勃勃要将整个欧洲一举拿下的菲利二世，怎么还依靠一个女人在英格兰的国库里搜刮银子呢？看上去彪悍的菲利二世原来是一个吃软饭的家伙。西班牙在美洲搜刮金银的船为什么就不能开到英国还账呢？财政大臣沃尔托·迈尔哈梅给伊丽莎白写了一份详细的财政报告，报告的第一句总导语就让伊丽莎白差点气晕过去，国库实际上早已经空了，连半两银子也找不到。迈尔德梅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国库空虚的原因，说玛丽一世为了支持菲利二世的战争，把整个英国都给搭进去了。玛丽一世生前的最后一年，英格兰在海军上的军费投入高达107万3844英镑，简直就是史无前例。玛丽一世支持菲利二世打仗的大手笔相当于今天的2.17亿英镑，相比之下伊丽莎白手上收到的借条
那算是小儿科了。

0: 菲利二世血液中的好斗因子，将西班牙拖入了连绵不绝的战争漩涡。对意大利战争，对法战争，与奥斯曼帝国的勒班多海战，战争可以说连绵不断。尤其是勒班多海战，西班牙组建的基督教联军投入了208艘战舰。那一战之后啊，西班牙的海军损失惨重。同时，菲利二世还卷入到宗教战争之中，他的强盗祖宗们搜刮的金银被菲利二世在战争当中迅速给耗光了。而玛丽一世是自己的女人，英国的国库为西班牙战争提供支持，那可是天经地义的。于是菲利二世毫不客气地将英国国库当成了西班牙的提款机。三次宣告财政破产的菲利二世，在伊丽莎白刚刚继位不久，就宣布无力偿还安特卫普银行家的贷款。伦敦市长这下可着急了，玛丽一世可是从伦敦借了6万英镑，这些钱也让菲利二世投入到战争当中去了。现在菲利二世连贷款都不还，伦敦市政府要想直接找菲利二世这个无赖还钱，基本是做梦。现在玛丽一世的妹妹继位，由伊丽莎白还债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伦敦市市长非常不客气，玛丽一世在伦敦的借款可是市政公款，如果伊丽莎白不还钱，市政议会就要开会商讨下一步计划，到时候就不是简单的要账问题，市政议会到时候就要状告女王陛下，弄得地球人都知道女王赖账不还。那样啊，伊丽莎白以后一分钱都借不到，更别说收复国土。一介女流伊丽莎白完全可能成为欧洲那些年轻雄主们的玩物，英国被人吞并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伊丽莎白被伦敦市长逼得走投无路，首席大臣塞西尔不得不出面为破产的财政救火。针对伦敦市场的威逼利诱，塞西尔苦思冥想，希望伦敦市政府从国家大义出发，目光放长远一点。塞西尔代表枢密院给伦敦市政写信，市长大人，市参议员还有市议会，为了让女王在安特卫普的代理人托马斯·格雷沙姆能够为女王争取到尽可能多的贷款，我们要解除对她的各种束缚。塞西尔所说的束缚，显然就是让伦敦市政府不要步步紧逼，伦敦不逼债，格雷沙姆就能在安特卫普获得贷款，那样一来呢，伊丽莎白政府的财政才有机会盘活。如果伦敦市政府鼠目寸光，到时候格雷沙姆一分钱都借不到，西班牙人在美洲搜刮的金银运回西班牙之后，菲利二世那就真的要将英国给吞并了。那个时候伦敦市政府就会更惨，借款收不回来不说，还得呢给菲利二世这个战争狂筹集战争资金。菲利二世搜刮金银的宝船开回西班牙，伊丽莎白一两银子都没得到，不得不给格雷沙姆写信，让格雷沙姆继续在安特卫普借款来维持政府跟军队的开支。这一次呢，伊丽莎白需要3万英镑的借款，塞西尔稳住了伦敦的逼债，格雷沙姆又在安特卫普的商人商业探险家那儿借到了3万英镑。拿到借款的伊丽莎白马上把钱划拨到了军队，支付士兵的军饷，购买武器以及维修军舰。3万英镑实在是让伊丽莎白捉襟见肘，这老是借款这总不是办法。格雷沙姆给伊丽莎白写了一封信，向女王提出一项财政货币改革措施，优化债务以及通过废除劣质货币的流通， 重建人民对英镑的信任。伊丽莎白明白，格雷沙姆说的改革核心就是币值改革。当年风流老爸亨利八世在位的时候，正值西班牙跟法国打仗，亨利八世担心战火烧到英格兰，就通过货币改革来搜刮民间财富。具体做法就是发行更多的单位的货币，但铸币用的贵金属数量却不变。其实这样的做法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智囊们无数次提出提高铜钱里面铅的含量。亨利八世玩的那一套把戏，也就是往英镑里面灌铅。格雷沙姆说的太委婉了，整个改革措施的核心在于重建对英镑的信任。当时英国的货币英镑都是手工制造，从亨利八世到现在的伊丽莎白，英镑磨损的是相当严重，金银的含量已经严重不足。如果政府废除磨损严重的劣质英镑，重新铸造英镑，并提高10%的铅含量，那么英国的英镑债务也就压缩了10%。政府可以用新货币打折来收购劣质货币，这样一来，政府的债务就会进一步的下降。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心。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

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

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排水管道、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能见度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计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玉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

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5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立足资源禀赋，走出了一条以马兴业、以马富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1: 弘扬蒙古马精神，二连浩特市推动跨境电商产业急剧发展。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锡林浩特盛装迎候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锡林郭勒盟立足资源禀赋，在保种育种、产品开发、赛马赛事、品牌打造、宣传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走出了一条以马兴业、以马富民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王来、方明报道。
4: 走进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育种场，数百匹太阳花马在草原上驰骋奔腾。这是锡林郭勒精心培育的优良品种，耐力好，速度快，尤其适用于中长距离速度赛马，1000米平均用时可达1分20秒。这个亮眼数据的背后是科学繁育的硬核支撑。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总经理呼和巴拉
5: 对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肠道微生物等进行相关研究，找到了决定耐力好的关键基因。为了更好地提升马匹的速度和耐力，与内蒙古农业大学研发了提升速度和耐力的添加剂。
4: 锡林郭勒盟通过建立健全种马场加育种户加养殖户三级马繁育体系，利用引进品种开展杂交育种，不断扩大不同用途马繁育生产规模。2025年牧业年度，全蒙马存栏34.29万匹，种质资源总量与遗传多样性位居全区前列，丰富的马匹资源为赛马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从2023年首届锡林郭勒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至今，各级赛马累计带动收入已超6000万元。在黑马之乡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将马文化转化为沉浸式亲子体验，成为马年亲子文旅新热点。2025年7月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3.6万人次。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总经理刘布赫：
6: 今年重点打造马背研学课程，把马文化、草原非遗和亲子体验结合起来，同时全新升级 NPC 互动体验，让孩子沉浸式感受草原故事与民俗文化。
4: 与此同时，马奶产业也在加速升级。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将传统侧格酸马奶制作技艺与低温杀菌、现代化发酵等工业手段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酸马奶储存难、运输难的瓶颈，成为西蒙马奶产业高质量发展生动缩影。2025年，全蒙共有挤奶马匹1.7万匹，马奶产量7200吨，标准化加工企业7家，规模化马奶生产基地18处，季节性马奶加工户300多家，开发马奶系列产品20多款。马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加工体

0: 已注册麻产品相关商标120个，申报国家专利2项，全蒙麻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
1: 弘扬蒙古马精神，
2: 依托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与自贸试验区双重政策叠加优势，二连浩特市跨境电子商务产业持续发展，新业态正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新蒙融媒记者庞杰、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3: 走进二连浩特市跨境电商综合监管分拨中心作业车间，工人们分工协作，对日用百货等出口包裹进行扫码分拣分装，海关查验窗口同步开展快速核验。依托智慧口岸的清单核放、汇总申报便利化监管模式，跨境电商户通关时长大幅压缩，企业物流与时间成本显著降低。向北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货代部经理尹智慧：
4: 我们安排30到40名工人在工作间，每天工作大约8小时，共计装货13到14台车，单车的那个单件共计是25000件。
3: 二连浩特市搭建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整合货源、仓储、报关资源，吸引外贸综合服务及跨境电商企业集聚发展。目前二连口岸国际邮路共运行4条线路，分别可达乌兰巴托、西伯利亚、喀山、莫斯科，其中二连浩特至喀山货运量约占70%。今年前5个月，二连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重7849.2吨，货值突破3亿元。中国邮政二连分公司副总经理包丽丽：
5: 积极地推广二连国际邮路的专线，吸引更多的商家和平台货物在二连转关出境，预计8月左右开通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国际航空邮路专线。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6: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锡林浩特市全面开启城市环境提质和氛围营造工作，通过全域化景观布置和主题彩旗悬挂，以崭新的面貌喜迎八方宾客。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姜文慧、苏立德、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7: 整洁开阔的滨河路上，

0: 视野开阔，风景如画，体验感特别的好。再一个就是这个体育加乡村的创新赛事，很新颖。不仅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了无主目前草原的原生态的风光，更直观的看到了西乌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新变化。
1: 新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史孟超报道。7月12号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期直播录制活动在正蓝旗举行。夜幕降临，上都镇广场人声鼎沸，歌声涌动。这次活动打破传统舞台模式，以民歌新生、全民欢唱为核心创作理念，回归民歌本源。通过竞演、解读、改编、创演等多种形式，立体式全方位呈现内蒙古民歌的博大精深与时代新生。同时节目创新引入群众方阵形式，让舞蹈从专业伴舞变为全民狂欢，做到民歌为主角，方阵为海洋。全新升级的节目以民歌为纽带，汇聚全国民歌爱好者，全民同台纵情放歌，唱响新时代草原民歌新旋律。山西游客肖先生：
2: 特别激动，也很开心。草原民歌呢，特别有感染力，我从小就喜欢听。
3: 7月12号，由锡林郭勒盟委统战部等单位主办的“集智聚力促团结，暖心义诊送康健，北京专家义诊”活动，在锡林郭勒西京骨科医院举行。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钱胜佳、王淑荣报道。
4: 这次义诊内容覆盖全身骨骼关节疾病，包括关节疾病、运动损伤、脊柱疾病等，特邀北京积水潭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的6位骨科与运动医学博士，与锡林郭勒西京骨科医院院长、侨界骨科专家武秀斌开展骨科疾病诊治，为患者提供专家一对一免费问诊，免费解读 X 光、CT、MRI 等影像学报告等问诊服务，并给出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康复建议与用药指导。北京市仁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于志毅：
5: 这次我们来的话，主要是想帮当地的老百姓解决一些运动医学，就是运动医学疾患方面的疾病的诊疗。
4: 锡林浩特市居民江女士：
6: 这个方面挺大的，手呀和这个脚部不合适的都可以在这看，免去挂号费，都挺好的。
4: 这次义诊活动充分发挥统战优势，集结医学专家，为基层各族群众在家门口提供免费骨科咨询、检查及诊疗服务，解决群众健康困扰。锡林郭勒西京骨科医院院长武秀斌：
7: 这6个专家各有长处，把病人也是分配，提前就分门别类，相应的病人看相应的专家，更能对口来解决他的问题。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镶黄旗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阿斯尔音乐晚会，乌兰木齐与阿斯尔协会带来器乐合奏、独唱、马头琴齐奏等精彩节目。
3: 近日，西乌珠穆沁旗第二小学风雨操场项目进入施工收尾阶段，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92%，预计新学年投入使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0: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

0: 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5: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8: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 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7: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9: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7: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0: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7: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5: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2: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3: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4: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5: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4: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6: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4: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7: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8: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6: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阳。
4: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岛

0: 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2: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3: 趁着把我们住在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4: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5: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6: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

0: 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基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结果，烈士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呼和浩特多云，29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录音综述，赢在内蒙古生物制造链上领跑，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3: 系列报道团结路

0: 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棵草从沙漠走到贺兰山东麓戈壁滩，
1: 智能化监测平台，智慧指挥系统，赋能高效防汛，
0: 走一线改文风，一件小包裹的通行之旅，
1: 自治区十六运现代五项比赛拉开战幕，请听详细内容。
0: 依托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内蒙古加快布局生物制造赛道，推动优质项目加速落地聚链城市。请听录音综述《赢在内蒙古生物制造链上领跑》，由内蒙古台记者赵静、王慧聪采制。
2: 这里是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以金宇生物为龙头链主，开发区已集聚一批生物制造上下游企业，形成了从研发、生产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扎根内蒙古三十多年的金宇生物已经成长为自治区生物医药产业链主，国内动保行业的领军者。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副总监张建红，
3: 近五年的研发投入呢达到了12亿，2025年取得了三项全球性的技术突破，推动我们企业达到了一个这样在输入疫苗行业持续引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金宇的成长正是内蒙古生物制造产业加速集聚、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生动缩影。当前生物制造已被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内蒙古也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锚定生物制造加人工智能的核心方向。位于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股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一座集研发、中试、生产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生态区加速成型。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人才局科技规划科科长赵建，
4: 把产业呢向高端化、智能化、多元化推进升级，聚焦生物制造产业的需求，出台了经开区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的相关的优惠政策，推出了全区首家的这个先到后补的优惠政策，实施全周期的服务赋能，打造精心服务的营商环境的品牌。
2: 内蒙古坚持走出去，请进来，以优质营商环境擦亮招商名片。四月初，2026内蒙古生物制造产业长三角招商推介活动在上海举办，吸引众多长三角地区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及投资机构参与。上海创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飞，
5: 从呼市一直到通辽，这叫世界公认的生物合成的这种黄金带，这个最适合这个生物发酵和生物制造。内蒙的这个各级政府对于我们工厂产品的落地以及遇到的问题的解决都是实实在在的。内蒙有链长制，我们遇到了问题直接找到链长，那么呢他就会帮我们企业出主意想办法，千方百计的帮我们解决生产。
2: 从引项目到育生态，从拼政策到优服务，内蒙古正以生物制造为新引擎，加快打造产业高地，为构建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蓄力。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稀土、生物制造等优势产业，建好创新链，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高标准抓好我区三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乳业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新建设，加快创建呼包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指出，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演练，紧盯并险水库、淤地坝、山洪沟口、尾矿库、城市易涝区等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除险，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保障电力、交通、通信等设施安全运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听取了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12个组的工作汇报，强调要对发现的问题一盯到底，一改到底，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曝光、惩戒和行刑衔接力度，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确保隐患清仓见底。要汲取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查整治矿山、危化品、冶金工贸、高层建筑、酒小场所、道路交通等领域风险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地方法人银行改革化险事宜。
0: 2026年是全国东西部协作、闽宁协作30周年。30年来，福建与宁夏跨越地域，打造出全国对口协作的标杆。1997年，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团队携菌草苗赴宁夏闽宁镇戈壁滩扶贫。2013年，其团队赴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以菌草固沙护河。2024年，宁夏落地菌草生物护岸模式，化解河道坍塌隐患。一株菌草治沙富民，成为群众的幸福草。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程璐、红叶、赵舒染的报道。
6: 在宁夏银川闽宁镇园艺村的巨菌草种植大棚内，记者看到每株5米多高的巨菌草傲然而立。过去贺兰山东麓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而现在一株株来自千里之外的巨菌草正在改写戈壁荒漠的模样。福建农林大学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罗宗志，
7: 它的那个根系很发达，所以它那个对水和肥的利用率很高。菌草它是属于碳四植物，它对光的利用率是我们常见阔叶树的6到21倍。我们其西北宁夏这地区日照是很充足的，所以说它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巨菌草的一个生长。
6: 据介绍，巨菌草用途十分广泛，既能以草代木培育菌菇，还可以栽种附加值更高的鹿角灵芝等药用菌，也能以草代粮发展畜牧养殖，在宁夏可用来饲喂肉牛、滩羊，同时适配耳苗特色养殖。罗宗志，
7: 最普遍有17500户参与嘛，然后户户都增收，平均是每年增收6000元，最高的话有达到10万元的。
6: 经过不断的迭代升级，巨菌草还解锁了绿色发展新路径。2013年，福建农林大学与阿拉善盟行政公署签订校地合作框架协议，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乌兰布和沙漠建立菌草治沙示范基地，开展菌草防风治沙的试验与示范。经过10多年不懈努力，试验与示范获得成功。2024年，菌草生物护岸模式正式落地宁夏，在永宁县望洪镇等地黄河沿岸滩地种植后，有效遏制了岸线进一步坍塌。罗宗志，
7: 我们在乌兰布和沙漠种植一株巨菌草可以固沙24个平方米，我们会坚持一起做下去，一群人一条心，一起拼，一定赢。
6: 30年，贺兰山两侧连片的巨菌草构筑起的坚固生态屏障，一头锁住黄沙，守护水土，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钱袋子，谱写出跨区域生态共建、各族群众共享红利的动人篇章。内蒙古台特约评论员、内蒙古生态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教授韩新胜认为，东部与西部跨越山海携手共建，这不是简单的产业帮扶，而是各民族在同一个生态家园中共同奋斗、共同受益。韩新胜，
8: 菌草之所以被百姓叫做幸福草，是因为它让生态保护不再是限制，而成了增收的源头活水，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各族群众共同的幸福财富，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纽带。
1: 7月14号至16号，2026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活动将在呼和浩特举办，精准对接重点产业，深化跨区域开放协作，赋能内蒙古高质量发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静、宋可欣的报道。
9: 活动设置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产业考察、自治区重点产业推介对接三大核心板块， 通过招商推介、企业交流等多元环节，集中展现内蒙古立足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丰硕成果。同时，活动将聚焦牛羊肉全产业链、现代装备和新材料、低空经济、生物医药领域开展重点产业对接。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史胜平介绍，届时将有600多位来自区内外的民营企业家齐聚一堂，深度对接。
10: 上半年就开启前期产业推介、项目对接活动，在北京、深圳、武汉、呼和浩特举办了4场产业推介会。大会期间呢，还将通过重点产业推介、企业实地考察、专家主题演讲等，深度串联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以务实举措助力政企同向发力、产学研融合发展。
1: 赤峰市依托智能化监测平台和防汛一张图智慧指挥系统，实现雨情水情一屏统览，指令一键直达，以数字化手段抓实监测预警、巡查防守、群众转移，全链条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的报道。
11: 在赤峰市红山区的应急河北大桥上，非接触式雷达波测流系统可以把水情信息实时传输到赤峰水文综合管理平台。
12: 依托平台，赤峰市各级工作人员实时跟踪辖区雨情水情变化，研判水位数据。赤峰水文水资源分中心赤峰水文站站长吴迪：
13: 雨量、水位的数据每5分钟更新一次，一旦出现超警、超保水情，我们会立即上报水文中心，请示发布洪水预警。我们还特别加密了自动检测设备的巡查频次。
12: 今年赤峰市创新构建全市防汛一张图智慧作战体系，完善旗镇村3级防汛应急预案，推动责任落实、隐患点位、应急队伍、物资装备全部上图，实现风险精准辨识、力量精准投放、资源精系统筹，全市防汛、气象、水文、水利等部门实现信息第一时间共享。汛期以来，赤峰市建立1+N 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预警信息发布后第一时间点对点校应，直达基层，到户到人，构建横向行业部门到边、纵向市县乡村到底的应急通讯网络体系，确保极端条件下应急通信畅通。赤峰市应急管理局科技和信息化科楚安迪：
14: 目前全市防汛一张图已覆盖12个旗舰区，纵向贯通市旗乡村4级，横向连通应急、水利、气象、住建、自然资源等成员部门。一旦发生险情，从预警发出到应急响应启动，再到队伍调度、物资调配，形成闭环操作。
0: 走一线，改文风。随着线上消费、本地特色产品外销热度上涨，巴彦淖尔快递业务量持续攀升。如何让小包裹加速跑向千家万户？请听报道：一件小包裹的通行之旅，由内蒙古台记者郝燕采制。
15: 今天开播，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内蒙的这个。
16: 下午4点，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一家商贸公司的直播间里，随着网友下单付款，一个个小包裹即将开启它的旅程。快递小哥直接把工位搬进了企业仓库，接手企业发货工作。内蒙古长明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某：
17: 之前我们打包的都是自己来，经常丢单，包装不规范，然后破损。现在呢，打包入仓减少了1到2个环节，破损问题也减少了，物流速度也提高了3到4个小时。
16: 包裹离开工厂，没有多余绕路中转，不用层层周转分拣，本地货品之间实现仓对仓、中心对中心的直发。巴彦淖尔申通快递负责人秦千虎：
18: 在旺季期间呢，在呼和浩特转运中心附近也设立了一个集包工厂，在转运中心饱和的情况下做一个分流，当天的订单全部发往全国各地。
16: 每天早上10点，杭锦后旗满汇镇红旗村快递驿站的负责人任力已提前等候在了门口。
19: 现在把这个快递驿站引进到我这个店里，他们进店买点东西，带来一部分收入，我的寄件呀、揽件呀，挣了一部分收入。
16: 村民杨长威：
20: 临近点城市，打的就可以收到了。尤其现在这个驿站设在家门口，更方便、更便捷。
16: 班纳尔市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采取邮快结合方式，实现乡镇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覆盖。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市服务现代农牧业业务量超900万件。
1: 7月13号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现代五项比赛在包头奥林匹克公园拉开战幕。来自全区10个盟市的60多名运动员，在为期4天的赛程里，向12枚金牌发起冲击。首个比赛日进行的是含金量最高的男子甲组个人5项赛。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报道。
2: 上午8点半，击剑项目的剑鸣声瞬间点燃了赛场上的紧张气氛。这是漫漫征途的第一步。根据现代五项赛制，选手们需在当天上午连续完成击剑、障碍、游泳、射击和跑步5个项目的极限比拼，最终以总成绩排定名次。经过一上午的全能鏖战，来自呼和浩特市代表队的张自强摘得本届赛事首枚金牌。张自强：
3: 跟我预想的差不多吧，就是第一，挺好的，给我们教练、给我们学校都争光。
2: 随着首金产生，本届自治区16运现代五项比赛的战火全面点燃。未来3天，各代表队还将围绕剩余的金牌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自治区16运现代五项比赛技术代表巴雅尔：
4: 中国的现代五项运动就是从内蒙开始发源的，内蒙成立了全国的第一支现代五项队，包括去年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我们拿到了男子新五项的金牌。本次全运会这也是对这个内蒙现代五项运动发展的一个促进吧。
1: 请听简讯。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评奖初评结果日前公布，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创排的古典舞《跃马三彩》晋级全国中评。本次全国共有32部作品入围中评。
5: 7月13号，2026世界少棒联盟中国呼和浩特城市总决赛开赛。赛事为期4天，设 U8、U10、U123个年龄组别。来自深圳、北京、山西和东道主呼和浩特的12支队伍参赛。
1: 7月13号，由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团委联合主办的2026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内蒙古行在通辽市启动。
5: 为持续巩固双减工作成效，严防暑期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反弹，规范非学科类培训经营秩序，呼和浩特市定于7月13号至8月25号开展暑期校外培训专项治理行动。
1: 眼下塞外粮仓巴彦淖尔市河套地区45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旗县区紧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大中型收割机械开展麦收。
5: 近日，扎兰屯市济沁和林场工作人员开展湿地常态化巡护监测工作时，观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濒危鸟类黑鹳活动踪迹。这是继2024年8月密尔山林场首次记录黑鹳之后，扎兰屯市第二次在不同林区监测到该珍稀鸟类。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王曼琪，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龙。
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7: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8: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4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9: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立足资源禀赋，走出了一条以马兴业、以马富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6: 弘扬蒙古马精神，二连浩特市推动跨境电商产业急剧发展。
9: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锡林浩特盛装迎候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6: 锡林郭勒盟立足资源禀赋，在保种、育种、产品开发、赛马赛事、品牌打造、宣传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走出了一条以马

0: 兴业以马富民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王来、方明报道。
1: 小县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育种场，数百匹太阳花马在草原上驰骋奔腾。这是锡林郭勒精心培育的优良品种，耐力好，速度快，尤其适用于中长距离速度赛马，1000米平均用时可达1分20秒。这个亮眼数据的背后是科学繁育的硬核支撑。内蒙古草原纯血马培育有限公司总经理呼和巴拉
2: 对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肠道微生物等进行相关研究，找到了决定耐力好的关键基因。为了更好地提升马匹的速度和耐力，与内蒙古农业大学研发了提升速度和耐力的添加剂。
1: 锡林郭勒盟通过建立健全种马场加育种户加养殖户三级马繁育体系，利用引进品种开展杂交育种，不断扩大不同用途马繁育生产规模。2025年牧业年度，全蒙马存栏 34.29 万匹，种质资源总量与遗传多样性位居全区前列。丰富的马匹资源为赛马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从2023年首届锡林郭勒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至今，各级赛马累计带动收入已超6000万元。在黑马之乡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将马文化转化为沉浸式亲子体验，成为马年亲子文旅新热点。2025年7月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 3.6 万人次。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总经理刘布赫：
3: 今年重点打造马背研学课程，把马文化、草原非遗和亲子体验结合起来，同时全新升级 NPC 互动体验，让孩子沉浸式感受草原故事与民俗文化。
1: 与此同时，马奶产业也在加速升级。内蒙古马苏乳业有限公司将传统侧格酸马奶制作技艺与低温杀菌、现代化发酵等工业手段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酸马奶储存难、运输难的瓶颈，成为西蒙马奶产业高质量发展生动缩影。2025年，全蒙共有挤奶马匹 1.7 万匹，马奶产量7200吨，标准化加工企业7家，规模化马奶生产基地18处，季节性马奶加工户300多家，开发马奶系列产品20多款。马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加工体系日趋完备，从科技赋能到产品精深加工，从赛事经济培育到文旅深度融合，锡林郭勒盟马产业已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截至目前，全蒙已注册马产品相关商标120个，申报国家专利2项，全蒙马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
4: 弘扬蒙古马精神，
5: 依托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与自贸试验区双重政策叠加优势，二连浩特市跨境电子商务产业持续发展，新业态正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西蒙融媒记者庞杰、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6: 走进二连浩特市跨境电商综合监管分拨中心作业车间，工人们分工协作，对日用百货等出口包裹进行扫码、分拣、分装，海关查验窗口同步开展快速核验。依托智慧口岸的清单核放、汇总申报便利化监管模式，跨境电商户通关时长大幅压缩，企业物流与时间成本显著降低。向北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货代部经理尹智慧：
7: 我们安排30到40名工人在工作间，每天工作大约8小时，共计装货13到14台车，单车的那个单件共计是25000件。
6: 二连浩特市搭建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整合货源、仓储、报关资源，吸引外贸综合服务及跨境电商企业急剧发展。目前二连口岸国际邮路共运行4条线路，分别可达乌兰巴托、西伯利亚、喀山、莫斯科，其中二连浩特至喀山货运量约占70%。今年前5个月，二连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411.6万件，重7849.2吨，货值突破3亿元。中国邮政二连分公司副总经理包丽丽：
8: 积极地推广二连国际邮路的专线，吸引更多的商家和平台货物在二连转关出境，预计8月左右开通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国际航空邮路专线。
0: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锡林浩特市全面开启城市环境提质和氛围营造工作，通过全域化景观布置和主题彩旗悬挂，以崭新的面貌喜迎八方宾客。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姜文慧、苏立德、刘思琪、杨晓旭报道。
5: 整洁开阔的滨河路上，彩旗迎风舒展，缤纷的主题旗帜与道路两旁层次丰富的生态花卉相映成趣。据了解，全市统筹规划滨河路、207国道、南二环、西陵大街等九条核心路段，统一悬挂那达慕主会旗与主题彩旗，将主要交通干道打造为展示那达慕活动景观廊道。锡林浩特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股负责人王超：
9: 通过全域氛围营造，充分展现我们草原都市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城市风貌，为那达慕盛会预热造势，让广大市民和来西游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的活动氛围。
5: 在锡林广场，园林部门搭建以盛放锡林为主题的立体花坛，花坛中心是象征吉祥的巨型仿真花束，选用芍药、山丹、金莲花等本土花卉，红飘带造型呼应地面锡林九曲花带，乐乐车散落在花海之中，浓浓的草原气息扑面而来。在锡林大街、滨河路等重点路段，街头花卉景观也已全新亮相，模仿草原上野生花草群落的自然搭配，色彩层次丰富，令人心旷神怡。锡林浩特市居民阿拉坦齐齐格：
10: 这两天街上变化太大了，广场那些个花坛、街道都弄得特别漂亮。那达慕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早就准备好了，欢迎全国的朋友来锡林浩特做客。
5: 西蒙荣媒记者王梦阳、张鹏飞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在即，物以稀为贵品牌活动专区正在加速搭建，将为那达慕盛会带来全新玩法。在物以稀为贵品牌活动专区现场，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铁架、蒙古包等物料已经运抵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核对安装点位，逐步完成搭建与调试。据了解，本次活动专区分为锡林郭勒阳美食挑战赛、网红直播专区、美食展示区三大板块，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品牌主题打卡活动与趣味互动游戏，通过打卡品尝等方式感受锡林郭勒的独特魅力。锡林郭勒盟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电商负责人白杰：
11: 第一板块为锡林郭勒阳美食挑战赛，开设了羊蹄欢乐赛、羊头素梗赛；第二板块是现场会有网络达人进行在线直播；第三板块是常态化体验区，现场有烤全羊、羊肉串、锡林郭勒奶酪特色草原供游客品鉴。
5: 物以稀为贵品牌活动专区的打造，能够让游客沉浸式参与到那达慕盛会中来，感受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目前专区的搭建工作正在加速推进，预计7月15号全部完工。
0: 7月10号，内蒙古自治区首届村跑2026穿越草原99号公路美丽乡村跑暨第十届草原网挑战赛在西乌珠穆沁旗精彩开赛。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辛纳布奇、穆奇勒报道。
6: 本次赛事为期3天，共有来自25个国家的100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设置23公里草原跑、10公里美丽乡村跑、5公里小小草原王亲子跑三大组别，兼顾专业性、群众性和趣味性。参赛选手刘硕：
12: 我们这次同行来了6个人，然后昨天呢，我们从石家庄开车到这里来的，一路上经过那个99号公路，看到了草原上的晚霞，特别漂亮，特别美。就感觉这是草原这种辽阔的风景也深深的打动我们，应该还会再继续来这里比赛。
6: 作为自治区首场乡村特色主题路跑活动，赛事深度融合全民健身、乡村文旅与乡村振兴，探索体育加乡村加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参赛选手安先生：
13: 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奔跑，哎，视野开阔，风景如画，体验感特别的好。再一个就是这个体育加乡村的创新赛事，很新颖，不仅我们沉浸式的领略了乌珠穆沁草原的原生态的风光，更直观的看到了西乌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新变化。
5: 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史梦超报道。 7月12号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记》首期直播录制活动在正蓝旗举行。夜幕降临，上都镇广场人声鼎沸，歌声涌动。这次活动打破传统舞台模式，以民歌新生、全民欢唱为核心创作理念，回归民歌本源。通过竞演、解读、改编、创演等多种形式，立体式全方位呈现内蒙古民歌的博大精深与时代新生。同时节目创新引入群众方阵形式，让舞蹈从专业伴舞变为全民狂欢，做到民歌为主角，方阵为海洋。全新升级的节目以民歌为纽带，汇聚全国民歌爱好者，全民同台纵情放歌，唱响新时代草原民歌新旋律。山西游客肖先生：
14: 特别激动，也很开心。草原民歌呢，特别有感染力，我从小就喜欢听。
0: 7月12号，由锡林郭勒盟委统战部等单位主办的“集智聚力促团结，暖心义诊送康健”北京专家义诊活动，在锡林郭勒锡京骨科医院举行。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钱胜佳、王淑荣报道。
6: 这次义诊内容覆盖全身骨骼关节疾病，包括关节疾病、运动损伤、脊柱疾病等，特邀北京积水潭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的6位骨科与运动医学博士，与锡林郭勒锡京骨科医院院长、侨界骨科专家武秀斌开展骨科疾病诊治，为患者提供专家一对一免费问诊，免费解读 X 光、CT、MRI 等影像学报告等问诊服务，并给出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康复建议与用药指导。北京市仁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于志毅：
15: 这次我们来的话，主要是想帮当地的老百姓解决一些运动医学，就是运动医学疾患方面的疾病的诊疗。
6: 锡林浩特市居民江女士：
16: 这个方面挺大的，这手呀和这个脚部不合适的都可以在这看，一年去挂号费都挺好的。
6: 这次义诊活动充分发挥统战优势，集结医学专家为基层各族群众在家门口提供免费骨科咨询、检查及诊疗服务，解决群众健康困扰。锡林郭勒锡京骨科医院院长武秀斌：
17: 这6个专家各有长处，把病人也是分配，提前就分门别类，相应的病人看相应的专家，更能对口来解决他的问题。
5: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镶黄旗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阿斯尔音乐晚会，乌兰木齐与阿斯尔协会带来器乐合奏、独唱、马头琴齐奏等精彩节目。
0: 近日，西乌珠穆沁旗第二小学风雨操场项目进入施工收尾阶段，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92%，预计新学年投入使用。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衔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

0: 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

0: 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